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互这团安尼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
0: 是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啊，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啊，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0: 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3: 哦，你三周年如何如何，
0: 哦，
3: 听众满天下，
0: 哦，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一百
0: 二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是啊，是啊。
0: 啊，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北芳花阿母啊啦，
1: 北芳花呢，
0: 哎呀，
1: 哦，赞的呢。
0: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啊，够够
1: 唱。有啊，那迄天还甲你报上刚会的呢。
3: 哦，
1: 嘿呀，
3: 安尼点王千里唱的，
1: 今要点王千里啦，哈，
0: 点王千里
1: 啦，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0: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伤大，拢给你走红的啦？啊，感谢，
1: 你电话啦，
0: 感谢长辈时代吼。啊，我讲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吼，阮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也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进步科技，
0: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50年，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就会吃尽。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互所有啊，甲即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过关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敢会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寡科学家、一寡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价。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诶。吼、哦，这爱经过啊，讲事实诶，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诶酸铁，然后萃取甲伊诶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诶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菌丝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樟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混硬硬的，甲你讲伊啊，做人参皂苷。啊，你嘛唔知啦吼、啊。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胶囊的，做甲我这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沉瓮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生照干就对啊，即、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咱哪知？哎呀！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 NO 开始做伊个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个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个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若敢若咧卖人参皂苷，敢若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主。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排斥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还阁有咧开的物件。啊，这类固醇，
1: 较
0: 早恁讲啊，这美国仙丹，
1: 对，也是药剂哦，
0: 还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哦，真正阁是医疗用药啦，
1: 但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吃，
1: 是啊，
0: 但是吃类固醇，
1: 嘿，
0: 啊，会去影响到
1: 药剂，
0: 药剂，
1: 嘿，
0: 肝， 啊，较胃啦吼。啊，
1: 食类固醇，你也看伊面拢会啊肿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去除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诶物件，
1: 毋是咧食药啊。
0: 嘿、嗯，对，啊，然后阁互伊食出真正讲伊诶真材实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经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搁有咧食薰，啊，但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搁再喘。伊捌一摆完啊急性诶，着对啊吼，啊，雄雄怎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生照干动静吼，甲偷三条吼，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 10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即个人生照干，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诶，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哦，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诶仁心医院。啊，人生照干即个物件，讲实在是瓮中之龙。人讲人爽啦，用了着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哦。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诶典故吼，因为人爽啊，我著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就知影人爽贵三三，啊，人爽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逐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爽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袂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爱真正去了解，咱会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还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著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你若即卖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这个翻灯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佫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啊做加倍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著讲啊，伊
1: 个萃取伊个浓度啦。
0: 啊，阮当初若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是来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担的，输饲两担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再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的关系吼、哦。因为这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哦，啊，这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中草哦， 啊，美国人为认同的，就是人双做工。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做工，大家拢要食做工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锁下吸收。
1: 嗯，
0: 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佮冠心病佮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落食。啊，我讲咱台湾啊，血压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八。
0: 508万。
1: 哦，看恐怖。啊，
0: 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5，
1: 不是
0: 兔鸟，是有哦。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这上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美国圣诞，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未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真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悬，我刚刚讲一句话吼，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先啊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送悬、送低，来给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佮有因感染，我头拄我都有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肉，风湿性的。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细心、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这大家唔免好
1: 认得嘛吼，
0: 大家呐厝下就考到一个台大的医生。
1: 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合作哈佛大学啦吼，这拢是。相关的学府啊，医疗学府，
1: 哦，
0: 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啊，任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 食到咱的人参蛇甘啊！我讲啊，什么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的去体会，什么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会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野参啊，一寡百病你毋知影的，著医生去著足简单诶，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著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着甲当作，着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参皂苷的冻精，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哦，我是费神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只有20%的人，着、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咧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产学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袂稳定诶，啊，搁有糖尿病诶人，你嘛爱来了解即个物件。
1: 但是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吼，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搁过来行还袂卖完啦
1: 吼。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即样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互你的免疫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一回了，内关节炎哦，
0: 内风湿关节炎，啊，得食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吃较紧，
1: 一岁即马40，
0: 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吃40几年，
0: 已经开始甲调整吼，啊，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吃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啊，西药已经减少吃一半，
1: 是啊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吃予恁袂有负担。个会顾身体，咱唔通去食化学个啊！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哦。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蓝君心迄阵啦哈，是我家己的故乡小，
1: 三王啦，
0: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哎呀，我是用三王做客件，伊若是蓝君心呢，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1: 我咧做大咧，安
0: 尼就严肃啊啦吼。任松伊自
1: 己啦，
0: 任是你是咧钓狗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甲东塘甲燕窝伊忙甲降息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任，我的故乡小弟啦吼。任兄，李玉任来甲现场，任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0: 这小安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啦。阿
1: 玲，咱今麦搁顶讲一
2: 下。江兄、小安姐啊，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头壳歹歹
1: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
0: 着。是毋知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1: 这我歹一半，你歹两半。
0: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阁兼爱斗听电话。
1: 我吼一个人打两支手，爱用十支手咧接物件。
0: 袂使怪伊啦吼。
1: 对啊。
0: 任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任松蔗柑即个物件。
2: 是。
0: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任松蔗柑，直接就拢食任松啦吼。
2: 对。
0: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
2: 尔。
0: 尾仔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任松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0: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0: 咱的任松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去啊。
2: 对。
0: 进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的三铁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的固醇化合物，RH1 甲 RH5 啦吼，即一两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侪症状。佫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但是中途花开足侪钱，中途开足侪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暂时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甲三铁皂苷、甲 RH1、甲 RH5， 尤其恁阁甲是美国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然后经过 FDA 认证的一项物件，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卖一届，大家食甲饿了，甲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恁若伫即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目前啦吼，恁即个物件算排第一名，人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是咱即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甲想要落去甲做甲，甲即条任松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遮个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0: 对对对。
2: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0: 是是。
2: 高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0: 哦，
2: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0: 就
2: 是
0: 讲吼。对对，我知。
2: 因为咱 一支灵山座甘叫做八天的啦。嘿嘿哦，伊这个八天的为什么我阁讲啊做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哦、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0: 是，
2: 吼、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0: 是，
2: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呐心啊吼，
0: 嗯，
2: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嗯？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0: 嗯，
2: 这叫做招三。为什么呢？嗯、为什么要招三？
0: 嗯，
2: 招三就是你这区什么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月精华，甲你的营养分。
0: 嗯，
2: 这区三啊园，只要吼这个什么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
0: 嗯嗯，
2: 拢是死，你只偏啊种了，伊就死死。
0: 因为营养分拢去哦，三马甲吸收
2: 伊。对对，啊，你拄啊讲的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0: 是是是。
2: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嗯、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士大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一啊，这个、RH1 啊，甲伊我 RH5 出来了，嗯嗯、就是讲，讲呀，阮伫韩国这边。甲即龙血，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即个药厂有即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神马叫做八天的神马王，八天的神马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摆，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神马，伊爱用到托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个伊即神马吼，拢是。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的，你阿妹？咱这时嘛，伊拢是种予韩国的大官，过、
0: 嗯、
2: 来就是进贡，过、
0: 嗯、
2: 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太空人，伊即就配合的，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因内底 RH1 到 RH5 甲即、這个迄、那个三体照干，哦，就是为什么伊太空人爱食即、這个 NASA 伊即太空人爱食即个人参照干？
0: 是
2: 就是一登机，伊要飞起哩，伊这心脏站袂掉，
0: 是
2: 啊，这心脏站袂掉，伊无这地心引力，
0: 对，
2: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0: 对，
2: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健康，
0: 是，
2: 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0: 是，哦，
2: 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即个 RH1 到 RH5 无吼、嗯嗯，三铁皂苷吼，啊个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即、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即个心脏中大，
0: 哦，
2: 讲起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喘，第一喘，第二伊会心脏开始衰竭，
0: 衰败，
2: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互你变老化，
0: 是
2: 啊，人古早人咧讲诶，迄、那个佛吼种一丛香啦，啊人种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诶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啥？为什么我讲诶，咱即人参做甘，伊一定爱互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出出来，就是，
0: 是，
2: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0: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去除甲 RH5， 然后阁有三铁皂苷，啊，甲去除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2: 是有，全国绝对无，
0: 无啦，
2: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俩、
0: 嗯嗯，
2: 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是大听嘛无要紧，吼、
0: 嗯。
2: 哦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蛇麻的时阵，阮伫蛇麻挖起来第一时间，阮就用这个酒头，爱甲浸里内底啊。
0: 是是是。
2: 伊这个浸里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准的时阵，伊会顶管的产生一种人个讲的胚啦，
0: 嗯，
2: 哦，人个有人个泡茶顶管有些起胚对吧？
0: 是是是，
2: 咱就是要甲准这个胚，
0: 是
2: 准落入者。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落准落吼，迄规定是规个拢胚，
0: 嗯，
2: 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
0: 嗯，
2: 哦， 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個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啊，甲第二大公司啊，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给伊。所以讲，为什么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帽，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伊即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个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即个人参皂苷吼，伫咧控制因的糖尿病，对对，伊内底因为阮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哦，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吼，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0: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哦，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否认啦吼。
2: 是。
0: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取出甲 RH1， 然后甲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搁有所保留啦吼。
2: 是。
0: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头唱波啦吼、
2: 哦哦！
0: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的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茎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经济而成哦，伊毋是干那茎尔，挂叶，因得甲落去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

0: 胜度以上哦，佮加8%啦吼。
1: 对
0: 然后伊会当降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1: 酒头，
0: 你进啦酒啦吼，你甲人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都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1: 是，
0: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
1: 对，
0: 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1: 对，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阮有法度去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伊会甲伊诱导讲，恁这个较唔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的人，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吼、哦，互你袂阁转移，
0: 吼、
1: 哦，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哦，阮去提取你吼。哦阮即马上关的技术，就是伫即、這个，伊即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0: 因即套技术吼，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1: 是。
0: 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参做甘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皂苷。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E、RG1、RH1， 啊，会当延缓你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1: 对。
0: 啊，才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个，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1: 对。
0: 吼，啥物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跌着骨刺，影响着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伊就是让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所以讲，伊会当让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让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这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天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参皂苷冻精。当时要搁卖，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哦、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哦！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这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吼。天然的美国仙
1: 丹，
0: 应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1: 对，
0: 吼、哦，这是我会当为家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1: 对，
0: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袂调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这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冻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10年、20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唔是较不适度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成分。
2: 上面个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0: 因为我跟你讲吼，经过哈佛大。

0: 些，因那给伊八十就对啊啦吼，关于八十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1: 是，
0: 吼，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的。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嘞？乙醇嘞，就亲像你油擦的啦。
1: 对。
0: 吼、哦，迄种个事故，是安那油擦的人，细胞到尾也拢歹，心脏到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济啦。
1: 是是。
0: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气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1: 吼、
0: 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前端。爸爸妈妈人还袂想到的，咱着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个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咬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节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1: 是是。
0: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即个人生照干，即我是还真正袂使讲个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即个就好啊吼。因即个人生照干已经萃出生，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1: 伊即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咯，一公克就爱三万咯。过来吼，我甲即个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 RH1 到 RH5 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啥咱人拢会串，有啥物咱人拢会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啥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伸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伸，伊无法度同步，伊无法度同步的时阵吼，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顺得造成啥细胞积水，得流登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1 到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哦、这个心脏吼，诶、哦，这个同步诶同调。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诶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做位进行。吼、哦，这我甲医生甲这爸爸妈妈吼、哦、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0: 啊，人心有几种？我甲你讲啦，正侪伫台湾啦、啊、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啊、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啊、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1: 是。
0: 恁连讲啦，唔是恁打电话去咧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1: 是。
0: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生做敢有偌敖？我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1: 是。
0: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家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天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天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1: 了解，甲知识啦，吼
0: ，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人生做工，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中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过去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那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煮葡萄汁，煮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压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尽头。我讲过来，那冬天那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暂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 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清，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吃，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1: 天然的、
0: 天然的美国仙丹，吃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参皂苷。因为人参皂苷干那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就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参的好味为一身啦。三十四种人参皂苷，三十四种的人参啦，干那一种有法度萃取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搁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我就讲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著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互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互我卖，啊著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那人参伫我诶节目出现呢，真正着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诶人参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买。
1: 一千啊无？
0: 系啊，
1: 啊我你，
0: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
1: 无啦，
0: 恁即马拢起价起甲。
1: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阿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爱我去，就是两千五，
0: 两千五，
1: 好不好？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两千二啦，啊，
1: 咱只两千五，真正你爱我去，
0: 定讲卖两千二呢，
1: 两千二，啊，我这我来讲，
0: 啊，我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卖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
1: 是。
0: 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
1: 是。
0: 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地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的味，甲人参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唔免食多，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诶，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安尼你若要照原价卖，我甲你讲，讲五百多。
0: 五百啊。
1: 五百。
0: 啊，五百啊。今日不要紧，我量我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多啦吼。五百啊，啊两啊多啊四千四啦吼。
1: 对。
0: 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金，今日较简单诶，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样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予我，今日两阿甲算三千块，啊，当作五百阿当作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吼。
1: 周年庆哦，
0: 嘿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0: 都。哦，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你
1: 啊，
0: 这个你欠只久五百阿。
1: 五百
0: 阿无。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阿四千是人参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一阿，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行路会喘的，会晕的啦吼。啊，我著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只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人参皂苷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三千块啦。
1: 好，
0: 吼，啊，两百三千。啊，我你讲，一啊，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嘿
0: 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啊，啊五百卖完就好啊，
0: 好，五百啊啦吼，啊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参皂苷冻精，这一条是二十克，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 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三千，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少年庆才有五百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送坐干动静，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照干动静，一客啊，原价人已经起到两千五啊，我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来回你有办法领。你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给大嫂，稍等下哦，来回你小兰妈妈，来你有买人生照干动静哦。
2: 哎，我
0: 咧着
2: 大
0: 组，内面着大组，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拄着500盒尔，你电话寄咧啊？啊，来维六，内面人生照干哦。
2: 哎，来电话寄咧，
0: 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寄咧啊，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2: 啊，
0: 来电话寄咧，我着甲你讲啊，你若有食过，大家烧钱啦啊。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动静哦。来电话寄咧，啊，来维六，要人生照干动静哦。
3: 啊，你好！
0: 来电话寄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洪小姐啊，来变人生做干动听哦，来电话寄咧哈。啊！你唔通搁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回你哦，小陈大姐，来你要要人生照干动静哦、喔。来电话寄咧，我著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十粒人生照干的鸟人啦吼、喔。我著讲啊，一条胜过十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喔。来你哦，苏叶大姐，来你
2: 要要人生照干。
0: 有大嫂，我等下讨看卖，一个500盒呢。你先甲小大嫂，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喔。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先煞参详组数啦。这500盒已经拢互写甲差不多啊！吼、哦，来啊，甲用电台工商插播。

0: 湾最想睡。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他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的，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了，
1: 不是？
0: 人生
1: 交换
0: 动静，等下再去看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2: 嘿，我要叫问你吼，我而家在买人生照干黑几粒的黑啊？
0: 嘿，来你等下，你等下叫你几粒的黑，我已经无咧卖啊，黑已经 RH2 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5 啊啦吼。啊，然后阿金兄。我讲人生照干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生照干，
3: 动身在家啦吼。
0: 啊，我敢那吼，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吃好嘞，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打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哦、这电话来回了。
4: 哎，我要一
0: 组
4: 大
0: 组诶！要大组诶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套哈啊！来，喂，你要人生照
4: 干
0: 哦。
4: 喂，大号，我要一
0: 组
4: 小
0: 组。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起来买哈，真无啊！我搁套看有无吼、啊？速度小慢啦，嘿啊！这物件有够好诶，等下再搁套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仁兄，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500啊，都是来讲诶，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买
0: 啊，做一什么买？
3: 同样，你六个500，你搁要退队，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啦，你免烦恼啦。哎呀，我留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诶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诶，我唔你分一半，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诶组合。因为这个东西我知道卖一次减一次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3: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88%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佫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啦，吼、
3: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吼、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甲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3: 哦。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哦。啊，我讲啊，阿仁。今日咱的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和这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阿
3: 妈甲
0: 你讲一下啦吼。
3: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人松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3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茎啊，以后你无爱甲穿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3条，即世人你袂阁穿茎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茎啊，钱算我诶，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3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呢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遮坐电话来话了。
4: 诶、欸，江宏好。
0: 诶、欸，
4: 诶、
0: 欸，
4: 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这个桥。嘿啊，因为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仁。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啦，土啊行同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行路袂喘，要食好因的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著讲啊，人美国已经做临床试验， 念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送自甘的去除物，有三铁皂苷，然后已经 RH1 升级到 RH5 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哦，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上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啊去除伊个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个乙醇啦吼。我著讲啊，即就是上大个创举，甲上大个一个无简单个所在啦吼。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细组个佫互因五百啊，啊，你若大组个人嘛咧讨啦吼，大组个咱嘛五百，啊，我拢讲钱无讲两啦，吼，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哦。我随赔你五万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止。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五万块红包互你。吼，无、哦、第二句话家宏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对尔啦吼。国外就莫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五百组细组的，五百阿，佮继续互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两盒，互因送三盒，食一组细组的五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若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的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请讲啊，我请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交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收年庆，开好嘞，开好行。
1: 我紧啦，人电话响响叫啊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3: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准备时段，咱细组的同款搁开放五百啊，大组的嘛五百啊。买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喂六六四大姐。
2: 喂，阿龙，你你四组哪一组老的
0: 来电话给你哈，来喂六加满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五万块的红包随包予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效，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啦。
2: 哎、欸，你好，
0: 你好，医生大姐。
2: 哎、欸，我要咧做
0: 做。来电话叫你吼，啊，我著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啊，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含落。人参皂苷讲啊，这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著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被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七龙虾被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啊，来维六被人参，来维六被人参皂苷哦。
4: 哎，刚好。
0: 来，你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这条开我家己的。你搁加予我一个五百个，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尔，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哦。
3: 干啦，
0: 这栋卖完，恁以后卖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变成是早班哦。来，电话给你。来，
3: 喂。三阿咧卖一万的，
0: 三阿卖一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哦，被人参皂苷了。
2: 喂，嘉宏啊，
0: 哎，起价。
2: 我上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
0: 哎，
2: 啊，做一天才转去。啊，即马食你这人参皂苷动静有无？
0: 嗯，
2: 好。改善
0: 偌济啊，唔
2: 免干那赞尔。
3: 以前对心率不整嘛，做有效的啦。
2: 啊，说较紧，我卡头挂电话拢卡袂通啊，拢
5: 无人
0: 甲我吃，拢满山，无人吃，啊，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来夹咧哈。
3: 哦，甲你叫伊哦，哦，谢谢谢谢。
0: 赵干吼，
6: 喂，阿干吼，你今有大桌啊无？
0: 有租进大桌已经有啊500啊尔哈。
6: 好啊，我买一桌。
0: 来，电来夹咧，来位了。啊，电来拢满山，中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多，啊，来位了，春生啊。
7: 生啊，你好，一桌大。
0: 好，来电来夹咧哦，这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辈时代，吼阿林好无？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啊。
3: 500
0: 啦。哎呀，500啦，来回你要新朋友哦，来你要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来林珠大姐，来林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你要来阿姐啊，阿姐啊，
8: 哎，
0: 衫较可能去买咧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底买的啦。
8: 对啊对啊，我这血压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0: 血压吼，
8: 血压控控，安尼起起落落，有靠歹控制。
0: 迄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会想要甲高血压药啊断掉啊啦。
3: 对，
0: 嘿啊。
8: 所以控制了足好诶啊。
0: 控制了足好诶吼，来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8: 大组诶啦，
0: 大组。谢谢，来等你行咧啊，来位了，来洪妈妈。
9: 嘿，欢迎陈小刚。陈小刚。
0: 要大桌先走，要大桌六百过呢。
9: 有啊，进前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哦哦，啊低血压有药通吃无？
3: 直接给你救起来。
9: 无。
0: 对哦，低血压有药通吃，我无白讲啦吼。
9: 对啊。
0: 迄有当时
9: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进前我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敢若送去病院啊，病院敢若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给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搁加起来无？
9: 唔系拢正常，
0: 懵白白，
9: 嘿，正常，
0: 好，
9: 对啊。
0: 为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佫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9: 真的吗？
0: 哎，你大组的就好。
9: 等下
0: 若无用参考，
9: 你就爱
0: 甲
9: 我。
0: 无啦，你大你写大组的就好，留你给别人啊哈。
9: 无啦无啦吼。
0: 来，等下行咧吼，好好来，为你好好太太。
3: 谢谢，大姐谢谢。
0: 来，人生照干吼。
9: 哎，对。
0: 来，等下行咧，来，为你好，您好妈妈。来，等下行咧。
3: 谢谢。
0: 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回了，来金川妈妈。
10: 我
0: 阿你
10: 买大锅啊。
0: 等来行咧，
3: 谢谢。
0: 啊，来回了，美玉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哦。
10: 对对对。
0: 来等来行咧，啊来，我甲你讲哦，中辈时代，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影啊。但是阿金，这500啊。好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打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 24啊啦吼，家宏甲你送恁630大组的啊，总共500尔啊，一组家宏家己开，迄六盒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佮加一盒。长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答谢，两年过去予恁的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予恁生歹命啊，为着无予恁话啊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尔啊，买两大组12,00024盒。我家己加送6盒，加送你一小组，佮过一盒。来，为你个小心大
3: 姐。哎呀，
0: 来，
11: 要买特大组。
0: 那你要特大组的，等你个咧吼。啊，干啦，即届的机会呢吼，无后一届啊，来为你，来为你照干吼。嘿。
12: 啊，做问题，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佮有呾头
0: 壳。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耳仔会吼，会晕会晕，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位拍不够啦，哎呀吼，来电来行咧哈，
3: 谢谢，
0: 哎，来威六，来要人生照干吼，来电来行，来威六，秀兰妈妈，
13: 喂，
0: 秀兰妈妈，
13: 哎，刚好我跟你讲，你有
0: 加
13: 经济
0: 啊
13: 吼，因为我
0: 加
13: 小安喏，有当时啊
0: 有
13: 经济啊，
0: 有
13: 啊，有
0: 你有
13: 加
0: 过
13: 无？加经济迄个迄种一大堆啊，因为我就拄啊在问你的一种吼。
0: 做伙
13: 啊，
0: 本来就稳定
13: 啊，就是
0: 一
13: 杯
0: 一
13: 条，
0: 就
13: 是一
0: 杯
13: 啦，
0: 安尼啦。这几下食这吼，来你等
13: 下，好好，多谢多谢。
0: 来，喂，你好，来新的大姐，来了，来，
14: 变
0: 人生照干，变特大厨的吼，来等下， 来喂，你又来要
5: 喂
0: 人生照干哦。
5: 我咧特大风。
0: 特大来行的啦吼，来喂你又来喂你又文静大姐，来要来要人生照干哦。来等来行的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10盒送两盒6000块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6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来啦，30盒到清楚。来，吴伟仔，吴伟仔妈妈，哦，你这名吃果子。
10: 我喺迄度一组。
0: 人生照干啦哈，来等你个咧，来喂你真诶大姐，要人生照干啦。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二，来聪明啦大哥，来要人生照干啦。
10: 哎，
0: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二，要人生照干啦。
12: 喂，来刚好。
0: 嘿，来要人生照干。
12: 我好听到迄特大组。
0: 来，你要特大哦！来，等那个咧，来，喂，你要要人生照干吼？
14: 嘿，我要迄特大厨诶。
0: 要特大厨诶，吼，好来。我甲你讲啊，那有会晓诶，你会晓9万去甲查诶，就对啊啦。人生照干诶，好，我著讲你诶血压起起落落啦，吼，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诶啦，会偏诶啦，吼，你赶紧甲食来，金定妈妈。来，你要要人生照干吼？
5: 对啊，我要
0: 买细组啊，好来细组啊，好。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好哈。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081，人迄干那鸟人的衫啊，都卖1万啊啦吼。来喂了，金老大姐，嘿，来
5: 不
0: 就
5: 就来了。
0: 你等我做这部时间到，你才卡哈。
5: 不是啊，我咧问你啦，我问问讲放无洗车未？
0: 放无啥？
5: 放无洗车来啊！
3: 哦，迄只放无，你紧甲食。
5: 伊拢会跳足紧的啦。
3: 你紧甲食，伊这做甘伊会甲你，伊个放无，互你收缩起来。
5: 哦，安尼第一摆肾脏症佫有食肿瘤咧，安尼
0: 干了。不要紧，来个肾脏肿瘤无关的啦。无
3: 要紧，
0: 系啊，系人生照干就上好啊，这药王咧。
5: 我是个特大组的。
0: 特大，你等你下咧哈。啊，来喂，你又来。
5: 我大组啊，这个是什么特大组诶？
0: 嘿嘿嘿，
5: 我买一组啊。
0: 来等你下咧哈。
3: 大姐，谢谢。
0: 感谢中北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会后悔哈！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5: 哎，我买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吼，来，你等下行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啊。
3: 谢谢。
0: 啊，来，喂，你好，来，桂梅姐，来，喂，你好。
15: 嗯。
0: 来，桂梅姐，哎。
15: 嗯。
0: 哎。
15: 你
0: 家
15: 红
0: 的。哎，我家红本人。来，你要人生照干吼。
15: 小姐。
0: 好，来，等下行咧，来，喂，你好，听咩啊？来，喂，你好，要人生照干吼。
16: 人生照干。
0: 来，等下行咧，来，喂，你好，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吼。来等你行咧哈，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盒尔，写完就无啊。中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为了桂大姐。
16: 我
0: 咧人生健康。来等你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都徛起来，搁坐落。
1: 咱家的爸爸妈妈，我跟恁讲吼，细组的就是5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给他倒出无？
1: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今暗你这个来话，你水面大姐。
17: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17: 哎，我谢谢阿龙。
0: 来，等那个，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来，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姐啊。
17: 喂，大龙，阿公说讲，今仔日身边讲对迄个心肺梗会用加哦。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你天然的固醇类，啊，佮三铁照干呐。啊 ，RH1 甲 RH5 拢总有啊，所有金爽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个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照干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17: 哦，安尼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电话行咧哈。
3: 谢谢。
0: 啊，来为你要买人参照干哦。
18: 诶，对，刚好
0: 吼，
18: 我
0: 买
18: 一
0: 箱
18: 大箱
0: 诶。大，要爱大组诶，是大组诶。
18: 就大组的哦，就大组
0: 的。我看要大组的倒。
18: 无，就大组的，我讲唔对，就大组的
0: 哦，哈，就大组的哈。来，来，来，来，王大哥， 来，对，要人参照看哦。
15: 哎，微肚肚要怎会使
0: 咧？微肚肚食这一杯一重啊，金松笋干面哦，对，甲你固胃啦。金松笋干，用金松笋干固胃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绝对对你微足帮助的。
15: 这我就看麦。
0: 哎呀，来电来叫你啦。啊，来微肚林叔大姐，来人参照干哦。
19: 嘿嘿。哎，有气派派，干袂
0: 使。有气派，食这一杯一重啊，金松笋干。对腰子嘛非常有帮助啦，
3: 糖尿病的改善，
0: 糖尿病的改善啊，对腰子小可代志哈。来，今日今日来，喂，你来桂锦大姐。
20: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喂，你好，妈妈。妈妈。
21: 妈妈。
0: 嘿嘿，来，你别紧张，
21: 我
0: 干嘛？
21: 安怎啦？
0: 安怎啦？
21: 哇，你那可是两个第一个已经过去吼。
0: 穿穿的话，你讲哦，就不管有情料，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哎呀，所以讲以前人真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子讲一讲，你若干那小可穿穿，一讲甲食一包就好。
3: 哦，你修复。
0: 啊，你若较穿的，你就甲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讲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哦，你食较百二岁啊。
21: 哎
0: 呀，
21: 我
0: 今天
21: 就
0: 做
21: 大
0: 包
21: 来
0: 了
21: 啦。
0: 大包就好啦吼，免得大，免得大，免得大啦吼。
21: 好好好。
3: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会晓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生甲拍个打落去警粉。叫人松做干，
3: 对，
0: 嘿啊，啊，干那安尼，阮就免专车。
3: 咱这一公克三万呢，一公克，
0: 一公克啦吼。
3: 人参做干，一公克就要三万呢。
0: 啊，你看这偌贵重啦吼。
3: 贵重，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01-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
3: 对。
0: 咱这是做甲88%，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那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R4、R5 啦。
3: H1到H5，
0: 那个英语我就不要讲啊。来，喂，你好，来，小丹大姐，来，你好，要轻松做干吼。
22: 啊，我有定做细做诶。
0: 定细做要，要起码要安那。
22: 啊，我即阵是要问家宏吼。嘿。看我准吼，切准啦。
0: 哦，进确诊了，再吃啦。确诊吃这堆免了，来提醒
3: 我。妈妈，我给你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500几，一间公司500几的人拢无人确诊，就是吃咱这人参做干。
0: 对，你知无？吼。来，第二个嘞，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
23: 喂。
0: 要人参皂苷哦。第二个嘞，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要人参皂苷哦。来，第二个嘞，来，长辈时段，今日细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啊，啊大组的500，大组的嘛500，啊细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个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两盒3000，买两盒送三盒5盒3000，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两盒，12盒6000，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家己佮送你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予你会当食你的高血压，食唔免阁食西药，然后食予你爸爸妈妈低血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人参皂苷，食予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24: 是啊。
0: 嘿，嘿啊呐。
24: 要大
0: 组的
24: 啦！
0: 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啊。
24: 啊，你
0: 讲声音
24: 大点，我个边
0: 个
24: 你回答
0: 我听啊。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咧，这你对啦，你对啦。
24: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才嘿啊啦，嘿啊，啊无你播到嘛硬嘿尔，嘿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24: 北港人。
0: 来来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
3: 谢谢。
0: 啊，来位六惠美大姐。
24: 啊，你做金松做干嘛？
0: 金松金松的，专属的，专属的哈。啊，来位六帅哥姐啊，来杯金松做干嘛？
24: 来，今天
0: 会参加吼。嘿，对，人松草甘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位了，阿母啊，你也要缀人买哦。
25: 有。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25: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电来家咧。
3: 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任松做工，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3: 回了，
0: 先听伊无？
2: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新听友，你新听友，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咧讲啊，人松做干，敢乎你食原汁原味的，敢那咱尔啦。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松做干哦，讲叫甲人松做干跳开，讲甘蔗来苦，迄个人松做干啦。
3: 是。
0: 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乎你食就足苦啊。
3: 对。
0: 哎呀、啊，人松做干，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人松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的这个固醇化合物，
3: 美国神丹，
0: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3: R1 到 R5，
0: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4: 你这人生会照干，我顶回有给你买过
0: 啊。啊，食了好无？
4: 啊，食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想讲。
0: 无啦，平平啊，食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4: 啊，我今麦搁存一盒啦。啊，我想讲。
0: 无啦，食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袂要紧。
4: 有啦，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
0: 遐
4: 负
0: 担
4: 啦。
0: 哦。
4: 身体
0: 安尼敢那。安尼就算啦。啊，你敢那差一句无甲我讲。
4: 啊，我今麦你卸做安怎袂？
0: 卸做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咧价咧啊。
3: 妈妈，谢谢。
0: 来，维六，来阿秀大姐，来六要人生照干哦。
6: 哎，我
0: 来
6: 等
0: 那个咧，来维六，来根文大哥，来六要人生照干哦。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这卖讲啦，干那要娱乐平平啊，恁就免娱乐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3: 对。
0: 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咧。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3: 真本真料。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来，你的志明大哥。
7: 哎，人是照干。
0: 有没有订过？
7: 吃过了，吃过了。
0: 好吗？
7: 不错。
0: 不错，不。
7: 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是怎样？不错。
7: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好好。
7: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7: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难、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哈，电脑拿着来，
3: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一讲有心律不正啊，伊就是食这所有的这带你遮影啊，国风这一年歌谣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梅花大姐。
23: 好，我一多四多。
0: 来电来个咧吼，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松做干，干阿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啦。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
3: 是。
0: 啊，着敢若固、甲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
3: 大家嘛要经固。
0: 啊，今日我着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3: 是。
0: 因为这个人松做干是家宏为上肯定的，人松做干过去厂商足济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暂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佮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佮爱固醇化合物。
25: 喂，嘉豪，我买两组大组的。
0: 买两组大组啊，你个先做一大组的就好啊。哦，来电来个咧哈。好，来喂，你好，信隆大哥啊。
26: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26: 哦，我有啊，我甲你买啊。
0: 你我知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26: 是啊，那个，
0: 那人生照干哦。
26: 回来啊，最多你要
0: 再多。好，来，等你，来，等你，来。 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那人参照干哦，来那个嘞，来维六，来杯人参照干哦。
6: 高红呀，
0: 嘿嘿，高红本人。
6: 我火气大，肝胃大，敢会使
0: 食？吃想赞，
3: 嘿塞，
0: 哎呀，金松，
3: 金松，
0: 金松，这干就是把你雕成你的。忍者不合，
3: 对，忍者不合拢会使，
0: 安尼知无？
6: 对，
0: 系啊，
6: 火气足大，拢规个喙齿拢破空。
0: 火气，火气足大，
3: 而且有显示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对，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用伊 R H 2紧紧去甲调整。
0: 啊，那心脏食这更加无话讲啊，系啊，吼。
6: 谢
0: 谢。谢谢。啊，来维六，啊来维六，来秀芝姐，
8: 嗯，
0: 来变人生照干哦，来
8: 等
0: 你个咧，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食，随食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接原接原味的，全台湾，干那我教你啊，来位你个苏兰姐，
8: 喂，
0: 来买人参皂苷哦。
8: 你加红哟？
0: 嘿啦，
8: 嘿
0: 加红，
8: 我请问你啦吼，
0: 嘿嘿，
8: 我食迄个三黄迄个。
0: 啊来，你等来个咧，我今日买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做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即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阿伯楼卡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底
6: 下。阿金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加嘛。
0: 阿金就拢唔敢卖完，阿金吼。
3: 八天的啊，
6: 啊走也
3: 走三走八会残的，哎呀。这作定贵啊！啊你，
6: 难得来的，我
0: 们
6: 人
0: 家
6: 就已经下过
0: 嘞。哎，来一个，来杯人参皂苷哦。
26: 喂
0: 喂，我请你加这个啦。
26: 你加王爷呀？
0: 哎，那我加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
26: 喂，我的后生对啦，我要跟你老夫比
0: 赛个。哎呀，啊你杯人参皂苷哦。
26: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律，
0: 好来，先来加咧哈。
3: 谢谢。
0: 来，为了两位大姐。
6: 加王爷。
0: 哎，我加王本人。
6: 卡
0: 袂记味啦，啊！就等下，拢满线，歹歹势，你要人参皂苷呢？
6: 嘿啊！啊，寄去
0: 遐
6: 啦，
0: 头毛
6: 店
0: 遐
6: 啦。
0: 寄去阮遮头毛店吼，啊！我物件你食了好无？
6: 寄以后我问个知影过客。
0: 你寄去遐较近呢？
6: 嘿啊！我伫恁边啊尔。
0: 啊！你去你就先做洗头一个呢。
6: 嘿啦！你我头毛拢我做。
0: 无啦！你去你啊先做洗头，去揢物件兼共芳香一个啦。
6: 有啦，我都拢。
0: 啊，阮这啊，阮这啊，头毛有够做无？
6: 哦，这个头毛加加加足水出哩，大家学咧。
0: 加加足水吼，哎呀，伊若加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6: 哦，真正
0: 诶，不老诶。了，我甲斗讲
6: 过。我才介绍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无怪伊出现，无怪最近伊讲伊生意做好诶，拢做未起，就是你甲介绍诶啦。
6: 时间
0: 诶，
6: 要时间
0: 咧。嗯啊。阮这高级诶设计师，算啥要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还要时间。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买无，你另讲在约时间，我才有物件通买你啊。凡事啊约到明年啊，
6: 哎呀，
0: 买食济啦，等下今日，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袂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袂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加红袂交瘾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卖，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0: 嘿，苏黎，苏黎珠师傅，来这个人参皂苷哦。
6: 嘿，我咧讲吼，我今日做四组
0: 的。你有吃过无？
6: 我以前我捌买买落来呢，
0: 买胶囊的。
6: 叫人
0: 呢？嘿，即马即人参皂苷已经全世界开发冻精有无？哦，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3: 提升你
0: 88%吼。
3: 这有够悬的哦。
0: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啊，像这些师傅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
3: 是。
0: 你有诶呐，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3: 阿门
0: 阿门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3: 吼。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参皂苷。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参皂苷，
3: 我知影。
0: 来，前张大哥，
3: 今晚拢在食
0: 人参皂苷哦。
26: 这都多。
0: 有买过无？
26: 我唔买过。
0: 来，等等下咧吼。
26: 有。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参皂苷人特贵，搁再特。
9: 喂，哥，我买门框特大组的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在听呢？你敢若真甲全在听？
9: 哎呀。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都买无。
5: 哦，我安遮紧张啊，去找这份金卡。
0: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5: 哎呀，就是有买
0: 啊。啊，你食安？你买当？你买当去食安怎诶？
5: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其实伊内底我阿你讲哦。人生照肝，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肝会着会治百病啦。
3: 对，
0: 哎呀，啊你是因为你话你讲，你食人生照肝，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啥那有效？
3: 气血得行啊，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3: 气血得行，
0: 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肝，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加遐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了效？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回了，
10: 真正有，
0: 哎，
10: 来好药，
0: 来你买人参皂苷吼，来电。我甲你讲，伊啥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了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呐，
3: 对，
0: 啊，天然诶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啊，
3: 对，
0: 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哎，奇怪。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痛的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3: 类固醇、
0: 美国仙丹啦，安尼知无？来 ，Q 位啊！
11: 嘿，你好，
0: 来 Q 位是吧？
11: 订的那个筋骨草，
0: 好来电了，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11: 哎、
0: 对癌症。
11: 哎，你刚好啊！
0: 哎，你好。
11: 啊，我那呢有订大单，我要改那个套大的啦。
0: 你巧呢，你套大的
11: 都买不完嘞。我订了够钱，唔知要哪吃，要
0: 哪吃。你加买套大，我搁加开一条呢，妈妈。
11: 哎呀！啊，我那呢，我有够钱要吃足久啊呢。
0: 啊，我的物件你只要有信心无？
11: 啊，我是听到讲够钱要买，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0: 我是讲别项啦。
11: 哦，别行啊！我拄开始今年较卖呢。
0: 今年较卖啊！
11: 我买足济几啊万啊，几万啊！
0: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11: 无啦，啊，都即摆开始卖呢。
0: 即摆开始卖，
11: 啊，
0: 食了
11: 无？啊，今仔搁卖啊，今仔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0: 金青啦？
3: 啊，
0: 来电来夹咧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筛。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啊，阿金袂使退无阿金。
3: 诶，刚刚我，唔系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0: 这真正我
3: 电话。这招数，你若遐会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0: 来，啊，楼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招数，来回就姚伟大姐。
12: 来，你人生照干
0: 来，你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来，要人生照干哦。
13: 嘿，大哥，
0: 有买过无？
13: 有啊。
0: 食了好不？
13: 好。
0: 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13: 好食不要紧，哥，袂歹啦。
0: 迄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13: 嘿，好啊。啊，就是迄个口贵哦，我食到会
0: 哈。是迄个口贵，食到会哈，食到对身体有帮助无？
13: 有哦。
0: 有
13: 啊，无买。
0: 哦，赞，这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嘢人呢。
13: 谢谢啦。
0: 来，用卡来佚佗啦哈。来，
3: 电话
0: 来。来，喂，你好，来，王太太。
14: 喂，你好。
0: 嘿，来，要人生照干哦。
14: 哎呀，我叫拜人
0: 买药。你拜老辈，唔好进卡来问我哦。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住所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

0: 啊哈、哦，人生照干，我最后的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任爽啦哈、
1: 哦。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1: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
0: 哦，所以讲伊
1: 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一般拢走三摆尔，咱个一冬就走一摆，所以伊个人生就间个
0: 诶
1: RH1 到 RH5 靠落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细胞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生照干嘛？干呐，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 去除甲 RH5 啦吼。
1: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照干呐吼啊！过来，上咱宁可贵个。因的技术已经把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1: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出恁听，我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阿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1: 啊，
0: 美国仙丹的上药剂，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诶，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诶真侪镜头。啊，咱今日主力，我著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诶固醇化合物，伊著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诶镜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都会喘诶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诶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阁互再生，无爱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皂苷啦吼。因为人参皂苷RH2会对抗癌症，吼、哦。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济物件你袂稳定的，你就爱食这下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2: 来，
0: 你
2: 从大哥。健康药还有无？
0: 心脏药啊，即下做，你要讲心脏药啊，嘛会使啦。即下是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的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中辈时段，两小组6000块，加送两盒12盒啦，慧清大姐。
3: 哎、
0: 欸，来，你人生照干嘛？
3: 你卸妆几 K 啊？
0: 5K 啊，3000，一 K 啊。
3: 啊，我借问的哦，我借问你叫伊那叶黄素吼。
0: 来，你提名下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特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哎，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块，开加红的钱。家人的心疼无，心袂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袂搁再心脏病，血压袂搁再起起落落，开始投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互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互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予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袂稳定，予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举起来袂袂啊啦。人生照干大家，伫你所有的镜头啊，来为了明显
3: 办法，来
0: 人生照干哦，来点那个，啊来为了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点那个，来橘子妈妈，啊来听歌。小安，你老卡坐坐，甲我通过者。
1: 等下，
0: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4: 一首歌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0: 无啦，啊无袂熟啊，
4: 准备。好，我们来去研究啊，我们来。

0: 客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中国听。
1: 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0800-0881-0881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啊报复我啊，细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食吧啊，咱一句话啦吼，你拢搁给我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好啦。
1: 好，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3: 我买一个。
1: 来，要大组啊，小组。
3: 随在写啊。
1: 随在我写啊。咩啦？随在我写。
3: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1: 大组好啦，未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有诶。哎呀，来大组诶，安尼大组诶，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卖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诶。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诶人参皂苷 RH1 甲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要叫妈妈叫是这我毋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诶酸痛拢好去，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嘿啊，这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等于你若家己较感觉是的，讲家宏是毋是有甲你骗吼？伊、哦、会解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这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迄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甲伊的这乙醇解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毋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又可以伫甲偷食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阿你讲吼、哦，这啊这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你有黄妈妈，哎、欸，你有被人参皂苷哦，哈
4: 哈，对，嘿啊，那是
1: 冻精的，
2: 冻精，
1: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啊，全国上
4: 好。那个有完还是？
1: 无规条的，规条的，冻冻的，
2: 冻精，
4: 算上那个过冻期的，
1: 对对对，泡水就会使食，因为伊锁下就会当吸收啊。哎呀、
4: 啊！啊，是一盒几？
1: 一盒十条。
4: 一盒十条。
1: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电话。
4: 大组的用
1: 着。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你好，导演大哥。
5: 嗯。
1: 来，你好，来买人参皂苷吼。
5: 我特别来伊，那食了后，我会当换。
1: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哈，你未曾食，你就想要换。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的好啦。嘿啊，来，你电话安尼吼。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等于唔是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跟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这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诶，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哦，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啦，吼、哦。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去除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食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饮爽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饮爽茶同款。
2: 食下迄个开，对，迄、哦那个开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开。
1: 食迄个饮爽的开口， 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的纯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的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啊，我著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让你的心脏袂泡泡菜，袂惊两三步就会喘，细胞惊两三步就会喘。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一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给你送一组；小组的，佮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予你食开12000，身体好甲你哩哩，好妈妈，好妈妈，喂，
6: 喂，
1: 好妈妈，
6: 小组的就好，
1: 小组的就好，你有吃过无？
6: 好妈妈，好妈妈，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小组的，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喂，
1: 喂，对啦，你刚才是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话有通，你也接感谢阿金兄啦吼。
2: 感谢金兄，各位空中的时代，感谢。
1: 后个月阁找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支产品。
1: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因得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过关、过位、过药剂拢总会甲你过，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
2: 是。
1: 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阁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阿的两阿，5000算3000，买两阿送三阿。大组的就是两组10盒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家己送的哈，送你6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爱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吃人参皂苷，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查某囝后生加洪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鸭仔驾过来。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啊，咱上届敬爱的所有乡亲士大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哈啊，咱只好朋友呢，大家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咧收听是咱爱恁联播网北宜商业电台 FM 89.9哈啊，咱只节目做健康进一步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啦，阿姐啦。伫每一礼拜一甲即个拜六个中昼哈，啊12点甲2点的即个时段吼，啊尽量弄一点咧现场吼，啊来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挂大家即个爱听的歌曲啊，希望会当为咱即个好朋友啊带来安尼2点钟，互你感觉呢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啊搁有淡薄即个收获的即个时段哈。啊，咱这部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个现场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大型的电话哈。啊，那是只要咱这个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需要啊，你咱个服务电话你就做你个卡来哈。来，咱个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0800-0881881哈，要对咱这部的建议。指教哈，啊是要来点一下爱听的歌曲哈，拢总没关系，没问题哈。啊，尽量拢直接咧热情来等待为你服务哈。啊，咱爱恁的播放，啊，目前伫咱台湾哈有六个即个电台哈，拢收听得到哈。像伫咱宜兰啊，是即个北宜商业电台啊 ，FM89.9 啊，花莲啊，泰鲁阁之音电台 FM91.3，啊，咱苗栗诶中港客电台哈 FM91.3，咱云林。民生电播电台 FM90.5 啊，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吼，啊，咱配合啊，是这個社区电台哈 FM89.7吼，所以来看咱这六个电台哈，有北部、东部啊，咱这个中部哈、中南部，包括甚至啊外岛朋友哈，拢有哈，所以其实是啊，这个服务的范围是还是我啦。差不多半个台湾咯，半个台湾啦。啊，当然咱继续努力哈，希望啊未来哈会当真紧，会当为其他地区哈扩大咱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范围啦哈。啊，咱这个当然啊，今日首先哈，马来大家报告今日这个天气啊，这应该大家有感受到了哈。随着这个华南这个云雨这个云啊，已经。逃到离开台湾了，所以今天大概台湾各地区拢安尼明显回稳啊，大家拢本来咧落寡雨的哈，拢转这个乌云啊，甚至到好天的这个天气哈，啊当然这温度嘛同步回升哈，嘛同步回升哈，所以咧讲今日天气啥款，除了可能再起哈，除了咱西半部这边哈，可能有留留有一挂短暂雨哈，啊不过这个大概啊这日头出来以后哈的。逐渐放晴哈，的转变到这个晴云到好天的这个天气形态哦。啊，当然，这个在咱东半部哈，恒春半岛这边可能目前的这个云哈，云量啊嘛是较侪一些啦，所以有可能啊，搁有一个局部短降雨啦哈，啊可能等下中大过啊山区可能啊还会有一些下一些雨啦。按不敌温度方面哈，明显回升啊，明显回升。像在咱北部当北部。很注意，可能拢伫将近个28度吼，啊啦，中南部拢伫30度以上吼，30到32度吼，所以尤其呐靠近山谷还是河谷这吼，这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吼，甚至于是感觉真热，真热了哈。啊，所以这个天气可能会持续个头2到3天了哈。所以话这一个人本来中部以北啊，本来长周期拢啊伫几十度呢哈。熊熊又该变30度吼，所以安尼你也看，安尼一秒，我哩一刚到来个夏天哈，然后底下凉凉啊，袂说底下秋天夏天那个一刚，我哩感觉那热人了哈，所以这大概这2-3天哈，大概今那个天气比昨个稳定，哎，较小了哈，大概这几天大概是这样哈，按估大概这波会维持个2到3天哈，大概礼拜五中午过后。还有第二波的这个梅雨季的这个封面哈啊，到时阵嘛是同款哈，在山区就一寡雨啊，温度嘛又降一撮了哈，又降一撮了，所以大概这个封面就是安尼啦。你讲这封面，其实这梅雨的封面有一个特色的是啥？伊咧刷哈，较慢哦啊，
常常都有当时啊，闽南唔好要行，那唔行也滞留，所以有当时影响台湾的时间吼，大概拢有2到3天吼，所以变作容易带来那一种比较连续啊，是一种集中的迄个降雨吼，就是那落雨可能怎落这种吼，所以尤其那发生这种强降雨，就有可能会这个扩大灾情了哈啊，所以你讲大概这个这几天哈，大概就这样哈，这两三这两三天天气较稳定哈啊。拜过啊，到周末假期哈，就有另外一波的这个封面也会接近啊，所以这两三天啊，那如果前两天有一挂这个衫哈，有洗啊，拍较袂歹，趁这两天还是这个有洗一挂较厚重的这衣物，可以拿出来晒晒哈、啊，晒一晒阳光了哈、啊。这两三天天气相对哈、啊、是稳定了哈、啊。啊，当然，气象单位嘛，你讲诶，伫个关岛迄边诶，那剩有一个热带气压哈，更有可能发展。变做这个风台啦哈，啊，但是讲真经诶，迄离台湾够足远咧，所以短期间内底不会有什么任何影响哈，啊，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报告哈、啊，这是大概这两天啊哈，所以这个回暖到30度哈、啊，大概会好天气有个维持个2到3天哈、啊，这个那要运动诶哈，啊是一挂出来一挂前两日啊呢，啊尤其中北部这有落雨诶哈，啊要提出来这个衫。还是配哈，要拍还跟跳出跑跑嘞，因今天才讲天气还个袂歹哈，还不错。好来，咱讲完这个天气的部分哈，来咱来听歌了哈。啊，当然要听歌进行，咱来讲两个短笑话的哈。来，咱两个笑话，一个是属于一种这个临场反应的哈，临场反应的版本啊，而且是这个咧讲这个红阿婆生活哈。来，大家先听到这个，来咱先来讲这个临场反应了哈。咱来讲咱这个发哥哈，阿发啦哈，伊有一天吼，伊就订一个客轮车哈，有一天伊就坐了一台客轮车，啊，伫车顶伊就雄雄甲这个客轮车的这个运将大哥留啊甲看破咧呐，讲哎呦大哥啊大哥啊，啊坐你的这台车真无聊呢哈，那也拢无音乐甲咧呐哈，啊这运将大哥哈，这你讲的迄反应嘛真紧，伊讲哪呢哦，安尼我建议你坐垃圾车啦。用这类是这这的喷射枪哈，不伤心嘛？应该哈，一条给爱丽丝这条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无时无刻哈都有音乐哈。来，来年我个讲的这个，夫妻生活哈，有一天哈，有一个两个好朋友了哈，一个叫做阿中哈，阿姐赶快哈，叫做阿明，而且阿明也职业的啥，都记得的在做救生员哈，在云底在做救生员哈。还讲这个在开讲，阿中他们讲，小明啊，你安尼到目前为止，哦，你救过几个人安尼啦哈？哎呀，你救过几个？啊，这个当然小明嘛未使浪费，吼、哦，救歹算个咧，其中够一个哦，后背佫变作阮某咧，安尼啦哈。伊讲啊，真的哦，安尼你有甚物感想？阿中问我你有甚感想？伊讲那有甚感想？啊，就讲述以后哈，啊，伊的人生铺开啊，啊，我的人生怎沉落去？这坐一个步凳，伊讲伊人生扑开，我人生沉落去。意思是啥？早知卖个球安尼晓。好来，听闻这两个小笑话，来，咱来听歌啦哈，咱来听的这个蔡小虎十几年前哈，有一个专辑哈，做《乌蝶梦》啊，大家唔知够有印象无哈，《乌蝶梦》啊，内底有一首呐，这个我呐笑开笑开哈，啊，然后趣味趣味这个男女合唱歌曲哈，或者。最高地哈，爱其实我特别邀请这个王瑞霞哦，迄个时阵王瑞霞，我啦还很活跃哈、哦，所以来听因这两个合作的这个趣味好听的歌曲哈、哦，来最高地。

水到底哈、啊，这其实咱真侪歌曲啊，不管是这个古今中外哈、啊，咱台语歌还是国语歌哈、啊，甚至世界各国歌曲啊，其实这个歌名哈、啊，跟酒有关的，其实不在少数嘞哈、啊，不是酒哈、啊，无就是水哈、啊，这水到底哈、啊，所以这其实咱讲哈，这在餐桌上了哈。啊啊，里面拢唔是酒哈，里面是拢彼此的感情嘿，里面是感情啦哈。这阿妈有人咧讲，这个饮酒哈，其实是这个也是很好的这个交流哈。只是讲这喝酒也是不要过量了哈。我们在有咱这个收音机头前听众朋友哈，即阵就中到了开始咧小酌的无哈。所以讲这最高点哈，有人那暗时啊咧应酬哈，那是一个拄到。人讲酒逢知己千杯少对哈，啊，那拄着这个顾无看的知己哈，这可能是一杯接一杯哈，一杯再一杯哈，饮杯的最高点哈，一路杀到底了，所以这当然啦，喝酒还是要留意的哈，虽然是这个酒也当生人人跟人之间很好的这个润滑哈，润滑剂，但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当然这个交通安全哈，尤其特别重要了哈。好嘞，咱这个欣赏完这首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这咱来看到讲有一个我呢也算很特别，这个这个现象啊，现象哦，即卖真侪人有特别升这个成本哦，即生意人要升成本哦，升啊无所不用其极哈。这有当时啊，咱啊要。烧金纸吼，和咱往生的这亲人吼，有人爱烧一种扣钱吼，大家拢知影一种扣钱吼，反正就是金纸啦吼。诶，即卖嘛有出现一种山寨货呢吼，讲出现这种黑心假货啊，有诶，这厂商有特别升这个成本，会怎搞这扣钱啊变做啥？讲搞变做那纸板呢吼，讲讲伊拍开这个扣钱的纸袋吼啊，本来要烧我亲人啊，结果这扣钱才变啥？就变来这张牛皮纸，甚至有的是那一种瓦楞纸，一种啊，简单讲就是造假哈，就是假迄个扣钱啦哈。所以，和一种买到家属咧收这扣钱，看了嘛傻眼，你说哈，那也变做这些哈。啊，当然这有这个较知影哦，这种这个民俗专家咧讲哦，其实咱扣钱吼，其实嘛是有这种咱抓钱的这种吼，啊，伊个这个根据这个相传吼，用咱人吼啊，伫个要去投胎转世进前吼，听讲吼，就是爱去甲这个官吼、库官吼、库官去借一笔钱吼，当作啥？当作要过去投胎的迄条路的迄个盘缠啊，收回得着吼，就是讲。生前债哈，就是讲要投胎进前的一条这个生前债啦哈。而且讲每一个生肖哈，不同的生肖有一个不同款负责的这个迄、那个生肖，迄、那个是扣官哈。所以唔知咧讲，咱这个相传哦，阴间的迄个财务管理哈，有这个十二大金库哈，啊，这十二大金库咧管十二生肖的这个这个扣钱哈。所以每一个金库拢有这个扣官来管理哈，爱按照生肖哈。也变到不同的金库吼，啊，迄、那个这灵魂诶，各自甲负责迄个客观旧情了，啊，就开始出发去投胎吼，所以这是相传啦哈，大家毋知捌听过这个说法无哈？客情诶书诶，这个你讲是吼，民间的讲法是安尼啦哈，啊，当然你讲咱人啦往生以后，就是爱甲念这个客情吼，啊，都爱哪个银行同款，你甲银行旧情啊，你要买。这条钱要行动，爱行动，所以变作咱家属呢，伫个咱亲人往生时候都会烧扣钱吼，来烧扣钱这仪式吼，大概就是这个由来，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和往生者哈，我呢有钱通用了哈。啊，当然除了要行投胎前搞这个扣款，就这个钱以外，有当时啊，家属哦，不是讲干哪呢，可以加少一寡哈，扣钱吼，这个往生的亲人当。多使用哈，咱讲有钱能使鬼推磨哇，这翁心也还蛮多一点钱所以叠化回来对哈，一般拢会拜托这个法师哈啊，是师傅来上经啊，家属会围咧哈，哎多焚烧这库钱哈啊，而且你讲，人这嘛那有
统一标准的吼，都在咱中央银行发行这钱嘛，拢统一规格吼，你袂使用，袂使用假钞呢，吼，用假钞这是，无准算的，袂使用假钞吼，所以应该嘛是安尼啊，所以，根据这民间传说咧讲，其实扣钱吼，我那有伊的规格吼，啊，你即卖用这种山寨版吼，用这抓帮吼，用这瓦楞纸吼，啊，代替扣钱，啊，咧收吼，这个往生者吼，再定一下。等于咧欺骗王者啊嘛，欺骗家属哈，所以诶，往生的人无多收到这個家属本来要收的这扣钱哈，啊，所以简单讲，这欺骗家人啊嘛，欺骗鬼神哈，所以这啊，所以唔使讲，别使用这种哈不孝厂商哈，冇为着要省成本，安尼有点类似安尼狸猫换太子哈，冇想讲咧收扣钱哦，因为一般咱民间哈，你看人啦。啊，甲最后发出咧，往咧收扣钱哦，其实伊拢是啥，拢拢是一种一箱一箱的吧，甚至有是几车吼，啊，都倒落金楼吼，哦，啊，伊讲即摆是啥，那是因为迄个商家吼，啊，原来较细心，啊，甲拆开，吼，甲迄个扣钱甲拆开，就哎呦，啊，内底那拢即个内容物拢造假，拢是这种厚纸板啊，是这种纸板吼，迄个牛皮纸袋，哦，啊，某一种迄个瓦楞纸吼，叠内底吼。上来对，有点类似一种空的丢了哈，刚才我观念的对变出空的吼，瓦楞纸从来对的丢了哈，所以这里唔加工这个不好哈，这一来对往生者不敬哈，二来家属会留点遗憾，你也讲阿伯才刚来那转刚传，结果让这一份本来被吼跨界这个阴阳两界这个财富哈，就变做这个魔道如数送达哈，魔道送达那就。很可惜啊，就很可惜哈，所以这是才讲这这黑心的这个商品哈，连这扣钱冇这里造假呢哈，这算伪钞啊，这算假钞了哈，所以这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所以以后如果了哈，那是咱的亲朋好友呢，咧去叫来留啊，确认一下哈，这是一般咱熟悉扣钱，而不是那一种这个别来讲迄个。假的库钱哈，你要确认起来，你要确认起来。好，来，咱听完都来修最到底来。因为我今天有摆较最秀的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哈，我可能过来，好啊，干哪要醉来，再冒一首咧醉的哈，来，乌兆邦来，伊冒一首歌叫做迄、那个进酒时条歌哈，大概嘛真正唱做买醉对不哈，买醉。这条叫做我买醉，我买醉，来，吴兆邦的这首歌曲，我买醉。

首歌曲歌名叫《我买醉》哈，这哈这很强烈的这个啊，探戈的这个节奏，探戈哈。这啊，各位空中哈，咱上届今日来说相亲时代了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小朋友，安尼连续两条安尼个醉啊有关系的这个歌曲哈，啊，大家听了话咧醉醉也无哈，应该是袂啦哈。来啊，今麦咱的好朋友大家当地咧收听哈，是咱爱人的播放哈。这咱重大节目哈，或者健康进一步哈，我是阿进啊。这每一礼拜一啦，甲这拜啊哈，重大阿进啊，拢伫咱的现场哈，啊，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所以呢，大家有要爱听的歌曲哈，欢迎卡咱的服务电话就要点播哈，啊是对咱节目的建议啊，啊是这个要卡来加进来开讲的哈，啊是讲这个任何意见啊，拢欢迎哈。来，咱的服务电话诶，0800081哈，0800081啊，881哈。好来，咱咧讲这个前两讲啊，安尼都一波一波哈啊，那雨水都落来停嘞，落来停嘞，吼，这个春天啊，就是安尼，啊，现在已经正式哦，来个夏天了哈，因为长到迄个来个夏天的这个节气啊哈，啊，唔过这个。其实咱南北嘛是有差呢，或者落的雨水，你看落拢落伫中部以北较济，落伫中部以北啊，所以这个有人咧讲哦，其实咱南部的土，这个地上哈，嘛是个打打哦，打打哈，所以这个这个阿西有人咧讲生笑啊，讲生笑，讲什么生笑？讲这个因为看迄、那个连续剧前两礼拜这个。天气云图哈，看那云图啊，是包括迄个降雨的哈，诶，迄个云图哈，即个又感觉讲，哎呦，看迄个岛内袂衰，感觉咧落雨迄个区域哈，袂衰伫个，大概嘉义这一带哈，云嘉一带，袂衰有一个迄个结界，结界啊，怎啊个类似个个洞嚟安尼吼，啊，好迄个雨怎落袂落哈，在阻挡雨势哈，所以其实前两天吼，你讲咱落雨拢集中伫个。这个大概分林一百哈，啊，嘉义遐就袂说冻掉去，冻掉去，所以啊，人咧开玩笑，所以我南部这其实整体哈，这两日啦，其实雨水无啥落呢哈，人讲只有等于为零哈，只为零哈，这有啥物原因？啊，其实咧，我有些这是属于种较玄学啦哈，开玩笑，啊，那较科学是啥？因为台湾的。南边吼，还有那种副热带高压啦，哇，伊因为压力又真大吼，所以变作伊迄个云吼，无到南下啦，吼，较无到南下，所以变作讲，这个雨水落袂落来南部吼，所以可能要等下，等到迄个南风增强吼，啊，南部才有机会啊，较有可能落一寡雨，这是人咧讲迄个机会，看迄个咧落雨迄个云，迄个雨降雨量吼，啊，咧看迄个分布图那个嘛，哎呦。真特别哈，多伫这个嘉义这边一带哈，那有一条这个结界，怎隔开？下底拢安尼白白哈，啊头顶的安尼，五彩这个色水拢有哈，代表各地降雨这个分布了哈。啊，当然你讲嘛，因为这个情形哈，所以其实你讲这个这波梅雨方面来哈，因进前这个去年冬尾时阵哈，因为其实雨水是落较少哈，所以即卖梅雨季节。哇，这各种集中地的中部以北哈，所以南部其实现在有两个水库哈，已经蓄水量哈，剩12%左右哈，什么水库呢？啊，这曾文水库啊，加这个阿公店水库哦，听说目前的蓄水量剩12%哈，剩12%呢哈，所以这其实拢无在迄个集水区了哈，所以你讲截至今天上午哈，其实咱台湾哈有10座水库。也这个蓄水量是跌破国债的哈，啊，大概可能都集中在苗栗、台中、宜兰哦，北部较无问题哈。苗栗、台中、宜兰嘛，剩苗栗、台中这个鲤鱼潭哦，49哦，还不错啊。越往南就越少啊。台中这个石冈坝哦，台中还有一个石冈啊哈，头28%哦。啊，胡林嘉义这边有一个这个湖山水库27啊，啊，这个嘉义这边大概拢头的22、23哈，包括。这个蓝潭哈，还是仁义潭水库哈，啊那那个台南地区哈，像南化水库，还是这个白河水库，
都拢剩十外年吼，剩只十几。哎、欸，啊，牡丹水库袂歹哦，屏东这边可能屏东这个牡丹水库底下山区啊，所以哎、欸、还不错哈、哦，还有到也将近五十哦。啊，其他头先讲的高雄、台南、嘉义这增温水库啊、阿公店啊，剩十几年，这啊、目前是情势啊、最严峻的地方了哈、哦。所以虽然现在是梅雨季，啊，不过这个雨的形态哈，嘛是个属于春雨哈、哦，啊，所以底下这个梅雨前哈，这个副热带高压哈啊，大概啊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天气的哈，所以大概今麦嘛是大家咧希望哈，希望讲看这个咱头先讲的底下南部这个副热带高压哈，会当了啊较久一点哈，卖啊强势哈，这高压卖啊强哈啊，所以那了啊较退一哈，南部这个副热带高压里头较退一出了哈，啊那到时阵。当北方跟这个夏季的风啊，拄到哎，都可能在咱们华南跟台湾这边哈、哦，形成一个这里缓慢的这个封面哈、哦，咱都是台湾梅雨开始啊，所以可能到时阵哈、哦，希望过来去破这里梅雨封面啊，一旦啊确实能够缓解哈、哦，咱这里南部的这里水情哈，啊不这啊，尤其这热浪时阵哦，这水库的蓄水量从十五八，而且大概都。快要见底了咧，快要见底了咧，啊，所以不要大讲咧，所以咱啊，这是很特别吼，落雨啊，落雨拢落伫个这个云嘉以北吼，啊，反而这个嘉义、宜兰哦、台南、高雄哈、啊，这一带吼啊，甚至于屏东这边拢没什么，无什么落着雨水啦哈、啊，所以这也希望哈、啊、梅雨来，咱可以为南部哦、啊、带来一些丰沛的水量哈，把咱水库给冲起来哈，给冲起来嘿。好来，甲大家报告完这个，这个基本方面的这个分布哈，来咱继续来听歌哈。啊，当然啦，是咱在听众好朋友啊，有要系着，要来听歌啊，有啦，咱大姐开来嘿。是大姐，嘿来。哦，你听到你欠号啊哈。啊。哎，不过咱华人应该落袂少啊。哦，暂较有尔哈。哦，不过嘿啦，啊，就是安尼，落细细也无好，啊，若落大，惊阁有灾情吼，所以也大家。无盖灯啦哈，哎呀，好啊好啊，安尼大姐你吃饱了哈。好，好，谢谢你哈。好，安尼我带来点落雨声，希望咱的龙王哈，有听到咱的落雨声哈啊。如果丢位吼，爱如果丢位吼，如果需要所在，如果需要所在，啊，来咱来，咱两公钟，后放人生海海，啊，冇海海人生哈、啊，来，咱即卖话，有一条是由这个谢依君所演唱，叫做《笑笑人生》，来，咱来欣赏这首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哈、啊，谢依君所带来《笑笑人生》。来，咱一起来欣赏。

笑笑人生哈，其实咱较想要啦，这人生哈，这当然每个人人生长短啦哈，但是这还是要尽量哈，把咱家的人生过了较多彩多姿哈，那不这尤其这你讲咱包括那些物件哈啊，这如果咱啊沸腾惯哦，啊个烦恼诶都爱。去都爱求你这样，啊，会错过很多美食，对吧？所以，你讲咱，在那血糖流要偏高在哈，咱这族群啊，咱讲这个糖尿病这糖友们哦，这有时候就是安尼啦，啊，为了要够健康哈，啊，都爱，哦，看的是我本来真爱食面啊，都多阿哩，多阿哩挣扎有无哈？咧挣扎哈，尤其今麦母亲节过来哈，节日，这个人都想，哎呦啊！爱国跟家人、这个朋友聚餐、啊、一方面佫担心的这个血糖唔在压上管门哈，啊，还有进行不简单的这个控糖的这个管理哦，前功尽弃未吼，啊，其实这吼、個，我感觉咱这個、糖尿病其实是安尼啦。

是食物件的这个顺序吼，还是食物件的这个营养成分哦，啊，包括讲可能这个一些摄取的东西哈，唔知啊，所以其实你那了啊，知啊以后咱调整一下，像以前吼啊，尽量家己做下啉一种这个气体饮料哈，汽水啦、可乐啦，以前我是哦，这种几乎不离手的，后尾怎家己糖分相关，我这都唔敢啉嘛，吼，都这种含糖饮料都敢唔敢啉嘛，啊，第二就是这个以前。啊，我几乎我本来白饭我都吃较少，我拢吃面食哈。啊，后来知道面食也是属于这种高精致淀粉，我的减量，好，大家减掉哈。所以啊，过来就是迄个食饭的顺序啊，这其实在一调整哈，那个美食照吃哈，就是让这顺序安尼的，整个糖分的相对稳定哈。啊，所以咱嘛一直给大家推荐了哈，讲其实吃完饭哈，啊那可以的话啊，不管是啊咱三顿吃完以后，咱的。都卖讲多的坐咧哈，啊，咧滑手机也好，啊，都坐办公桌也好，啊，吃吃完饭哈，最好的时间哈是食饭饱以后，咱休息咧，咱头五到十分钟，咱留下山咧，稍微散步一下哈，因为食饭饱嘛，卖想剧烈运动，啊，都留下咧散步一下，走个三五分钟哈，五到十分钟哦，就有帮助。啊，第二，如果呢时间真的很有限哈，啊，就两毛个代工也可以选择。看是要走个一到两分钟的楼梯哈，咱得上上下下哦，也不用走很快哦，加一下楼梯啊。啊，那要搁较简单嘞嘿，咱得伫个座位上嘛，保健哈，比如咱在上班嘞哈，是伫咱家己处理哈。你得个做些深蹲的好，这种搁较紧，一分钟就有效果哈。据说这对这类血糖的稳定哈嘛，进入帮助哈，就是大概这三种了哈，就是很简单啊，也不用多花哈，就是简单的散散步哈。啊，走个五分钟十分钟，啊不就是，走个楼梯，啊不就甚至于咱的，头先讲的深蹲就好，啊当然你还没在想办法，其实就是简单讲，吃完的卖这就对了哈，就是活动一下，收收桌子，洗洗碗也好，就动一动哈，就是大概饭后了哈。啊，另外就是讲，啊那饭前呢，有啥物动作无？其实饭前哈，除了咱饭后的这个。这个一些这个做一些互动，让咱的肌肉也当个这葡萄糖加快吸收有哈。另外，买当有这个代谢补偿原则，就是咱要吃饭之前哈，如果你担心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啥血糖的波动太大哈，有医生在跟咱讲哈，即讲会当第一杯吃美食之前哈，头半点钟你个吃一杯啊，迄个。杏仁果啊，门姐啊，杏仁果嘛，跟我是扁桃人哈，也听我吃几杯哈，吃个一小把杏仁果，也和咱吃饭后这个血糖曲线哈，一旦降到几十趴呢，哈，一旦降到几十趴，所以这是相对哈，简单啊，够科学根据的小秘宝哈，说干嘛？我看了这篇我干嘛？啊，那林刚问的，吃点嘛来不是包啊这杏仁果，然后啊，然后干了要吃饭之前哈，咱得半两斤哈先。先吃一杯啊，这个杏仁果哈，伊讲安尼，稳定。伊讲这为虾米呢？这有研究过哈，伊讲这个医生有咧讲哦，伊讲这是采这个随机交叉的试验哦，伊讲针对60个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前期病人哈，大概都是种二型啦哈，啊，伊采这个两阶段测试哈，第一阶段就是伊伫个30分之前哈，加20克杏仁果哈，20公克其实也没几克了哈。啊，透过看一届这个血糖反应，啊，第二阶段在日常生活内底吼，伊讲连续啊三天吼，都还是单次的俩，啊，过一个第二阶段是连续三天吼，拢第一要食三顿正经吼，啊，拢先食一小把这个杏仁果吼，啊，透过这个连续的这个血糖监测哦，啊，追踪全天候的这个血糖变化哈，啊，结果显示，伊这个。对比那种无食杏仁果，伊讲伫个食饭之前有补充这个杏仁的哈，伊讲伊个整体迄个血糖曲线，安尼整个曲线面积下降18%，哦，啊那餐后一小时个2小时血糖嘛降低24.8跟28.9，哈，所以简单讲，你只要伫食饭前哈，啊，你那比如咱那点点袂起，所以有当时啊，我家己嘛在讲吼，我食饭饱，咱来聊啊，叮当一下，但是有当时食饭饱都。啊，甜嘛，尤其是晚餐，如果又喝了点，这个喝了点小酒，啊，个爱坐车叮叮，其实你冇大家咧关时间，你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稍微活动所以我感觉，那伫个餐前，个这个一当聊啊，这算偷食波吗？咱得要食饭半点钟，咱得先吃一小把杏仁果，不但是当下，而且包含餐后的一小时、两小时，这个血糖也都可以降低。
你看24.5

八跟二十八，大概可以降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中，所以包括平均血糖、阿姨的血糖、高峰跟月均血糖也都改善，所以这就是说也杏仁果也符合能够稳定血糖，所以这大概有这个欢迎大概有三大机制，因为你餐前吃这个杏仁果可能会刺激体内储存的这个胰岛素提早释放，所以变成当你在吃这个三顿时你的碳水化合物里面血液时，因为我们身体已经有足够的调节能力，所以我们血糖上升幅度的比较平缓，因为以提早刺激我们储存的这个胰岛素提早来释放啊。第二就是因为杏仁果本身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有脂肪有蛋白质都有膳食纤维，所以它变成会有食物在我们胃里面停留时间拉长，也增加胃肠内容物的粘稠度，所以葡萄糖比血液速度较慢，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饭后血糖以上升的这个曲线比较平稳。第三就是因为杏仁果它有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镁啦、锌啦这种矿物质，其中尤其这个镁这个金字旁跟这个镁这个矿物质，以这个跟胰岛素的讯号它有传递有关系，也当提升我们身体对我们血糖的利用效率，降低整个的代谢，所以你看这个杏仁果好过了。当然你说除此以外还没顶到一下杏仁果，其实你说吃混合坚果啦，吃酪梨大概都有相同差不多这样的效果，但是要吃我们要吃这种坚果，当然建议尽量以那种无调味，尽量以无调味啦，无一种以这个低温烘焙这种为主，慢慢吃一种因为杏仁果外好，伊个内底嘛较淡味，咱尽量食迄较无调味哈，较这个的这个杏仁果。啊，你若要食酪梨，好食差不多三分之一颗都会使哩哈，唔免食伤济哈，大概也可以避免摄取，唔免食伤济哈，这样也可以稳定血糖的稳定了哈。所以也跟大家来做个建议哈，可以吃杏仁果是混合坚果哈，吃个一小把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医师也给人提醒，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坚果的哈。那对于坚果过敏的哈，是肠胃功能较这个较敏感、较少的哈，这个大概也不能过度使用啊，过度使用。所以这个大家讲，要享用这个节庆美食的同时哈，看是要饭后咱留个叮当节，还是饭前哈？我感觉这宝马也歹哈，要吃进前那个吃个一把这种坚果哈，这种杏仁果这个，可以在享受这个节庆美食，当兼顾咱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袂歹，我感觉很适合我个人这种有当时也较变那个。较粗心大意吼，而且较扁担吼，咱都饭前啊，当然如果两者同时啊，当然好过较好啊吼，咱饭前加食一杯一小把杏仁果啊，饭后来塞能够留啊活动者吼，我相信那对咱家有这个血糖相对比较高的这些咱的这个糖友们吼，试看看，我刚试看嘛，搞不好下一次你个回诊的时候，你个坚持看嘛，坚持一段时间看嘛，搞不好你抓恁那边回诊时，医生讲哎呦，不错，有在运动，有在克制，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控制好水都也没问题。你像我们前总统李登辉，李登辉前总统其实他也是40岁，他就被验出来有糖尿病了，你看他就是也控制，其实你要控制好水跟糖尿病你只要控制好水其实也无妨，没有轻伤管稳定，不然我们李登辉前总统他那40岁就糖尿病，来嘛，吃个高脚龟会呢，因为我吃个高脚龟会啊，所以这种虽然糖分太高哈，会有很多的对人身体的这个负担哈，而且副作用，但是我干嘛咱得尽量让它稳定哈，透过一些除了跟医生配合以外，干嘛咱透过咱一寡方便的啦，运动啦哈，咱得一天行半点钟，还是讲上主要是饭后饭后咱得留个叮当一下，即卖佫讲到饭前看是要吃一刷这个酪梨，还是吃一杯这个杏仁果，还是综合坚果，这样好像效果也挺不错的，我感觉我们就反正咱专家在说，我们就自己试看看，因为自己试最准，这个我感觉也不太麻烦，所以也给我们这些收音机头前，我们这些好朋友，如果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家人有这种糖分较高的，会等下建议试看看，要吃饭前吃三顿，正顿正前我们看是不是吃一杯这个坚果杏仁果这可能对他整个的饭后的这个一小时两小时血糖甚至于平均血糖这些东西相对来讲都可以得到一些稳定跟改善。后来咱在节目的最后
来，咱来求雨，无啦，啊，不是求雨啦，来讲咱，尤其咱这个中南部哈，这边其实拢这边的梅雨季啊，雨水较落较不够，来，咱来啊，咱多啊，咱华联啊，华联，咱这张大姐哈，点的这首《江湖的落雨声》，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好听的歌曲啊，希望啊，伫个两三天哦，这一波。这个封面来可以下一点雨带我们需要的这个中南部积水区来，刚回收到的这首落雨声，开始的落。

这首真有感情的歌哈，《落雨声》啊，当然一开始有这个雷公戏啦，这《落雨声》有哈啊，当然另外这首歌有这个啊，也是包隐含着了哈，这对亲人的思念哈，所以这首歌啊非常的好听啊，而且现在非常有感情啊嘛，感谢哈，感谢咱这个花莲啊，咱的这个忠实听众好友哈，咱这个啊郑大姐啊，你的点播了哈，感谢你。来，咱今仔日哈，咱的这个第一点钟的时间哈，啊也差不多了哈。啊，大家搁想看卖嘞哈，咱其他好朋友有啥物爱听哈，啊收一下啊，等下咱进个广告哈，啊一个小广告过后哈，啊大家再开来甲进来讲哈。啊，咱进广告，大家嘛利用这时间呢，留啊活动活动啊，上个化妆室啊，啉一下茶嘞哈。啊，咱这个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咱这个今仔日哈健康进一步。第二点钟啊，精彩这个节目哈，感谢，不要走开啊，马上回来啊，感谢，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啊，咱上个敬爱，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拢有食饱吗？非常哈，感谢哈，大家这个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这节目啊，大家今麦等你收听，就是咱爱恋联播网八二三幺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啊，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金啊，伫每一礼拜一甲一礼拜六个中昼哈，啊，尽量拢会伫咱个节目现场啊来为大家服务啦哈，啊，放一挂即个适合伫即个时阵啊来欣赏即个好听个歌曲啊，当然嘛爱甲大家来开讲哈，陪咱即个时段哈啊来讲一挂甲咱啊最近哈、啊、生活中一挂较重要即、這个啊爱留意个即个新闻哈、啊，啊，当然尤其甲咱健康啊较有相关个即个啊即、這个主题啦哈、啊，啊，当然。啊，即个相对五万哈，就是会当替咱即个乡亲时代哈，啊，会当带来即两点钟，互恁感觉会当安尼轻松快乐欢喜，啊，佮对健康啊有即个帮助哈，诶，即个时代哈，来啊，咱节目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啦哈，啊，咱诶现场有一个即、这个啊，唔免付费哈，即、大新的电话哈，啊，电话号码哈，即真好记，啊，那有需要要卡，嘛就好卡哈，来，咱诶。这个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啊，0800-081-881哈，大家有啥咪啊？要对咱节目指教哈，要爱听的歌曲哈，啊是要爱指名啊进来来唱，也都没关系的哈。啊，这个总共一句哈，咱这现场节目哈，就是多一点弹性啊，多一点变化了哈，袂用安尼。爱照咱两本的这个脚本来讲哈，那这是拢随时可以这个临时调整的哈，那这是动态的动态的节目了哈，所以咱的好评唔免客气哈，各家的当作各家的小弟哈，咱拢是各家的师姐哈，咱这欢迎咱这好朋友哈，咱这长辈时代哈，咱这爸爸妈妈啊，大哥大姐，有阵都需要咱家的服务的，拢 OK 啊，拢 OK 哈。好来啊，这个咱爱恁联播网哈，现主席伫咱台湾吼，有六个区域，即、这个拢收听顶哈，像伫咱宜兰哈，就请咱的好朋友锁定即个 FM 八九点九的即周率哦，阿华联啊 FM 九一点三啊，新店苗栗哈 FM 九一点三，啊咱云林嘉义哈 FM 九零点五，啊咱台东啊 FM 九一点三，啊咱屏东啊 FM 八九。点七啊，所以这两个区域啊，拢收听到哈啊，啊那就是区域以外哈，而且都啊啊，信号较无理想，有些死角所在哈啊，咱就多多利用啊，咱的这个手机上的 app 哈、啊，不管你是这个 iOS 哈、啊、苹果系统啊，是安卓系统啊，咱基本上拢给您啊这个啊建置完成哈、啊，咱这爱你联播网哈、啊，你去搜寻一下哈、啊，爱你联播网，那些 app 你个搜寻来啊，阿林刚来好些以后。啊，咱若要出门哈，但是咱的信号收袂到所在，哎，咱就当用手机来听哈，所以不离也方便哈，所以嘛，啊，建议咱即个乡亲时代哈，买单给咱爱丽联播网的即个 app 哈，给收藏起来哈，啊，咱在边呐下载哈，再问一下咱即个周遭哈，也好下载即 app 哈，这还蛮实用的哈，都加迄个皮克明赶快哈，很实用，很实用了哈。好嘞，咱即、這个。因为这几日啦哈，渐渐大概拢安尼天气开始热，甚至过会落一寡雨哈，因为这梅雨季节来哈，这方面靠近啊呢，所以本来咱台湾就是属于这种较潮湿哦啊，这个温热这个海岛型气候哈，啊你看咱厝内底这个大部分人拢装这个冷气机哈，啊有当时咱可能无除湿机哈啊那。唔知大家捌开过咱迄个冷气机导定功能，它迄个功能除了有冷气送风，够讲哦，就除湿，打败几个迄个除湿不？啊，迄个除湿功能哈，即有一个网友哈，伊原来有po即个网络在分享，伊讲因为伊厝内哈有饲即个猫咪，哦，有饲即个猫咪啦，啊，伊一时间伊就想讲，嗯，啊，伊只哈，伫即个啊厝内听讲哦，因安尼。因为伊是房间加客厅，哦，是一种一对二一种分离式冷气，哦，所以讲引导一点气，哦，其实是
伊讲从来唔捌咧关咯，放咧互伊二十四小时啊，你冷气一直开咧。伊讲啊，这个电费哈，这个大概哈，一期拢维持到伫3-4千块左右哈。诶，二十四点钟咧哈，伊讲伊饲迄个猫咪，跟猫咪也多哈，这实在对这猫咪干好呢哈。所以讲到冷气拢放二十四小时，伊讲啊，那累积两个月拢嘛头，因为咱厝内费用电费是。一般拢能够一期嘛，因为头底3000块，大概都3-4千块左右。啊，有机会就想，啊这，伊就发现讲吼，啊伊迄冷气机头顶，伊个一个功能吼，叫除湿功能。啊，第一，伊个功能个也有够凉，第二个会当除湿吼，想讲来都爱季节啦，啊，可能我咧想是咪，较潮湿伊就开个除湿功能，吼，伊就变做，哇，规工拢吼开除湿，伊都毋是开冷气开除湿。啊，伊本来想，哎呦，可能甲冷气同款吼，大概这电费嘛。落差嘛袂介大，结果伊发现讲，哎呦，等你收到电，这个收费单又错一条，大家敢知本来是3-4千块，收费单变偌济？听讲超过一万，啊，变超过一万嘞吼，所以讲哦，这那也差价济啊，变做这耗电大魔王，耗电大魔王，所以伊咧当然伊嘛是提出疑问啦，我当然有一寡较会晓伊就讲，确实是。因为除湿哈，基本上也压缩机伊都袂停，伊一直拍，哦，伊一直拍哈，除湿功能。啊，你讲咱一般讲冷气，因啊，甲咱设定迄个温度，伊压缩机都袂放，伊都休一下哈。啊，你除湿的逻辑就是，伊就是爱个温湿度吼，伊也拍了够啊低哈，所以伊都一直咧放，哈，一直咧放哈。所以毛那里啊讲，你咧一期加7000块，你也带买一个国三百白组的这除湿机啊，啊，所以啊毛有人咧讲哦。伊嘛有这个经验过，伊就是无小心迄个功能吼，啊，无注意就是冷气也是除湿吼，伊就发现讲，有一个嘛，误按，误按着除湿的功能，伊嘛是有影呢。这电费直接变万外块吼，变万吼，所以这里讲吼，冷气机的这个除湿功能吼，迄是属于叫摩级按摩，无代志摩级就迄条，所以啊，因为开冷气除湿吼，只要除湿机的1/3的时间哦啊。耗电量是节能倍哈，所以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哈。所以跟大家讲，这个冷气机头顶这个除湿模式哈，这个除非必要啊，所以卖回同步运转哈。所以你来看，你来开迄个除湿模式是很耗电的哈，很耗电。你来讲，其实你来讲，要用冷气来达到除湿效果，其实哦，直接开冷气就好了，直接开冷气的功能就好，不要去开那个除湿的模式哈。啊，当然你讲冷气公司嘛，给咱建议了，你用过来多人。咱这种冷气要哪用吼？伊较袂耗电哦，尤其咱热人做所谓种即个夏季诶，迄个电价哦相对较悬吼，所以哦，甲咱讲第一就是啥，不要频繁开关冷气吼，就是讲咱冷气机伫个启动电源甲降温的时阵吼，伊拢爱耗较侪迄个功率吼。啊，如果你呐，如果咱干呐短时间要离开迄个空间对无吼？其实咱冷气免关啦哈，其实不用特别去关冷气，和冷气继续运转的话，你存头存迄个，伊安尼一工放几日去休息，一个月嘛，加3000块上下了。所以冷气机如果咱若热人吼，建议啊，咱若有人的空间，其实啊，并不用吼，迄个点点多，连咪开，连咪关，连咪开，连咪关吼，你都甲坑咧甲开的话哈。啊，第二就是啥，就是迄个温度吼，可以选择一种自动模式。因为现在很多是属于这种变频冷气哦，伊家己会当调整哦，适合的风速啊，适合的速度来降温哈啊，包括冷气比较快进入一个转速哈，所以相对来讲啊，嘛较轻松省电。我第三就是你那底开冷气时哦，那边可以冷空气循环更加紧哦，其实哈，你个加一个电风就好了哈，你个加一个电风就好，所以其实你那冷气个加电风扇搭配使用，其实省电效果。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哈，所以这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哈，讲这个夏天啊，咱冷气要省电的方法哈，不要频繁开关哈，卖频繁要开关啊，第二就是一旦有迄个自动模式哈，设定我看那边几多你个设定就好啊哈，啊第三就是你当底啊属于用那较多的空间哈，你个搭配一下电风扇的哈，安尼效果更加好，比如不管是吊扇哈，还是提边个空调可以电风可以多循环一下哈，这个冷空气循环。相对来讲，伊个电买较省吼，阿别个大家提醒啊，若要开不要去误按到那个除湿哈。你若记着迄个除湿模式，
电费直接起三倍，电费起三倍，因为压缩机拢没得停的，所以这个也跟大家提醒要留意哈，开冷气过来回冷气，唔好去进入的除湿模式哈。好，来，咱来，来办卦哈。这个张秀清伫个几年前有一对专辑，或者阿头啊哈，阿头啊，里底有一首歌叫做《女力时代》。我这女力时代，我最近定来看到呢。尤其是即卖今年年底要过选举啊哈，定来看到迄女性候选人，我拢想，原来写这《女力时代》，《女力时代》这些秘书呢？可能想讲哈，这女性抬头了哈，《女力时代》来，咱来欣赏。阿清啊，张秀清啊，先带来一首《女力时代》。

这话就有精神的这个女力时代啊，女力时代了哈、啊。这那跟我同款，唔知虾米叫女力时代啥无哟？我感觉这首歌，哎，淡薄啊有，应该有讲到这个，重点哈、啊，应该代表讲这个是有点类似那种女性的这个意识啦哈、啊，女性的意识哈，伊、啊、讲你这个那啊、超过要求，伊就袂进来哈。啊阿德，午安。哎，来，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哎，来，请说。有这一首吗？哎，我感觉你点的歌拢超出我的理解范围。谢谢再联络呀，我来找看麦咧。好，好，我来找看麦咧哈。好，那有我就较等下给你安排哈。OK。哎、欸，哎、欸，好 ，OK， 好，阿兰等你再联络，谢谢再联络，我进来催哈，好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再联络哈，谢谢再联络，啊、来，咱头先咧讲到这女力时代哈，所以我感觉这歌词内底嘛有淡薄啊，这个啊，一旦讲为着这个女，可以为这四个字来做注解了，我想不依照，我想哎。欸那也得了，看到这女性的候选人弄个下节女力时代，啊不得女力连线，我就女力啊、女人的力量了哈，所以大概能够表达出的是伊安尼话，伊讲上届脱衣啊那些，爱麦个小白哦，啊那超过要求哈，伊拢袂进来哈，所以大概啊能够表达自我的感受了哈，啊你呢，这个也提出气概哈，你呢上过分哈。打着伊个境界哈，互你知影怪厉害，哎呦，这女强人的概念哈。好，这女力时代啊，女力时代，我说，哎，这条歌的话呢，看汉的听，阿哥，也还蛮，还蛮有意思的哈。而且现在这边我感觉，哎，有可能你家赶快来看到几个女性候选开始在挂在这里竞选招牌，哎，可能也会常常看到这几个字哦，女力时代，哈哈女力，女力哈。好，来，咱这里啊，讲完这个部分哈，来，咱当然哈，这里。过节嘛，趣味趣味吼，我看到一个在网络上诶吼，咧讲咱他就留意到吼，咱到底咱台湾诶吼啊，这个暗时啊食宵夜，这虽然是选择很多元，暗不很多人还是选择虾米？选择这个咸酥鸡，咸酥鸡耶，哦，金牛胖胖，尤其恁啊这种那是这个秋冬时阵啊，安尼吼这经济的元素之类的香味啊，传江哈，传江。啊，但是这个元素鸡虽然这个美食啊，一共一个最近有一个咱的田中平吼，伊在分享啊，在社群里分享，伊讲奇怪，伊感觉吼，这个咱台湾人来买元素鸡吼，拢有一个默契，什么默契？不知，就是恁来去买吼，啊那提到去时，拢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不知，嘿，元素奇怪，每一个人同款咯，那是提到吼，拢伫先拍开。先吐一下来吃，伊讲台湾人拢一个习惯，哦，摕到以后拢一定是拍开先吐一下来吃，啊，不管是行路，不管是骑车吼，还是要提一下顶吼，伊讲诶，啊，一定是安尼吼，拢一摕到吼，拢安尼，会先吃一口吼，所以是啊，当然，伊这个讯息打开曝光以后，而且这人的共鸣，伊讲有影啊，这元素鸡都真好吼，有影太胖了吼，所以受不了啊，伊讲慢一秒，慢一秒都是对。刚出炉，盐酥鸡也不尊重。你看嘞，我出鱼哈，啊，我两个今天动不掉哈，今天动不掉，所以你讲这老饕今天就是安尼哈。这个刚拿到这个出炉的这个盐酥鸡哈，今天今天啥动不掉哈。所以讲他观，一共一其实不是跟他看一摆，一共发现很多次哈，就这两买完盐酥鸡哈，啊那提掉以后，不管是骑车行路的啊，还是开车哈，一定拢做些动作，就是探秀哈。先吃一嘴啊，先吃一嘴啊！啊，因为这都是咱的习惯啦哈，因为都煎好的其实上，这个口感上好了哈，口感上好啊，所以这那无吃一嘴啊，这实在是会受不住啊。阿毛人你讲啥？讲其实哈，咱甚至爱个加买一包哈，安尼无惊，未先告诉无通跟其他人分享了哈。啊，当然，毛人你讲因为伊是煎的哈，啊煎的伊这个。
因为有这个在脑里面有水蒸气嘛，有人说哎，要怎么做可以尽量保持那些盐酥鸡也好，还是这种类似甜不辣这种，要怎么让它这样保持这个酥脆，如果我们不是马上吃，我们是要外带，可能有一段时间就要吃，要让它保持里面让它酥脆，这个有这些专家达人老饕在分享，他说其实你可以，他们都会那个盐酥鸡，不然他们都会那个加那个竹签，对吗？他说其实你如果要随吃，你可以拿那个竹签在那个纸袋头顶，你把它戳几个洞，帮助它散热，这样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盐酥鸡里面不会那个水蒸气影响，较不会去吸在里面，吸了之后就会软去，所以跟大家这个小步骤给大家教，盐酥鸡如果买回来，那不要随吃，要提灯处理，其实可以拿它附赠的这个竹签，在这个桌子上留下都能看啊，都能看啊，可以保持这个，这个帮助散热啦，就是帮助水汽散热哈，较袂去黑白做冷气。我感觉很多种炸的都是哈，有当时去夜市啊，去不管是买那一种酥炸一类鱿鱼啊，是啥，反正也是那种炸的哈，一种买来食去酥脆者，还是这个类似什么，类似蚵仔煎啊，是类似啥哈？哎，你看伊头顶迄个类似那种外带盒哈，伊拢无加密闭了，伊就是拍开，就是比较散热啦。大概就是个作用哈。所以你那是这种盐酥鸡，不妨你嘛试试看哈。底下纸袋那个戳两个孔，可能到家里哈，它那个还能够最大效益能够保持迄、那个炸物的那个酥脆感哈，酥脆感哈啊，所以各位咱在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呢？你来去。这个耶稣基的那个单位被耶稣基贴掉以后，你是不是也会马上这样子，马上拍开，先吃一嘴，你立马做这些动作。好，来，咱讲完这个很特有的这个一些动作，一观察很多人，他观察很久，观察很多，弄这个动作呢，贴掉以后，一定先吃一嘴哈，一定先吃一嘴。好，来，咱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好不好？来，咱这个费玉清啊，伊有翻唱迄个《桂金花》啊，《桂金花》是有一首这个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本来我印象郭老师在唱，也是唱了较流啊，带一点点苦情哈。啊，咱来听看嘛，费玉清唱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感觉有感款无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为什么》。

为什么啊？这首歌是由这个桂金华老师诶，家己这个写词写曲，啊，搁兼主唱，兼主唱哈啊。其实这歌词哈，早期的这个歌曲其实拢歌词写了较相对较无啊侪字吼，无像即卖好台语歌曲话哦，写甲足侪字啊，即伊在台歌词拢安尼几句啊尔，啊，不过感觉哦，这首歌。要唱好实在是也不容易，不好唱啊，不好唱啦。啊，当然，这什么歌曲到费玉清这拢，我难不倒他啦，所以由伊来唱。这个依然哈，这个情感十足哈。所以为什么啊？这条嘛，第一个这条啊，我那早期这个歌曲啊，咱赋予这个新的这个元素了哈。为什么啊？当然嘛，真侪好朋友讲，哎呀，阿健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恁这个梁惠嫂啊，像那这个底这个。因为骨刺哈、啊，这个引起的这个神经痛，这样有效啊，所以啊，咱搁再次苏格兰这好朋友来报告，啊，这拢眼看嘛爱看到了哈、啊，当然眼看嘛爱看到，来当然啦，咱这啊用的是咱这个梁惠秋啊，梁惠秋，这伫叨位呢？梁惠秋爱伫个这个巴基斯坦，哦，叫这种树啊，我爱这树啊，诶，这个。寿命嘛足久诶吼，动辄几千年吼，这种那伫咱台湾即嘛拢属于一种神木吼，而且有一种红色的这个树枝吼，做人拢讲做惠枝吼，而且内底诶这个元素吼，拄啊啊，伫咱这个神经的这个部分吼，会当甲咱舒缓吼，啊而且啊，除了咱这个巴基斯坦梁惠秋一样，诶，咱搁有搭配啥，搁一种斯里兰卡啊，一种野性的一种这个不是汇量哈，也是汇量哈啊，这种伊大概包括一寡咱西藏红花的这个精华萃取哈、哦，所以咱内底其实我看这内底哦，很多这个它一寡特别的这个稀有这个中药草啦哈、哦。当然，咱主要就是咱这个梁惠秋啊，加这个汇量哈，这两项搭配哈、哦、啊，而且咱这个梁惠秋用的个是一种六千年至八千年哦，这种较有树龄的这个老丛的，哦，当然老丛一定是这个效果较好啦，所以咱这做咱这个叫做梁惠嫂，哦，梁惠秋做这个精华甲萃取出来，吼，咱来做这个味叫做梁惠嫂，而且主要是针对啥呢？针对咱这个时代吼，然后即个因为咱这到咱后边这个梁骨吼，啊，有生这个骨刺吼，哎，有当时骨刺伊呐，会去压迫到咱的神经吼，咱就引起了一寡即个坐骨神经痛啦吼，啊是咱即个也是因为有即个电量有当下即个姿势啊不良，引起一些咱即个椎间盘突出的吼，啊是咱脊椎侧弯等等吼，都只要跟咱两骨哦有相关的即、這、吼、個，啊咱即两会所吼，拢会当甲咱舒缓吼，因为即、這個、地底特别的吼，所以咱呐如果吼咱即个黄金时段哈。啊，你那是把去找到这个附件啊，找到这个骨科，你讲啊，你啊，这个阿桑啊，吼，你这都是啥？有生骨刺啊，接下来讲你是有生骨刺啊，你这都坐骨神经痛啊，因为这种的，我感觉咱在尤其咱这长辈吼，咱这大哥大姐啊，这阿爸阿婆，咱这呢吼，真济哦，你看常常你那去咱，有当那去咱这个骨科啦、附件科，头十个来都有八，大家拢跟咱两骨有关系，很多哦，几乎很多了哈。拢是骨刺啦，即脊椎板啊，咱脊椎两骨节啊，因为咱的脊椎其实对咱来讲，都那一根厝内底，即个上顶啊，即个支撑基础吼，咱有当时咱咧做事咧担咧徛啊，伊拢会退掉的吼，所以咱两骨有当时啊，因为长时间啦吼，咱一工拢爱靠伊来甲咱退掉的吼，咱靠咱自己两骨退掉，哎，退骨无咧，伊骨头甲骨头即个中吼，即个软骨啦。也渐渐磨损哩，啊磨损个暴起吼，啊有当时啊那挤压伊就生出这个肉刺吼，啊咱俗称就是骨刺啦，啊有当在那登起了，当下压迫到我们一些一定的神经吼，啊咱都有当会手吧，哦卡比，啊甚至那压迫到神经有得会疼，哦所有人咧倒啊是吃一寡特定的注射时阵，也感觉哦那样咧全身就不舒服吼，包括有当时啊咱咧讲那些翘骨，有当时啊翘骨吼。不是，伊也不是真正翘骨呢，伊是假性翘骨哈。伊先来讲假性，因为伊是因为惊脊椎呢用个电吼会疼，所以就变作另外咕咕的呢。
啊，苦苦的变出筋呢，啊，所以其实啊，咱讲这些长辈啊，都是其实那都是因为啊，因为有一挂骨刺也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摩擦哈，啊，引起的这个疼啊，所以疼变出咱都爱啊，被迫咱有一些姿势咱都爱配合，我来配合哈，啊，比如咱都爱这有人甚至跳个都爱啥，爱这里困，哦，因为倒里困，倒里困，伊个背开伊个吼。原来迄个颠掉嘞，吼，就是真痛啦，吼，我听讲迄种神经痛是很痛的哈，尾髓，据说哈，好像那种感觉不输那个咱这个女生哈，你生小孩一种痛感哈，所以一直就疼哈，啊，你那医生跟你讲，你那万一那骨刺哈，啊，那是用这骨神经疼这哈，这一般啦，一种干到两三种方法，第一只能够选择这个手术。哦，就是开刀哈，啊，第二多钱？哎，复健，哦，按古复健，你的废死旷日哈，啊，有当时啊，每天那一堆处理，该一病人来来反反，哦，其实嘛，没办法根治了哈，还只是个缓解啊。第三就是啥？就是提药你吃，吃几天，哦，吃西药几天哈，啊，有第四项无？哎，有啦，其实咱讲这个重点，就是咱这个两会所要治疗咱这样，咱用这个就好啊，哦，就是咱给咱舒缓啊，而且。你只要吃一个疗程过，这甚至有可能给你根治，吼，不是讲要给你让你缓解呢，有可能这个神经痛会给你根治哈。所以咱这是经过真侪咱的有这个症状的这听众朋友用过，啊，给咱反馈，啊，咱开始很诚实来给大家报告哈。所以咱这两会所，伊这药材是真稀罕的，你看这六千年到八千年这种两会树，哦，咱去个提这个会剂，哦，啊来去。啊，来用这个去处哈，所以咱这个两会所哈，咱那需要咱这听众朋友，咱家己也是咱出来人哈，有这个针对有这个有生骨刺啦哈，还有这个脊骨神经痛，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这哈，还是脊椎侧弯钉钉，跟咱两骨哦关系哈，还是甚至咱几个这个关节啊，这个优生保健这哦这啊，咱这个两会所来，一旦给咱这个同咱的气血哦，咱的筋骨来臃肿了哈，活血定痛哈，所以来咱这啊，那一般哈，那正常保养啊，咱就一天个吃三粒对晒，一遍对晒的哈，饭前吃，饭后吃，拢会晒的，拢会晒的哈，都不影响。啊，那咱的这个神经痛啊，这个状况较严重的哈，啊，咱就带这个。啊，早晚啊，咱早晚在这一拜哈。啊，咱这接下来都有六十粒吧哈，因为以前哈，咱听电台拢是一个迄个食的人都看不过无，这坐骨神经痛，一个迄个中医师哈，都在讲说，其实咱啊，咱这长者或怎样，其实受这种有这症状的人，其实真的不在少数哈。啊，咱呐，除了要开刀，除了复健，除了吃这个止疼药以外。啊，过去叫做吃咱的两会所，吼，这当啊，给咱舒缓啊，咱这个因为骨刺哦，去跌掉咱这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所以咱两会所只阿布六十粒，吼，咱这只阿布六十粒吧哈，啊，咱睡在四阿，哦，啊这买二送二，啊，总共四阿3000块钱啊，3000块钱哈，四阿是3000块钱，啊，大组的啊，大组的公司这边够加码哈，大组是十阿。6000块啊，十啊6000块，两会所哈，这是这个有真特别的，这个咱巴基斯坦这边这六千年以上的这个两会树哦，落去催促提炼的哈，啊个这个啊斯里兰卡这个会量哈，这亚信会量哈，所以这药材真正是真稀有哦，啊都所以对咱的这个引起这当用这种上温和而且最方便的这个方式哈啊来解决由咱骨刺这。引起这个神经痛了，所以咱这两会所来老师听众朋友，咱这个现场服务电话哈，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那是咱这莫个进来哈，这莫想话是把镜头听着的，这种的千万莫落进来，咱做个小动作啊，花点小钱，咱得来个解决了哈，所以这真好，真方便啊，个真好些哈，咱电台这主要是想要给咱这福利。啊，要帮咱在听众朋友，帮你解决你在生活上的不便利哈。所以咱有这个骨刺啦，啊，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哈，是个因为这引起顶顶的这脊骨神经疼在哈。来，麦克进来哈，咱在啊，相亲时段哈，啊，不管咱家己哈，还是咱
厝边哈，咱的这朋友有这种问题，你也讲来，咱这个啊，进来吃哦，有这种这个凉血素，这对这来讲真好用啊，效果嘛真好哈、哦。来，啊那有需要，你就做你个卡来哈、哦。来，服务电话0800-0811-881哈，0800-0811-881哦。来，咱较紧过来安排一首这个单雷哈，有一首歌。你是个头张，你是个头张，来，咱来听这首单雷所带来这条好听的歌曲。

陈雷这首《你是个头张》哈，其实这首歌也这个点播率也不算少嘞哈，所以应该这首歌哈，真侪真侪人这田秀平哈，应该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来听完这首《你是个头张》哈，这因为咱这边国人哈，咱选择这个出国旅游的这个机会给真侪哈，啊，因为你若坐飞机啊，那里哇，爱头超过两点钟以上，大部分拢爱直接在飞机顶爱食些飞机餐嘞吼。有个呐，拢会如果跨这个用餐时间，然后就飞机餐啊，大家不知感觉这个飞机餐头顶的这个菜式大概有好食不啊？有介意食不哈？啊，因为大部分一般这主餐拢大概和你饭啊、面啊哈，印象中大概拢和你二选一啦哈，二选一啊。最近都是我那这个网友的分享哈，因为点出讲啊，想食咖嘛，别要食啥，啊无换食迄啥，换食些儿童餐嘞。哦，头顶以前对于儿童有订的儿童餐哈，因为伊讲这伊舍弃传统，伊想要的试看卖，伊讲包括伊会经验就是啥，甚至伊要坐飞机去进前哦，迄地勤人会看到伊讲啊，你都明明你都大人，你来订儿童餐，佫较确定，佫较确定。伊讲伊安尼，较确定以后，伊咧坐飞机，伊安尼充满期待嘞。伊讲哎呦安尼。头一届是食一种成人餐吼，来咧食迄个儿童餐，伊讲安尼充满袂衰咧，彩礼物迄种心情吼，伊讲安尼吼，为开始坐飞机就开始咧期待，开始期待啊。结果等伊去了餐厅时阵，发现讲，哎呦，而且儿童餐，原来嘛无简单嘞吼。伊讲伊个来儿童餐包括有这个，起司肉酱面哦，啊，够一罐这个100%果汁哦，啊，迄个起司肉酱面来对够下，够有迄种川烫的青花菜，够有番茄点缀。啊，够一瓜，够几 IP 的蔬果，哦，啊，看起来呢，哦，五颜六色，啊，五颜六色哈，所以，伊这里讲其实，后日啦哈，说不定啦，大概那已经对迄个飞机餐料啊有点开始已经唔知要食啥时阵，搞不好可以试一试儿童餐，因为讲其实订这儿童餐哈，不限年龄，哦，你大人要订，嘛是会使的哦，嘛是会使哈，而且菜色也随机变化，也是说搞不好开，这飞机餐呢对小朋友较好哈。当然，个人讲哦，我在分享过，有人有影，儿童餐的蔬菜较济哈，儿童餐头顶的蔬菜较济，而且有当时儿童餐哈，有当时刷够啥，够一寡小惊喜，类似像类似个冰淇淋啊，够像，所以，说不定哈，后日啦，大家坐飞机哈，会当甲指定一个哈，讲我要食儿童餐啊，我不要食一般的成人餐，我要食儿童餐，我大概做一个选项啦哈，所以这后日啦是。针对咱这种较常出国，咱这朋友哈，搞不好以后咧订这个飞机餐哈，改订这个儿童餐试试看哦。听讲这个视觉跟味觉享受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哈，所以也多一个选项了哈，多一个选项。好来，因为咱够两首歌哈，因为包含拄啊咱阿德点的歌，来，咱较紧来播上这个，咱来先播这个《龙千女养者》哈，有一首这个。心上红哈，这首多很主席当地民视的八点档哈，豆腐妈妈啊，这个片尾曲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也这个深受很多人在听众朋友介意这首好听的歌曲《心上红》。

心相逢啊，这是伫龙千羽的前三个月前一张专辑哈，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戏梦》啊，因为这啊，你看伊安尼发完专辑了啊，得个开这个第一场的这个演唱会哈，啊也获得这个彩哈、啊，所以这也祝福哈、啊，所以找来这个杨哲哈，可以合唱这首《心相逢》啊，而且伫闽西哈，这闽西这。八点钟啦，要摆完啦，无还好摆呢哈，所以也看得出来，这个唱片公司哈、啊、对这首歌曲的这个期待了哈，啊，确实也得到真侪咱这个听众朋友而喜欢了哈，所以这首《心相逢》啊，那是咱这个爱听歌啊，甚至呢这个爱唱歌哈，感觉这首歌也值得来跟大家做个推荐啊，做个推荐。来，另外咱伫个节目的最后啊，都啊。阿德点的这首歌曲哈，谢金燕的这谢谢再联络，哎，我感觉这也这个热闹好听的歌曲，我想就把它安排在咱今天节目最后一首哈当然咱再联络哈，不是谢谢再联络哈，咱就是再联络哈，咱明天在这首歌听完啊，咱嘛是预告嘛在12点哈，咱来准时咱肯定爱来做会啊，来咱来听谢金燕这首较属于舞曲哈，较老的这条。谢谢再联络，来，接下来是咱阿德店的歌曲，来一起来欣赏。

0: 谢谢再联络啊，谢纪念。大家都知道这谢纪念是这个咱这秀场天王哈，诸葛亮的早起了一个谢纪念啊，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名哈？那有的想不看，刚刚好像谢金燕、谢金晶也快了啊！对，突然想到好像是谢金晶，嘿，啊，谢金燕是相对来讲是较，咱较较印象了哈，啊，但是较厉害。我乃印象中，自伊出道哈，啊，介伊即几年呢，不管是伫节目，啊，是伫媒体看到相片，我感觉迄奇怪，乃几人袂衰冻龄呢，乃拢袂老哈，感觉拢袂老哈。哎，阿德，哎。好家仔有吹到哈，无漏气嘿，无漏气嘿啊，哎呀，好 ，OK， 好，谢谢，好 ，OK， 好，知道，收到哈，阿宇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谢谢，明天再来哈，好的，阿德。因为这首歌哈，再联络哈，咱是好朋友，咱袂使讲再联络哈。这种话谢谢再联络，袂使讲这个，要讲拒绝哈，感情无分哈。谢谢再联络，谢谢再联络。啊，咱袂使来讲哈，咱是讲感谢啦哈，感谢咱今天所有的热情的听众朋友哈，大家这个爱好啊，个收听啦哈，这个很多哈，很多啦，包括这个。不可以的我都有感受到所以这个大家收听哈，这个尽量拢这个谨记在心哈，感谢大家支持哈，感谢大家听收啦哈。当然这个针对咱的这个产品也好啊，如果那真正有需要哈，因为尽量拢是上盖实在的哈，给大家推荐啊，针对咱的这个骨气啊，引起这个新一条，咱这个两会所真正是一比一条哈，真正会当。特地甲大家解决这个这个困扰的问题吼，按老师咱的时间到，嘛是赶快有拢有咱的服务人员吼，会当来为你服务吼，别问的别买，赶快拢会使你啊哈，因为数量不够济哈，所以请大家老师来哈，真正爱把握哈，要把握这个时间点了哈，来咱买一叫咱这听众朋友哈，有一个平安健康快乐这个一天哈，明天再赶快。中午12点，咱准时健康。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回来啊、喔、手去洗洗啦，今天吃饭啦。
5: 好啦，好烦哦、喔、
4: 你不要跟黑白蛋啦，你哦、喔、真的是普通公呢。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感谢乡亲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电报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埔囝。阿美啊，在空中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欢喜、健康、快乐的时间。啊，咱这个节目啊，会有提供一支拢唔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8-1-0800-088-1，啊，咱这个电话完全啊，拢唔免付钱。啊，咱这个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伫个咱住伫个苗栗啊，咱就是准来咱的哪里哦？这个就率设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91.3，分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的好朋友，北宜产业电台 FM89.9，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平湖社区电台 FM89.7，同时啊，这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步来播出。啊，咱有当时啊，爸爸妈妈，咱啊，这个。那你哦，就落啦，啊去找伊，啊找无，唔免紧张，哦，咱得个卡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起来找阿美啊，或者是啊找助理，拢会使。0800-088-1-0800-088-1，好，啊咱这服务24小时诶。啊，唔管讲是生活上啦，诶，任何疑难杂症，或者是健康方面，啊，要来做询问、来做交流，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使多多利用这支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有诶妈妈会感觉讲啊，歹势啦，无要共买，啊，伫共执着，诶，莫安尼想，吼，阮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当啊有闲啊，就打电话起来开讲，破道拢会使。啊，人讲人。一定要有社交，啊，有诶，家己爸爸妈妈家己住伫个厝，哦啊，难免啊会感觉寂寞，啊，这个时阵啊，哦，咱若讲有想要找人讲话，嘛真欢迎咱爸爸妈妈多多利用这支电话，啊来找阿美啊，或者是啊，啊咱诶助理啊，咱诶服务团队啊，拢会使来听爸爸妈妈啊来讲心内话，因为咱诶囝儿时势可能拢伫个在外，啊咧拍拼因诶事业。啊，有当时啊，哦，可能是因为工作爱轮班的关系，啊，咱若想要来找一个人讲话，啊，时间上无啥会拄好，哦，啊，这个时阵，啊，咱就卡这个0800-088-1-88-1的电话，啊，来找人开讲一下，安尼嘛是真好，哦，啊，咱人一定袂当郁住咯，咱的人一定爱，逐工拢爱找人讲话，啊。有讲话有欢喜，啊，情绪有咧表达，自然啊，咱的心情特别安尼幽闷幽闷。啊，你的心情无幽闷啊，哎，你规工会感觉心情足好诶。你的细胞，你规身躯的这个细胞，你的血液，哎，拢会处于快乐的状态。啊，人讲心情会影响病情，啊，所以咱若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哎，咱自然啊，咱的意志袂消沉。哦，啊，嘛袂去感觉讲，哎，啊那安尼。有诶，妈妈吼，较搞乌白想，较会讲啊，都啊年纪食甲遮大啊啦吼，啊，逐工安尼也毋知要创啥，啊，安尼啦，啊，其实吼，咱毋好拖大亏，咱每一工会拢会当找代志做，吼，像若透早起来，会咱就来菜市啊行行诶啦，啊，看人咧卖啥物，吼，虽然讲即马传统诶市场啊，会愈来愈少啊，即几年来哦。吼，伫个做统计啦，吼，即三年来，
自从疫情以后呢，咱这个公有的市场，传统的市场啦，差不多吼、哦、有九十几个收起来。啊，你若敢那讲，哎，全省九十几个菜市啊，啊，甲收起来，感觉起来敢那无啥物感觉吼、哦。但是你敢知影，足侪人啊是依赖这个菜市啊来维生的。你若讲一个菜市啊，比如安尼算好啊，敢那算一百担好啊，你敢知影？九十几个菜市啊来收起来，代表讲有九千几担来失去因这个赚钱的这个单位，代表讲啊有九千几个家庭啊，会影响到哦，因的生活去有影响到哦。啊，因为这个疫情过了啊，大家拢较有这个卫生观念哦，因为传统的市场啊，毕竟啦、啊、这个。管制较无遐尼严格，好啊，像若讲，像即个猪肉卖猪肉好啊，咱即马就知影讲，较早过去啦，传统的市场是毋是好心安尼装啦，吼啊，空气安尼，拢无去做一个防护，啊，但是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大家拢较注重，像这猪肉就拢一定爱放伫个柜仔内底，啊，搁袂当放伫个室温，爱放伫个即个。冷藏的这个柜仔内底，啊，所以豆豆啦，时代在变化，在演变。地叔讲，即马传统的市场啊，可能伊的这个规格较悬。啊，嘛，地叔讲啊，咱即马少年啊，其实吼，嘛较少去传统的市场啊。即马少年啊，可能拢下班的时间，较会去黄昏市啊。啊，若像这早市。大多数拢是咱遮个长辈时代，咱遮个爸爸妈妈会去的。吼、哦、啊，透早起来啊，菜市啊，行行看看啊，差不多十点外遐，就差不多来准备讲，要来煮中昼顿啊。啊，有的妈妈吼，就会煮两顿，就中昼煮起来，暗时阁继续食呢。安尼嘛是可以，但是吼、哦，唔好讲今仔日煮好足济，因暗食袂完。啊，过来明仔阁摕出来汤。安尼就唔通啊哦，因为咱这个室温，咱一般诶这个常温呐、啊，吼、哦，伊容易滋生细菌。啊，咱若底下硬嘞，啊，佮加上咱的保存不当，咱肉眼是看袂到迄个细菌。啊，你若食落不倒内底啊，你若讲你普通时啊，你个肠啊多较硬诶，袂出问题。但是你个菌啊，是留伫你个体内。啊，你若讲。肠仔多较敏感诶，哦，着容易会漏屎，安尼嘛唔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咧煮饭，吼、哦，咱就是煮即顿要食。啊，若讲诶，着人口少，因为即卖人口少嘛。你讲两个人嘛爱煮，三个人嘛爱煮，啊，规气着是中昼煮，啊，暗顿搁做伙食。安尼话，你着是量爱控制一下。啊，若像讲咱咧控肉啦。或者是卤猪脚，迄总是无可能讲卤一两块，无可能嘛。但是不要紧，咱吼即个卤肉甲卤起来了，哦，咱着甲分装，包小包装安尼，啊较紧诶，哦，小包装甲包好了，咱甲放落咱诶冷冻库。啊，咱若要食，甲摕一包啊出来吹，毋通讲吼迄鼎安尼一烫再烫啦。啊，烫到来吼，烫四五天，还搁咧烫。啊，烫到来，大家吼，看到迄鼎空肉，啊，拢会惊。但是空肉阁好食，咱无配一个咸，咱阁感觉敢若无食饭，无食着，无感觉有食着饭的感觉。啊，所以咧，咱若煮大鼎，咱着爱先分装。煮好的时阵，咱着爱先分装，毋是讲咱即顿食无完，才来分装，是煮好啊。啊，咱就爱来分装啊！撇免讲啊，咱这个细菌啊，或者是讲咱保存无好啊，来滋生这个细菌，安尼，好，好，来听歌，《火那日记》啊，这首歌江蕙所演唱的啊，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咱若有想要点歌，服务专线拢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空八空空空。08000808001
八一八八一。好，来听这首歌《花若离枝》，谢谢。

谢谢好听的歌《火辣日记》啊，这作者人咧唱的版本呐、啊。哦，像这个江蕙啦、黄义凌啦，或者是呀、啊，这个萧敬腾较少年呢，啊，拢有唱过。啊，每一个人唱出来，哦，白白歌词拢同款，哦，节奏嘛同款，但是呀、啊，每一个人表达出来会无同，对。啊，因为最近吼、哦，这个流感的疫情啊，开始啊哦，所以咱爸爸妈妈爱较注意，咱若有去公共场所，咱这嘴暗嘛爱甲。挂起来啊！哦，撇边啊，因为这个飞沫传染，吼、哦、啊，地叔就讲，这个疫苗咱个无去做。你看像即马啦，咱第一梯次甲第二梯次诶，哦，这个公费对象拢有做着诶，像有诶19岁到49岁，即马咧安怎？即马新闻咧报，报讲吼、哦、有钱啦，嘛做未着疫苗。吼、哦，比在抢演唱会的门票搁较困难，啊，因为今年即个10月1日开始啊，咱这疾管署就开始宣导啊，哦，讲咱即个有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搁有即个囡仔读册囡仔，拢会当伫个第一阶段啊，就来接种即个流感疫苗，啊，第二阶段嘞。就是这个50岁以上加64岁，这就是第二阶段。啊，但是拢无够啦。即马咧，19岁加49岁，原底得爱自费啊。但是即马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讲有钱嘛住袂着啦。啊，即马搁咧高峰期，哦，像肠病毒啊高峰，诺罗病毒啊高峰，流感啊高峰，哦，这样呢是真正废气，尤其是吼。哦这几天啦，伫个日本啦、啊，这个韩国，或者是大陆，这个疫情吼、哦、在大爆发，啊，咱台湾人阁真爱去这几个国家，啊，回来啊，几乎卖讲100%，会当讲每一个拢着啦，每一个拢伫遐感染啦，啊，这吼、哦、疾管署有讲哦，预计啦，伫个这个圣诞节，就差不多月底的时阵。哇，会阁比即马阁较严重，吼、哦！所以即马你看，咱在注这疫苗，哦，10月份的时阵，阿扁也着一直甲咱爸爸妈妈宣导，啊，赶来注哦，吼、哦！因为咱这个疫苗啊，那注入咱的体内，是需要时间来产生这个抗体，唔是讲咱随注就随有感觉，就随会产生抗体，无，伊爱7天至2礼拜。的时间，伊较会吼产生这个抗体，啊，所以即摆你看在大流行啊，12月啊到啊开始在流行，结果因为这个疫情啊急速升高，啊你若讲嘞，无做诶，即摆要去做嘛无啥会付啊，啊，都有这个公司吼，因为这个年底啊嘛，拢有这个编列预算，啊，这个公司就讲，要来韩国办这个员工旅游，结果啊。大家拢无啥敢去，是安怎？因为大部分公司的人拢是伫个19岁加49岁之间即个阶段，啊，这大家拢无通啊注疫苗啊。就准算讲，你有钱要去注啊，嘛注无啦。啊，所以啊，即马变成讲，有诶，就兴致缺缺，啊，就无想要去安尼。哦，啊，因为今年啊，注付个疫苗真正吼、哦、有够欠诶欠啦，毋较会讲。有钱做袂到，佮比吼咧抢演唱会的门票佮较难啊！所以咧，你看，所以咱家己本身啊，主体吼，即、這个抵抗力嘛爱有够，啊来基本的防护措施嘛爱做了好，啊咱都做袂到疫苗，啊嘛无法度吼，啊无你啊看像昨有咧统计哦，到目前为止，已经啊，因为即个流感啊。死亡的人已经来到15岁了，顶礼拜才9岁呢。啊，即马你看已经来到15岁啊，昨的统计来到昨已经啊15岁啊，啊已经吼、哦、有80000+的人啊，因为这个流感的关系啊来看医生的，这比例真正有够高的呢。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无去注疫苗的，啊想讲啊都弄家己伫厝呢，不要紧，咱吼、哦、基本的。爱勤洗手，
啊吼，若出外去，倒来咱厝内底啊，咱着爱砍来洗手，啊，这喙暗吼，着甲淡掉啊。这喙暗的钱吼，毋通欠，哦，用一届吼，咱着甲淡掉。啊，无你即个细菌啊，拢留伫个咱即个喙暗外口安尼，啊安尼喂来喂去，吼、哦，难免啦。咱若放伫桌顶，难免嘛会去喂着，安尼嘛毋好。吼、哦，但是你若讲有咧咳嗽，啊咧发烧，规身躯酸痛。啊吼，感觉人有够神呢！这个时阵爱较紧的来给医生看，因为一般的感冒啦，甲这个流感是无同款的。一般的感冒咧，三四天就可能哦，咱的免疫系统啦好，可能啊就会好呀。三四天啊就会豆豆好起来，但是这流感无同哦，伊吼会引起你的心肌炎，引起你的肺炎，甚至引起你的脑炎。这是会大病的哦，会去做天使的哦，所以袂当大意。只要你有肌肉酸痛、啊发烧啊、高温39度、40度的，啊人有够亚神的，较紧的来给医生啊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啊，若确定啊了，人有伊专门的用药，甲一般感冒会无同，伊有伊的专属的药啊。啊，这药啊吼，甲食两粒。24小时以来啊，甲食一个，就会做改善啊。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感冒甲流感也是无同款的啦。好、哦、啊，所以咱爱特别来甲留意一下安尼。啊，嘴暗勤洗手，好、哦、啊，保持咱的拿喉哦，会当湿润。好、哦，所以咱水分一定爱啉了有够。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讲，为着啊，无爱安尼一直走便所。讲拢无爱去啉茶啦，安尼嘛袂使。咱人吼一天水分一定爱保持千几 CC， 啊，毋是讲一届就甲啉千几 CC， 是豆豆啊啉，豆豆啊啉。啊，保持咱的咽喉，吼，保持咱的嘴有湿润的效果，安尼就会使啊。啊，莫因为惊讲家己有即个膀胱无力啦，或者是啊，哦，咱查甫人有即个尿道腺胀大的问题。啊，放尿的爸爸弟弟，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常常在走便所找便所的，啊，怎啊无爱啉水？安尼是唔对的哦。吼、哦，咱的水就是咱在维持咱体内器官啊在运作是需要基本的。啊，你若讲拢无啉茶，袂使哦。吼、哦，好来听歌，午夜的恋歌，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东西。刷卡拢有做服务，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午夜的恋歌》，谢谢。

谢谢，回来节目的现场，阿美讲健康给你听。咱若想要爸爸妈妈有想要点歌的啊，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8-1 0800-088-1。好，啊，咱头下讲这個水分的补充啊，非常的重要。吼，咱若讲诶，像即马即个时阵，咱坐伫椅仔顶咧听节目的东西哦，咱着添一杯啊茶咧啊。甲啉者啉者咧，安尼，吼、哦、啊！爸爸妈妈唔好坐伤久哦，咱吼、哦、人爱起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吼、哦，你啊坐愈久啊，屈愈久，你骨头吼、哦、会酸痛，啊，肌灵嘛会退化，因为你的肌肉有这个记忆的功能，你若无起来甲叮当一下，伊就想讲啊，拢唔免做啊，啊，过来啊，伊就拢，你要继续叫伊做工课，吼、哦，伊就甲你罢工，吼、哦，就不爱做啊哦，吼、哦，啊，咱讲这個。做者妈妈吼，拢有这个困扰，就是吼，常常咧走便所，因为咱经过咱的怀胎哦，咱的这个子宫啊，去压迫到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甫人的构造跟查甫人无同款，咱像查甫人啊，伊有尿道腺，咱查甫人就无这个构造。啊，所以咱的查甫人的这个尿道伊较短，本身因为伊的尿道较短，佮加上啊。哦，咱有生的时阵，怀孕的期间，啊，这子宫去压迫到尿道，所以地叔啊，咱常常拢会安尼，闪尿头，吼、哦，啊，会去滴尿，啊，这查甫人吼、哦，佫容易会去有这个膀胱下垂，会这个困扰。通常啦、啊，吼、哦，有的妈妈拢歹势讲，啊，会敢那知影讲啊，子宫会下垂，但是唔知影讲，其实有当时啊。放尿啦，滴尿啦，迄是因为咱的膀胱下垂。啊，这膀胱下垂是啥物原理？就是吼、哦，咱的这个膀胱啊，去堵着，吼、哦，咱这个阴道啦。啊，地叔讲，咱查某人常常下输诶感染，哦，除了讲下输感染以外，咱的尿道嘛容易感染。啊，若小可讲话较大力的，或者是讲话伤欢喜。啊，袂记哩，怎笑一个伤大力，嘛容易吼、哦、会闪尿。啊，若查甫人，咱就是有这个尿道腺的问题。啊，这毋是，这有诶吼、哦，会感觉歹势，唔敢讲。啊，其实这都正常诶，因为查甫人出世都有这个尿道腺，毋是你较特别，毋是，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咱有这个尿道腺的问题，放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无就是会放尿会滴着下。啊，为虾米人平平咱都同年纪的啥人呗？因为人有在保养。啊，咱过去唔知好保养，不要紧，咱今仔日啦哦，要来介绍讲，要安怎啊来保养，要来探讨，要安怎来保养咱的尿道腺。啊，咱查某人哦有这个膀胱，吼、哦、无力啦，膀胱下垂，膀胱啊。脱水，而这个竞争啊，这是什么反应？像咱查甫人啊，查甫人，那讲膀胱下垂，千万唔好拖，因为哈、哦，你拖久来，你早期一开始的时阵啊，是安怎？放尿放无，吼、哦、啊，放尿会烧疼，会刺疼。啊，那讲吼，你拢无爱去家擦，严重的地叔安怎？地叔讲，你规个骨盆腔遐。拢压迫掉的，然后呢，你的膀胱、你的子宫、直肠全部啊，拢加做伙，啊，就会变成讲高尿啦、失禁啦，或者是吼、哦、严重的放尿放袂出来。啊，爸爸妈妈，你也想一个问题哦，咱人会使一天无放屎，叫便秘，叫闭结；两天无放，小可艰苦。但是你敢捌听过讲一天无放尿袂安怎？唔捌嘛？咱人吼会使无放屎一天，但是无可能一天无放尿。咱正常一天放尿至少啦爱八次，啊每一次放尿啊至少拢400几cc，
它是正常的。咱的膀胱吼本身有法度带这个药量，大约伫个700至800cc 左右。啊，差不多伫个这个正常来讲，差不多那带个400几cc， 你就会想要去放尿啊。你就有这个放尿的这个感觉出来啊。啊，你若讲100cc 啦，一撮撮啦，你就要放啊，迄就是吼，你的膀胱有问题。尿泡栓有问题，拢有可能。啊，但是你若讲歹解插，甲想讲啊，得放尿尔，也袂疼，啊得目白滴滴安尼尔，安尼，你一直甲问题愈藏愈久，地疏啊，久来，尿泡栓长大，查甫的，啊若查某的咧，膀胱脱水，膀胱无力，啊你敢知影这俩？膀胱是咧欠咱尿的所在，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咱有两个讲嘛，吼，你若讲甲拖堆去个腰子去，啊，腰子是咧排毒的所在，啊，你吼那回流、逆流、地疏啊，你的腰子去有遭受到破坏，你的尿两杯啦，吼，拢改累积毒素，拢累积去你腰子遐，你就变安怎尿毒症，啊，过来咧。药剂歹去啊，爱安怎？爱洗药剂，所以这放药是一个真享受的代志，嘛真正常的代志。但是你若有问题，无爱去甲伊管，一直甲藏咧，藏甲膀胱无力脱水啦，地疏讲这个尿啊逆流，去你滴药剂啊，你放袂出来，哇，造成你的尿毒症，安尼就废去啊哦。啊，咱查甫人咧是安怎？咱十波人因为这个尿泡栓，咱伫个50岁以后，尿泡栓就会豆豆长大，啊长大了，哦，你看有的爸爸去诊所，啊拢有够久的才出来，迄就是伊尿泡栓问题，因为伊放尿会烧、会擦、会那倒咧，甲咱胃会烧疼啦。啊无就是吼，咱徛伫遐，啊知影要放尿，但是咧放袂出来。咱若讲要放尿，徛伫个马桶进前，超过2秒钟放袂出来话，迄就是叫做拖延。吼、哦，你就是有即个膀胱拖延症啊！啊，这咧就废去啊！哦，代表讲你的尿头失去弹性，你无法度控制啊。好比讲咱即个水龙头，咱是毋是若甲转开，水就流出来？啊，若无爱喝流水啊，水用完啊，要甲关起来，咱是毋甲关起来就好。啊，你即马你个尿道变成讲，你甲转开啊，放袂出来，塌掉诶。啊来，你无甲拍开，伊就滴滴滴滴滴滴滴锁袂安呐。迄就是你个尿头已经失去迄个弹性，无力啦。啊，所以膀胱若有问题，真正袂使拖。你若拖久啊，吼，一直拖。拖下来变成你的腰子会出问题，会肾水肿、啊尿毒症，啊你的尿那无多排好清气，一直堆积伫个你的膀胱内底啊，哇，得安怎？你得爱洗腰子哦，吼、哦，啊个引起你规身躯毒素无多排出来，规身躯会竞争得拢来啊，啊咱十波人尿泡栓长大。个影响到咱的生活机能，是安怎？啊，你要坐吼，唔敢坐哦，好，是安怎？啊，伊都点着啊，所以你有看有诶爸爸妈妈，吼，拢会知影讲放尿诶问题，有问题，家己知影家己有问题，但是咧，拢咧等，等看妈会好无？其实是袂好诶，只是等着愈来愈严重尔。啊，咱即马继续来听一首歌，啊，听完了。啊，咱回来继续来探讨啊，是安怎这膀胱下垂啦，啊，放尿的问题啊，要安怎啊来做改善？好，啊，咱今麦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思乡真歌》啊，张荣荣所演唱的。啊，两米回来，咱个继续来破刀，谢谢。

谢谢。哦，伫个咱这纽西兰呐，吼，这个所在就是地足大，吼，啊足宽，啊空气阁好，所以咱伫个这个纽西兰呐，吼，所种的、所饲的这个鹿仔，吼，咱拢会甲伊，哦，去甲伊买转来，来甲伊利用，比如讲鹿茸啦，吼，啊这个鹿仔尾，啊鹿仔鞭，啊咱今仔要来讲这个鹿仔的油脂、鹿心呐，这个鹿心呐。好，咱会当甲伊的这個精华萃取起来了，好，佮加上咱这个美国，好，这个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好，啊来甲伊萃取，佮加上咱纽西兰，好，有一个物件，这个沙漠勒，来甲伊泡制了，好，啊来做精华，来帮助咱会当，好，咱改善讲咱这个油脂，好，积水。即个尿，撇免讲有尿毒症，啊有诶，咱爸爸妈妈，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哦，放尿放袂清气，膀胱下垂，伊个尿啊，对即个肛倒起去了，倒起去，咱个尿渍逆流起去，就会变尿毒症。啊，你有诶放尿吼，会安怎？会安尼感觉有够臭尿香味诶，啊，搁有一个带一个啥物阿摩尼亚诶味。好、哦，你会当甲评看嘛？啊，有诶，已经是讲评价拢做正常诶，所以伊无感觉安怎。但是有当时啊，阿孙诶啦，诶，就是咱诶建议时说，经过咱诶身躯边，就讲诶、欸，爸爸，你爱去换裤一下哦。好、哦，人伊歹势甲咱讲作明诶，但是人就会安尼甲咱讲一下，因为你即个摇头，好、哦，若讲说袂安，啊会安尼滴，你家己毋知影。你滴一滴两滴出来，明明你都有去放尿啊，但是你放袂清气啊，袂完全呐、啊。因为咱这个尿头吼，这个括约肌已经吼无法度控制咱这个尿。好啊，咱那这括约肌啊，那它失去弹性嘞，咱就会变成安那，敢那唔知影到底有放清气无放清气啦。甚至有诶嘞，放尿放到一半，啊，就放袂出来啊。嘛有这种情形、这种状况、这种状态，啊，咱一种生物科技呀，哦，咱的研发团队就知影讲，哦，伫纽西兰这个所在，诶，这个鹿仔心，吼、哦，就是这个鹿仔的油脂，咱家萃取起来了，啊，透过咱的研发技术，家伊加上这个山毛栗，啊，来吼，家伊泡制，啊，家伊精华萃取了。起来，佮加上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吼、哦，来予伊恢复咱这个摇头，而这个弹性。唔呐安尼哦，这个鹿仔心呐，吼，这个油脂，人讲查甫人啊，上惊就是安那败心。好、哦、啊，这个鹿仔心除了讲会帮助咱补气补血以外，佮会当甲咱这个查甫人。即、这个尿路线长大的问题，来家做调理，来家做改善。吼、哦，你有膀胱发炎的啦，膀胱无力的，甚至吼、哦，你敢知影膀胱若发炎会引起腰肌炎？按腰肌若发炎，你的毒素无都排出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啊，过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啊。所以咧，咱爸爸妈妈，你若讲有。笑到会闪腰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吼、哦，甚至讲咱爸爸因为这个尿路线长大的问题，除了搞尿，除了放尿，会安尼会刺痛。以外，你若小可坐咧，姿势坐了唔对，就会去点着诶。你这一定拢爱紧来食咱一种。

生物科技开发的这个水坝，因为咱这个水坝，把咱这个乳腺给萃取起来了，精华精粹了，佮加上这个纽西兰的这个沙漠绿，啊，佮加上咱美国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咱尿泊酸长大的问题，互你放尿袂佮安尼刺痛，袂敢那刀咧甲咱喂，啊，袂安尼烧烧，袂有灼热感。啊，咱妈妈因为咱的尿道本身吼，佮较短，佮加上啊，咱若放尿放无清气，放袂完全，容易伫个咱的尿头遐累积迄个细菌。啊，久来你放尿就臭，啊，放尿会烧会刺痛，就讲的泌尿道感染。啊，这个问题咱拢会当来改改善，尤其是迄有一暝吼放尿，那起来暗时咧困。那放尿起来四五摆诶，迄拢无正常哦。你若讲起来两摆三摆，迄腰酸正常。啊，你若讲暗时咧困起来四五摆，惊到阿未惊到便所咧，都滴出来啊。甚至啊，伫温床顶倒好好倒烧烧，即马寒人嘛，被温了烧烧好好。当阿咧想讲阿无过等一下，卡来放尿，搁咧等诶东西呀，尿都流出来啊。啊，你寒人吼。底下换被啦，换床巾啦，啊，唔是废气废大，归气得用包药珠啊。啊，你包药珠啊，像咱即马台湾，迄赚上侪钱，迄个包大人，迄一袋药棍啊，爱四五十块。啊，唔啦，你袂当改善你个问题，佫愈来愈严重。啊，咱即马吼，咱一种生物科技做大心的研发即个水坝，吼、哦、来改善。咱放尿的问题，所有放尿，你有放尿会臭酸，会臭啦，臭尿味有够重的，吼、哦，放尿会不泡的，膀胱下垂的，无力的，或者是你的泌尿机去有灵液尿头失去弹性的，尿泊酸长大的，咱拢会当食这个水吧，来控制讲哦，咱这个尿头卖失去弹性，有这个控制的能力。因为咱有独家的配方，就是这个鹿仔身。吼、哦，咱拢知影讲，这鹿仔规身躯拢是宝，但是呀、啊，哎、欸，这鹿仔身吼要取得足困难的呢。这即马吼量足少的，啊，拢去予这香港的，大家拢知影香港的人上注重养生，拢去予香港人啊，哎、欸，规批拢甲包起呀。啊，所以咱即马有这个量真少，足难得可贵的。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的问题啦，尿泊酸长大啦，吼、哦，啊放尿臭尿嫌味有够重的，啊甚至会放血尿的，啊咱妈妈咧，笑较大力的，就闪尿的，一感觉暗得换裤的，包尿裙啊，咱拢爱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善咱这个尿头，这个泌尿机，好伊恢复这个弹性，啊，好咱的尿泊酸长大会当得到改善，啊咱这。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这做做卡布西鲁的，啊，一盒啊，1800块，原价1800块啦，要来优惠，两盒唔得爱3600，无，咱来优惠两盒2500块就好啊。每一盒内底拢有三十粒啵，啊，趁优惠活动，咱爸爸妈妈来改善咱放尿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尿泊酸的问题，和咱的尿头卖无弹性，和咱有到控制咱放尿啊放好清气，吼、哦。啊，这两盒2500块，啊，头家咧送两盒，阿咪也嘛送两盒，安尼总共唔得六盒，六盒2500块，一个疗程，咱若较严重诶，你即马放药，啊，拢放未清气，啊，都明明都知影讲要来放药，啊，未惊到便所，都滴落来啊，甚至你放药，臭药嫌味有够重诶，放药会刺痛。会那倒咧挂，占咧位诶，会烧烧诶，会疼诶。你尿头失去弹性诶，膀胱无力诶，尿泊酸长大诶，咱拢会当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来甲做调理做改善。啊，你啊看，你啊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个疗程嘛才2500块。啊，这个有另外一个名叫1-2-3，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啊，要让你随有感觉。第三天咧，随要让你感觉讲，放尿，尿会较大降啊哦。吼、哦，放尿是一种享受呢。但是呀、啊，
咱安尼放无啦，用滴个啦。吼、哦，你看人迄囡仔拢放药放过溪，啊，咱毋是，咱是放药滴着个，废气废重啦。甚至有诶妈妈毋敢出门，是安怎？啊，都惊两步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脱水，啊，都要找诊所啊。啊，无就裤已经湿面啊。啊，像有诶爸爸，伊家己毋知影。哦，伊拢想讲伊药放清气呀，啊，但是咧，就一个味足重诶，就臭药嫌味，啊，但是伊家己闻无，因为已经习惯啊。但是你经过身躯边呀，哎，有诶就拢闻到啊，啊，就讲哎、欸，爸爸，你敢无去换裤一下，就咧甲咱暗示啊。好、哦，即个问题有够困扰诶，咱拢会当来食即个水吧，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总会降诶。哎、欸，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啊，你若包尿管啊咧，第一无尊严，第二咧，包尿管啊，敢有法度改善，让你的尿头恢复弹性？无法度嘛，无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啊，愈包愈严重，啊，包尿珠啊，佫歹势，规间拢臭尿香味。迄房间啊，你有感觉囡仔咧包尿管啊，人囡仔，迄尿管啊袂臭，啊，像咱大人，诶，尿管啊较臭无？因为咱人吼有咧食五谷杂粮啊，啊有咧食即个哦蒜头啦，食啥物足济啊，所以啊，咱放个药吼，就会有即个香味，啊有即个阿摩尼亚的味。啊囡仔无，囡仔就敢那食牛奶粉尔，啊所以因较单纯，啊就水牛奶粉安尼尔。所以囡仔包药珠啊袂臭，咱大人包药珠啊，迄药珠啊若一工啊，可能房间内无敢摕出来，规间臭药香味有够重个啊。嘿，有诶阿孙诶，拢讲，哎呦，阿公你房间好臭哦！啊，伊都袂晓讲，伊都毋知影讲，迄都叫臭油香诶味。哦，啊，所以咱会当食即个水吧来甲调理做改善，尤其咱这是独家诶配方，纽西兰诶即个鹿仔诶肾脏来甲伊精华萃取诶，佮加上咱美国专利诶即个生态，吼、哦，啊，佮加上咧，咱用即个纽西兰诶即个山木粒来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改善咱这个膀胱无力啦，你若无线长大，吼、哦，你若放药，要放唔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放药滴着的，放药会烧、会刺、会擦疼的，放药臭药香味有够重的，放药这个药头啊，无度控制，药头失去弹性的，咱拢会当哦来食这个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来甲调理做改善，按说细组的2500块。你甲试看嘛，一二三，第一天吃落，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咧，你就笑眯眯啊，因为啊，放药你就豆豆有法度控制啊，哎，要叫伊放，伊就放；要叫伊卖放，伊就有法度豆豆有法度控制啊，你就会愈欢喜。迄对病嫂放药出来，会笑眯眯哦。啊，那大组的咧，小组的两盒两组嘛，是毋是5000块？啊，就12盒，无另外佫加上三盒。所以大组的是15盒5000块，啊，若小组的6盒2500块，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啊，咱这做做卡布西露的非常的方便，配茶吞落就会使啊。吼、哦，较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啊，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三粒，啊，若小可讲会放药小可有问题，咱就是早暗来甲食两粒，啊，就会使啊。啊，有任何不清楚的。哎，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881881。好，时间的关系，咱先来进入工商，谢谢。

0: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咱来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好你听。啊，咱这是现场的节目，爸爸妈妈，那我要找阿咪啊，需要阿咪啊服务的，咱电话拢多多来给利用，0800-081-881，0800-081-881。好，阿姐嘛，寒人到啊，大家吼拢爱食这烧烧的物件。哦，像姜母鹿、姜母鸭、姜母鸭、啊姜母鹿、啊火锅店，哦，这逐工生理拢有够好诶，人拢安尼吵吵吵啦。但是，爸爸妈妈，你敢知影？这根据吼，即、这个台湾即、这个肾脏学会有咧公布即个数据哦，咱国内啊，即、这个慢性腰椎病诶人吼，超过900,000人。啊，有咧洗腰子的啊，超过90,000人哦。你刚才这比例偌高？当安尼讲啊，台湾人吼有100岁内底吼都有9岁在洗腰子啊。啊，是安怎安尼？因为咱呢食食的关系吼，咱台湾是美食天堂呢，食的啦，啊，佮有即个饮料啦，拢是咧增加咱的即个腰子的负担的原因之一。吼，真正。地书讲哦，咱的腰子的杀手其实吼，就是这个三高啦。啊，因为这个慢性诶，这个腰子病吼，未像一般感冒同款会有竞争，伊是无声的哦，伊是无声的。啊，所以咱对一般诶日常的当中，饮食爱控制以外，伊上惊就是三高嘛。你若三高登记落，地书咱的肾衰竭。啊！你腰子的功能就是咧排毒，啊！再甲无咱人体内无需要的这个废物杂质啦，啊来甲伊排出来。啊！你若讲腰子无功能，哇！你人就歹去啊。所以，那腰子无好，一定要去洗腰子，因为咱人吼、哦、基本啊洗落来，吼、哦、这个腰子就是有这个肾丝球。啊，这有两万，啊，这肾丝球你若用到完啦，伊个功能过滤个功能无好，就会变成讲会失灵啦、硬化啦。啊，所以咧，你敢知影？你若食高血糖个物件、高血压啦、高血脂，长期就会注地书啊，即、这个咱腰子个即个微血管会定义会硬化伊啦。啊，你也看哦，咱个即个。高血脂的关系，佮会抵触咱的腰子的这个动脉硬化。啊，你动脉若硬化，就哪像安怎？水龙头转袂开啦，啊转袂开，你就爱靠洗腰子来甲伊这个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啊，除了讲咱的食食会去伤害到咱的腰子以外，咱若放药放无清气，嘛影响到咱的腰子哦。咱的腰子。就是咧帮助咱甲毒素排出来，排尿，你个尿若排不出来，倒流去你腰子遐，变成就是尿毒症，安尼就废气废毒啊！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为虾米伊会遮尼啊好？即目前啊，用这个鹿啊腰子鹿心呢，就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这个产品有尔，即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是安怎？因为咱这纽西兰啊，这个鹿啊腰子。做歹处理的，啊，伊毋是讲，咱即马需要药剂，干那甲买药剂就好啊，无啦，你爱规只，甲买起来，甲画起来，袂当干那讲，我得干那要爱一个部位尔，袂使，你其他的部位嘛爱买，啊，所以这做珍贵的，因为成本介悬呐，啊，今仔日趁这个优惠活动，吼，咱就紧的把握机会来改善咱这个放药的任何问题，啊，这个鹿啊心，佮加上咱。纽西兰的这个山木力，好啊，来解低温泡者，精华萃取起来了，啊，佮加上咱有咱这个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好，会当改善咱这个摇头失去弹性，好，会当恢复咱的摇头的这个肌肉有弹性啦。无你啊看，你敢要听人讲，啥物都得换，你敢要听人讲，会去换这个摇头的肌肉，无嘛？好，所以咱的泌尿肌若去互拎去，咱放药无法度控制，
家己无张持，嘛唔知影讲，又个老摇，又个闪摇啊！啊，你啊讲话讲伤大力，笑一下，啊，就地摇啊！你嘛歹势去人因兜坐，敢毋是安尼？啊，尤其是咱啊，因为即马工作的关系，有诶行业哦，无法度讲我要来变数，就会当去变数。比如讲，咱即个作业员，咱伫个园区内底，啊，规身躯拢爱穿即个无尘衣，你呐？膀胱无力的，他不是走便所的，啊，一领无尘衣底下腾来腾去的，嘿吼，主管就叫你回家吃自己呀。啊，哪讲咱，比如讲咱在做这个美发业，在夹头毛，夹夹夹，甲人客夹头毛夹到一半，唔是拢爱过一个段落，咱卡会当来上便所吗？啊，你若讲夹到一半，就想要放尿，人客连伊嘛走了了伊。啊，你若讲咧。夹头毛，夹夹夹，结果嘞，全闪尿。人客闻到，那什么味，臭尿咸味，咱家己嘛歹势。所以查甫人啊，膀胱无力，吼，因为怀胎的关系，吼，咱的子宫去压迫到咱的尿道，这是难免事项的。所以妈妈，这无什么好歹势，有问题，咱就来针对问题来做改善，来做调理。啊，像爸爸。咱有尿无线的问题，嘛无啥物好歹势啊。因为咱生来落土时，咱就是注定有这个构造无同款，咱就是有这个尿无线。啊，伫个三四十岁时阵啊，咱拢是尿无线发炎，尿咪发炎，尿咪好，就是咱无去家代伊。但是来到五十岁以后啊，咱这个生理构造的关系，伊会痘痘啊，会胀大，吼啊会肥厚。啊，你来到一个程度。你拢买家擦，你坐椅啊会点着，放尿啊会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便所徛一道久啊，又搁放未出来，啊影响着咱的腰肌功能，因为你的尿啊，若家排排无出来，你的膀胱无力，还是膀胱有脱水的，膀胱有下水的，你的尿倒流去你的腰肌，哇，变尿毒症，安尼就废去呀。所以咱趁钱嘛，哦，这个水吧，趁钱嘛，还阁有量，咱较紧来买起来吃，照三顿来个吃两粒，一二三，第一天吃落，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啊，明显的效果就出来啊，放尿会大降，哦，看到足欢喜的，袂安尼白白滴滴滴一滴滴两滴，甚至滴袂清气的，咱拢会当来做调理做改善，这优惠活动每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每一盒，咱就加配地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哦，啊，你若讲有诶，妈妈讲，我都唔免，我都包饺子啊，就好，嘛是会使啊。你包饺子啊，第一你无尊严，第二啊，你干那要出门包一个饺子啊，一抱较大抱，啊，敢好看？啊，你包饺子啊，一工敢唔免换两袋三袋，啊，一袋40-50块。啊！你一天要开偌济？所以你看，为虾米人做肉棍啊？做迄包大人呢？迄工厂愈去愈大间，因为做袂赴咱包嘛，生理有够好个啦。啊，咱即马唔免，咱食水吧，会当来家做改善。平平拢要开钱，咱来开对个所在。你包肉煮啊，袂当改善，甚至愈啃愈严重。但是你今仔日，予家己一个机会，你来食水吧。伊会当豆豆来甲咱调理，互咱的尿头有弹性，互咱袂安尼放尿无法度控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袂安尼白白滴滴，甚至咱有膀胱下垂、脱水的问题，咱拢会当改改善做调理，因为咱这个乐阿神就是专门咧帮助咱治疗、改善咱这个膀胱下垂、脱水的这个问题。啊，爸爸。你讲你了无线，谁人爱食这个芦花神？啊，咱拢嘛知影芦花神就是咧补杂波人的嘿，对吧？啊，你若讲咱的这个了无线丢大无问题，拢改改善啊，咱就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去用缝切，啊咱杂波人啊就袂有遗精哦，所以这足重要的哟。有的时阵你搞不清楚到底迄是放尿还是遗精，你搞不清楚啦。所以咱食这个。六盒的这个药剂就是在帮助改善调理这些问题。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
较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就会使啊。啊，你若食一个疗程六暗嘛，吼、哦，较开你偌济钱。啊，但是你若无爱甲插哦，你愈来愈严重，药滚啊吼，愈包愈大包，愈包愈济安尼尔。啊，规间啊，规个房间阁臭着香味有够重诶。吼、哦，啊，咱爱找回咱的尊严，唔好互人讲，哎、欸，那你身躯顶拢一个臭着香味。哎，就是咱去便所出来了，后一个要入味的人，哎呦，规间拢臭着香味啦！哦，咱来做改善，来改做调理。好，来听歌，一生只有你。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一生只有你，谢谢。

谢谢一心只有你，蔡小虎所演唱的歌。阿兰爸爸妈妈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阿龙会使多多来给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阿兰，爸爸妈妈够爱食这个百香果。嘿，百香果袂歹食呢，吼！但是足侪人唔知影要安怎食，啊，其实真简单啦、啊，你着吼甲洗洗，啊来，咱啊甲这地头吼啊甲割掉，因为伊算讲较硬嘛，啊，咱用割刀甲这地头割掉，啊来，咱呢这个刀啊吼来甲切开一空安尼啦，吼甲切嘞，啊咱用这细枝的藤丝啊，安尼豆豆喂豆豆食，非常的简单啦、啊，无困难啦、啊，啊但是你敢知这？百香果啊，非常的营养哦，哦，伊啊，唔呐讲，好食，口感好以外，伊阁有这个果汁之王的这个好名声，哦，伊除了讲有丰富的这个营养素啦，膳食纤维、维生素 C、维生素 A， 啊，阁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会当帮助啊，咱这肠胃道蠕动，阁来伊阁有这个钾离子，会当帮助。皮肤会水，这真好吼、哦！啊，有诶啊，要安那算？有诶，这百香果，其实百香果嘛无上咧。像即马我昨去即个全联甲看哦，因为阮个囡仔都足爱食水果诶，迄你叫伊食饭吼，足困难诶啦。敢那爱伊个命，阮迄个弟弟呀、啊，啊，毋过你若叫伊吼食水果啦吼，到、哦、你伫准备诶时阵，你咧传咧写诶时阵，伊就徛伫边仔等啊。哦，有够主动的哟、哦，真嘞，拢唔免甲高钱，免甲拜托。啊，若咧食饭吼，就真正爱伊的命啦，有够艰苦的。啊，水果吼、哦，较侪都食去，但是有诶水果吼、哦，糖分伤过高，嘛袂使互伊食伤侪，啊，得爱甲控制量。吼、哦，刚捌听人过讲安尼，讲迄食饭吼，拜托伊食，啊，食水果爱甲控制量诶，得伊命啦，真嘞，迄有够高管，迄若要食水果吼、哦。啊，咱我是面两个囡仔，啊，我得用固定的量，卖讲咱大细心嘛，因为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嘛。啊，姐姐唔食水果，咱得爱高正伊食。啊，弟弟嘞，规工就干那食水果尔。啊，姐姐唔食，啊，姐姐的量固定，吼，咱得爱压咧食。啊，弟弟嘞是食过头的，咱来看咧食，袂当互伊食伤济。你看这有趣味无？啊，伊甚至吼，伊足好笑，伊个会讲，姐姐。啊！你食袂完吼，我甲伊斗食嘿。人姐姐也无讲伊食袂完啦。虽然是姐姐嘛，足唔情愿的，足无爱食水果的。但是有当时啊嘛，总是有几项姐姐爱食。但是吼，伊就吼，真的啦，有够调皮捣蛋的，伊就甲姐姐讲吼，你食袂落，我甲你斗食哈。啊，就共食食去安尼啊。啊，咱早卡收收的来甲话啊，啊，你才食遐济，我袂赴啊，食落不倒内底啊。好、哦，所以你讲这囡仔有好笑无？规工都在偷水果尔啦。好、哦、啊，你讲这水果，我昨去专栏全联呐、啊，哦，我去全联甲看，这百香果无香呢，伊得做一袋安尼，啊，差不多我甲算差不多八粒尔，啊，有影真大粒。但是这全联买水果是安尼，伊有诶会当互你拣，啊，有诶是甲你包装包好好规包诶啦，互你无得拣啦。啊，但是人讲这百香果吼。要安怎拣较会好食？你爱甲揢起来吼，啊，看敢有订到无？然后订到代表讲哦，这内底会食，啊有个甜分拢有够。啊，若讲薄薄安尼吼，可能就较无食。啊，但是吼，你敢知影？像这个百香果，伊这个皮若咬伊个，伊个这个咬皮哦，吼，伊这个膨开，就拢已经较熟个安尼啦。但是咱咧买水果，咱总是袂爱去买迄摇摇，咱拢嘛爱看迄、光滑面咧，啊水水的迄，较要去买。好、哦、啊，所以百香果伊虽然酸甜啊酸甜，但是哟、哦，伊是吼、哦、属于 DGI 诶，就是较低糖诶，诶即个水果。所以啊，咱若讲有糖尿病啦，啊惊糖分悬诶，咱食百香果嘛袂歹。吼、哦，同时咧，伊个会当增加咱的免疫系统，哦，这是真好诶。啊，尤其吼、哦，伊这个内底吼，甲香蕉同款，有这个丰富的这个钾离子，伊有法度帮助咱体内啊，这个较侪这个钠，
有法度排出来，哦，会当帮助咱吼消毒这个水井，啊，佮会当稳定咱的血压，啊，保护咱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这个百香果啊，营养的价值成分真高，吼，啊，连煮做伙食，啊，这是上好的。因为这个百香果以及个主要的这个膳食纤维，就是这个黑色的籽啦。但是吼，你若讲肠仔胃较无好的人，较敏感的，你着吼，这籽爱甲薄薄的，较吞落。吼，爱记哩哦。咱若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咱着这籽啊，甲薄薄的、薄薄的，啊，较甲吞落。啊，这个吼百香果一个吼是一个含铁类真高的这个食物，咱有的妈妈拢贫血，啊是缺铁性贫血，好啊，医生啊，较严重的拢会讲啊，不你来补充钙质。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就是有含这个铁质真丰富，啊，所以也当比如讲铁质较侪物件，比如讲牛肉，或者是较深色的、深绿色的这个蔬菜，拢有这个丰富的铁。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嘛会使，所以你若讲用百香果来取代果酱，像咱拢会食优格嘛，咱拢会甲囡仔讲啊，每天都要吃这个优格，吼、哦，咱就配这个无糖、无糖的这个优格，啊，含这个百香果，欸，嘛是真袂歹哦。但是呀、啊，虽然百香果营养价值这么高，会当食侪无？袂当，所以建议呀、啊，一天一天哦，上好。是两粒就好啊！啊，你若讲胃无好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或者是呀、啊，吼、哦，有这个胃容易发炎的、胃溃疡的，你袂使空白食哦，一定爱饭后卡来食哦。啊，这要较注意的。啊，像即马啦，咱感冒咧大出哦，这感冒咧营养分就是伫个迄个丝。啊，这个丝吼、哦，咱唔好甲扳掉。这个丝呀、啊，嘛会当帮助咱促进咱的肠胃蠕动，啊，佫会当调节咱的血糖。哦，啊，这是真好诶。尤其是吼、哦，咱这个柑仔，伊内底有一个这个真好的这个成分叫做叶酸。哦，你看咱大不大，医生拢会讲，哎、欸，要补充叶酸哦。哦，所以你看，这个叶酸柑仔有真丰富，啊，佮有柑仔嘛有这个钾。哦，咱较早有讲嘛，这个食就是咧帮助咱排钠，啊，甲这个消除水肿啦、啊，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压，互咱的血糖会当稳定。好、哦，啊，这个柑仔丝呀，功能遮尼好着，会当抗氧化啦，啊，保护咱的心血管，啊，控制咱的血压，啊，佮稳定。哦，安尼是真好个物件，帮助咱控制咱的血糖啦，啊。很多东西都很好、哦、尤其我们台湾真的很幸福的，住在台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的水果真的是有够好吃，有香味、啊、有酸味、有甜味、哦、都很好、啊、但是总是这样，有的人会觉得、啊、外国的月亮、啊、比较圆，水果都要吃进口的、欸、其实不一定啦，我们台湾、啊、很多本土的水果就真好食，营养价值成分拢真高，啊，所以无一定讲是外国的较好食，咱台湾的就足好食呀。像柑仔啦、百香果啦，这拢嘛是咱台湾特有有诶，啊，搁有香蕉，这拢咱台湾特有有诶啦。啊，你讲进口诶，无一定较好食啦。啊，当然有诶水果，因为这个气候、这个地形的关系，咱台湾无得种植起来，迄个无得就真正爱来食国外啊。但是咱台湾本土的有诶，咱爱支持，咱爱尽量咧，吼、哦、来推扬，来，互咱台湾的水果啊，会当咱家己来销。吼、哦，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吼、哦，就是咧介绍讲，会改善咱会当放尿的问题啦，放尿、搞尿。放尿袂清气的，目目滴滴的，放尿滴着下，甚至搞尿，一暝在睏啊，着起来四五届的，迄拢无算正常。吼、哦，啊，你的尿头失去弹性的，查甫人尿无线胀大个，坐咧着疼，点着的，吼、哦，咱这拢会当哦来食这个水吧，
哦，因为咱有独家的成分，即、这个美国蛋白生态，啊，佮有即个纽西兰即个鹿啊的即个油脂，吼、哦，鹿心呐，啊，佮有即个纽西兰的即个酸木耳，好、哦，咱家精华萃取起来了，好、哦，啊来家做调理、做改善、改善咱这油头失去弹性的问题，啊来佮帮助咱，好、哦，会当把这尿毛酸长大的问题，互伊豆豆啊萎缩，你尿毛酸。那卖安尼长大，咱自然唔免去开刀。啊无啊，你若在尿毛线去开刀吼，一工爱十几万呢。啊唔拿紧，开钱就算了，爱倒伫文昌顶倒五工，啊一点啊尊严都无，啊搁爱包药滚啊。咱爸爸呢，咱一家之主呢，哦，咱拢足够咱的面底皮，所以趁今仔日哦咧优惠活动，咱来家做一届的机会，大家试看卖。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你食一工，伊叫一二三嘛。第一工食落，第二工你就有感觉，第三工嘞，豆豆啊进步起来，所以伊叫水把一二三，好，咱家己一个机会，卖安尼哦，去开刀啊，住伫病院内底，啊安尼搁包药煮啊，安尼就唔好啊。啊，那妈妈咱吼，这放药啊，拢放袂清气，啊，讲话较大力，还是笑一个，就会闪药的，哦。唔敢去人兜坐，你嘛需要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做改善。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泌尿肌松弛的、尿头失去弹性的、尿毛线长大的、放尿臭咪毛的、阿摩尼亚味有够重的，咱拢会当哦，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二三，第一天吃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就在做改善，你会笑咪咪。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好、哦，啊，咱今仔日是优惠活动，啊，咱优惠敢若30组尔哦。啊，这六盒新愈来愈少啊，哦，拢去哦，这个香港人啊，规批甲买去啊啦。啊，你袂当讲敢若要买一个六盒新尔，你爱买规组的，所以这吼、哦、是真珍贵的物件。啊，趁今仔日啊，就有这个货量，哦啊，优惠30组，啊，咱较紧嘞，啊，就来个买起来，好，咱家己一个机会，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暝唔免起来过六盖，日时呀，唔免安尼一领裤穿无一点钟就搁爱换，逐工咧换裤啦，常常咧换裤啦，慢慢包药滚啊，药滚啊一袋嘛要40-50块呢，啊，你也想啦，这药滚啊一直包。问题敢会当改善？袂当改善嘛？啊，你来食这个水吧，偏偏要开钱啊！你来试看嘛，甚至啊，食一个疗程了，你有可能你得免包药滚啊哦，这是有机会的哦。但是你无去食，你无去试，你哪会知？永远嘛袂当改善。啊，药滚啊是愈包愈严重呢，因为治标无治本嘛。改善讲啊，咱无定定换裤的问题，但是啊，你赶快放药啊，放袂清气。在讲话的时阵，药都滴出来啊！你家己阁唔知影，唔开定定有一个臭药香味。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就是不怕你是性命，啊，这是真心美所演唱的歌。咱即马来个听歌，服务专线0800-0088-881。好，谢谢。

谢谢这首歌，啊，这讲啥就是不怕你是性命，个个放出来讲，无同款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啦？吼，不要紧，拢好，拢是好听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咱吼今仔要来讲一个故事，吼，就是一个叫春兰啊。这春兰啊，吼，咱早时的时阵，较早过去，唔是拢会伫个这 KB 生衫，较早生衫拢是啊。大家吼、哦，面盆啊，啊一支土啊，吼、哦、啊，腿啊啦，吼、哦、啊去溪边啊，啊大家家家户户的妇女啊，啊就拢伫个溪边啊咧洗衫安尼啦，吼、哦、啊一工啦、啊，这个叫春兰的，吼、哦、伊就伫这个溪啊边啊啊咧洗衫安尼。结果咧，咱这溪啊边，咱是毋拢徛伫个这个石头头顶，吼、哦、啊靠这个流动的水安尼洗洗洗，雄雄啦，伊讲对这个石头芳啦。会看到吼一蕊真细蕊的这个莲花，啊莲花啊，当啊孵出来安尼有够水的，啊个吼，有一点啊清香，啊伊怎挡袂牢，想讲这只水安尼啊个有清香，闻到个芳芳，啊无就甲咬一嘴安尼，结果啊，无几嘴讲食完啊啦，啊过来咧，等于因家无偌久啦，讲不到，豆豆端起来啦。啊！但是伊都无嫁翁啊，啊哪会安尼？吼、哦，不倒定定拄起来，啊，佫无嫁翁，啊是要安怎嘞？吼、哦，啊伊就用这个布条啊，吼、哦，啊家己的不倒困起来。但是呀、啊，安那困都无法度，不倒一天一天渐渐大起来。有一天啊，就互因阿爹阿娘啊，就发现啊，因阿爹阿娘就有够生气的啦。你一个查囡仔人，啊当啊袂嫁翁。啊，就大不到，你甲我老实讲哦，哈、啊，你到底甲啥物人安尼啦，吼、哦？啊，伊就甲因阿爹尔，就用好的讲啦，讲伊就伫溪边啦，啊，就食一蕊莲花了，啊，就安尼不到，就豆豆大起来。但是，除了村人本人知影了后，你感觉敢有可能？因阿爹阿娘听听，无可能，无爱相信啦。吼、哦，啊，就甲拍，要甲讲安尼啦，啊，要阁甲赶出去啦，吼、哦，啊，春兰就一直哭，甲讲爸爸、阿爹啊，我无做歹代志，真嘞，我真正是真正食迄蕊莲花，啊，你莫甲我赶出去，你要叫我去对安尼啦，吼、哦，即嘛阿爹阿娘嘞嘛唔甘啦，啊，无法度，总是呀，真卡人，啊，总是爱顾名声嘛，尤其是你一个查某囡仔。啊，唔捌嫁过翁，你就咧大不倒哦。啊，无倒啊，咱较早的人喺厝，唔是拢有即个茶房哦，啊，就甲关去茶房安尼啦。啊，对我咧，敢那会当讲，因为伊拢爱去溪仔边洗衫嘛，就一个查某囝尔。啊，对我只有讲安怎，啊，伊就着怪病啦。哦，就只有安尼讲尔。啊，但是几个月以后啊，足奇怪呢，佮真正生一个红婴仔出来啊。哦，啊，这个红孩子有够水的哦，伊这个眼神啊，这个目睭啊，有带着这个莲花的这个灵气，吼、哦，啊，阁有啊，身躯顶会有这个清香，但是因爸爸妈妈、因阿爹尔，感觉有够见笑的啦，就讲吼、哦，要甲这个囡仔吼，带去山顶去啊，啊，但是春兰啊，毕竟是对春兰的不倒生落来的，伊才有可能愿意的。哦，啊，即马就甲因阿爹讲袂使，就准算讲我一世人无要嫁人，我嘛要甲囡仔饲大汉安尼。啊，所以啊，即春兰甲即个婴仔，哦，就拢一直咧住伫个咱即个茶房内底。啊，但是啊，囡仔总是会有哭声嘛，吼、哦，啊，即个时阵啊，厝边隔壁就滴滴嘟嘟啊，哦，就开始甲伊滴滴嘟嘟安尼。但是人春兰啊，吼、哦，拢无爱做解说，惯太你去讲啊。吼、哦，我得要做我家己啦，迄我家己个囡仔，吼、哦，安尼，伊就逐工啦，共款做伊个工课，去洗衫啦，去种田啦，哦，啊去劈柴安尼，共款拢做遮个工课，家己甲即个查某囝，饲大汉，终于，哦，即、這个囡仔来到五岁啊，啊，毋过吼，即、這个囡仔因为做妈妈总是要保护家己个囡仔嘛，伊嘛无爱互囡仔出去外口去互装啊来个人安尼，家滴滴嘟嘟啦。所以啊，这囡仔一直到五岁之间，拢唔捌离开这个茶房。
啊，敢那对因阿娘嘞，安尼耳讲话，吼、哦、啊，因阿娘教伊写字啦，吼、哦、啊，有一天嘞，这个囡仔着揪伊的手，揪春兰的手，讲阿娘，我无可能吼、哦，一直拢秘伫个家吧，安尼会甲你连累啦。啊，春兰甲问讲，啊，无你要去倒个？然后这个囡仔着甲讲啊，哦，伊讲其实啦，我是吼、哦。山林内底的这个莲花的神主，我爱等于我原地的所在，吼，我爱等于我的修炼啊。二十冬了后哦，我会阁倒转来找你，吼。啊，即马这个时阵啊，这个莲花神主啊，得提一袋物件，啊，阁甲提来。你啊讲吼，阿娘，你若有欠啥物，吼，我伫修行的期间，这二十年的期间。你若有欠啥物，你着拍开这个布袋啊！你欠啥物，着甲伊拍开，啊，甲吹，吼、哦！过来嘞，囡仔着甲妈妈，着甲这个春兰，吼、哦，跪嘞磕三个头了后，啊，伊着化作一道光，啊，着走啊，啊，着对后山的这个方向去啊！但是吼、哦，你敢知影？以后这二十年以后会安怎？吼、哦，过来嘞，这春兰啊！吼、哦，就安尼，就看囡仔离开啊，嗯，吼、哦，伊就化作一道身，啊，就安尼飞走。来，春兰啊，即马来甲拍开这个布，伊留一个布袋啊，给伊嘛。结果内底啊是啥物？规包的啦，唔是啥物金银财宝，唔是，全部拢是这个打的莲子，吼、哦。但是嘞，伊看看了，伊就搁甲藏顿，甲包好，甲藏顿。但是来到今年的冬天，今年的冬天啊，有够寒的寒，吼、哦，有够寒的啦。啊，但是这个厝内底的米啊，米翁啊，吼、哦，又搁见底啊，无米好食，意思啦，

布袋仔变啥？迄、那个囡仔要走的时阵，是毋是布袋仔内底是干那即个打的即个人质？啊，即马咧，甲拍开讲变啥？变米，啊，佮有布。欸，这村人啊，有够欢喜，佮有够惊吓，较紧的吼，来做衫，啊，来煮即个饭，啊，来吼，互即个阿爹阿娘啦，吼，甲即个寒冷的冬天，啊，来甲度过啊，安尼。啊，又佮过三年啊。即、这个村庄内底啊，即庄啊内啊，在闹即个旱灾啦，吼、哦，全部你种的即个稻啊啦，啥物全部啊，因为无落雨的关系，啊无水分，是毋着拢枯萎去啊？啊，地主规个庄头的人啊，吼、哦，拢无通食安尼啦，啊加上村人啊，因兜嘛伫要断粮啊，所以啊，伊又搁拍开伊即个布袋啊，结果即间即个布袋内底啊。是走一张纸出来，吼、哦，伊啊个走即个联字出来，啊伊个写哦，写讲你若甲食个物件，吼、哦，带去比咱个后院，三工加压一解水，爱安尼做哦，吼、哦，啊来村人啊真乖嘛，伊着照话安尼做，伊嘛无去家想想济，过来啊，你敢知影三工以后发生啥物代志？即三工以后咧，因个后院啊。既然生出一大片的这个莲花红，哦，啊，这莲花红花开了有够水的，啊，这个莲子啊，搁巴甜，哦，安尼嘞，规庄的人啊，都有通啊食，吼，啊，咱这村人啊，村人本身就是一个真善良的人，吼、哦，伊就甲这莲子啊，拢甲伊挽来了，啊，分予这村民来食，吼、哦，啊来有的就煮这个莲子糜。有诶啊，曝即个莲子干，啊安尼啊，总算讲诶，即、这个灾年啊，啊着过啊，啊即个村民呢，着非常对即个村人啊，非常诶感激，啊嘛无人吼、哦，会搁去讲村人诶即个闲啊话啊，颠倒啊，定定啊来帮即个村人啊，哦，伫诶即个后院遮啊做种即个莲花，诶种即个莲花啦，毋是莲花，是莲花，哦是莲花，啊村人呢？同款安尼咧过日子啦，但是呀、啊，若看到伊个茶房，伊就会想到即个囡仔，吼、哦，有原心会疼疼安尼啦，吼、哦，安日子豆豆安稳来了，又过过十年啊，哇！村人的即个阿爸阿母啊，因为年岁嘛有啊，啊，就来小小人吼、哦，就来即个过往伊安尼，但是呀、啊，吼、哦，即、这个阿爹啦，吼、哦。啊，过往的时阵呐，吼，伊就过来，过甲这个布袋啊，吼，啊来甲拍开啊，吼，结果拍开的时阵呐，哎，出现了一套几套的，这个办丧事爱用的这个用品安尼啦，吼，啊伊家己的阿爹阿娘啦，吼，啊亲手甲伊安装了后嘞，哦，哎，同款，搁顾着伊这个老厝，啊顾着这个伊的这个。莲花红啦，啊，因为咱的村人原底就足古意的，啊，做人阁心善，吼，啊，对人阁好，啊，虽然已经有老啊，啊，即马咧，啥物人因兜若有困难咧，哦，咱即个村人啊，就拢会去共斗相共啦，吼，啊，所以即马人拢甲叫啥，因为伊嘛年岁有啊嘛，咱就甲叫莲娘。莲花莲啊娘娘叫莲娘安尼啦，哦，不是恁娘是莲娘哦，莲花莲哦。啊，有一天嘞，一个这个外地来的这个查甫人就来，伊就讲吼，伊家己是咧做这个生意的，吼、哦，伊是远方来的啦。但是呀、啊，伊有听人讲咱这个庄啊内底，吼、哦，咱这庄内底的这个莲子有够神奇的啦，想要啊来甲伊收购安尼啦。但是村人吼，伊无愿意啦。伊讲吼，我若全部拢卖你，啊我，阮即庄内底的村民要食啥物安尼啦，所以伊就无爱卖伊，伊就甲拒绝啦啦。吼，但是即个查甫人，即个商人啊，伊唔甘愿呐，伊安怎用卖，甲你用讲的，你无爱，好，我半暝就来甲你偷话。吼，即马咧，伊半暝到啊，伊就来甲偷话啦。结果你敢知影？有一道光啊，伊在画的时阵，一道光啊，就下降啊，啊下降嘞，伫个即个田园内底，结果啊，即、这个查甫囝，即、这个商人啊，就第二天就去村民发现啊，哦，你就是要来偷的哦，吼、哦，啊，但是村人啊，

幼员看伊有够可怜的啦，嘛是讲啊算了啦，吼原谅伊啦，给伊一寡仁慈，啊叫伊吼啊紧离开安尼。啊，这个查甫人就足感激的，吼、哦，就讲啊，我家己吼其实是为着吼要治我的老母，我的老爸哦，就是生这个生无好的物件，啊，伊即马重病啦，我要来甲治病，啊，我就是听人讲。哦，咱这莲花，诶，这个莲根呐，吼，有法度治疗，所以我较想要来甲你讨办安尼啦。啊，即嘛，春莲呢，伊就心软啦，吼、哦，就个教伊讲，下边啊用莲子，啊落去煮糜，吼、哦，啊个，互伊做者这个莲花婆，吼、哦，互伊有够，啊，炸等于，互伊个老母安尼，哦，啊，这件代志就过啊，啊，过来二十年到啊，约定的时间就到啊，啊！迄天的透早，雄雄哦，伊这个莲花园啊，规个花拢开起来啦，规个香味啊，规个砖头拢闻到啊，过来啊，雄雄一道光就落来啊，啊，就是这个莲花仙子，吼、哦，就出现伫个这个春兰的面前，就是伊当年的这个查甫囝，伊即嘛二十年以后啊，已经吼、哦。得道啊，吼、哦，伊修行二十年嘛，吼、哦，所以伊即马已经得道啊。啊，这查某囝就叫伊春兰的手讲，吼、哦，阿娘来，你对我行，吼、哦。啊，即马这个春兰啊，就安尼歪头看咧看咧，唔甘啦，看伊的旧厝，看伊的老厝，看伊这个莲花园啦，啊，看咧看咧，啊，围过来的，诶，这个农民、村民呐、啊，庄仔头的人拢讲吼。拢来，伊甲讲吼，啊，我伫遮守护遮尼侪年啊，我是唔甘大下，唔甘大个啦。啊，即、這个莲花仙子啊，就甲讲吼，阿娘，你的心肝遮尼啊善良，吼、哦，早的已经吼积足侪善德个呀，吼、哦。啊，即马咧，你已经修行嘛，已经有够啊。啊，过来在讲话的同时啊，因阿娘会。土脚怎打着一蕊金色的莲花？哇！伊妈妈嘞，嘛安尼得到啊！所以啊，这村民啊，吼、哦，就安尼，大家拢跪落来讲，哇！安尼得到啊，啊，就看春兰啊，啊，甲这个因查某囝，吼、哦，啊，就安尼飞向天边去做仙啊，安尼啦。啊，从此啊，这个庄仔内的这个莲花，吼、哦，逐冬哦。拢满满的丰收，啊！这个莲子呀，嘛同款拢安尼真香甜，吼、哦！啊，这是做人爱卫生呐。人讲会当共斗三工，爱共斗三工，好诶，咱留起来用，留起来学。啊，若无好诶咧，吼、哦，咱就卖甲学。啊，做人一定爱心存善念，吼、哦！以上来甲咱爸爸妈妈分享这个民间诶故事，莲花诶故事。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有任何诶问题哦，比如讲。膀胱下垂、膀胱无力、膀胱脱水的、放尿滴着的、放尿放袂出来、尿头无力的、这个泌尿机无弹性的、冷气的、尿布线胀大的、轻轻放够尿的、暗时起来四五次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来家做调灵，来家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有任何的问题，咱拢会当多多来利用这支唔免钱的专线，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来继续来听歌啦，吼，难忘的人，这是洪一峰所演唱的歌，好，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南蒙的人，咱爸爸妈妈今天介绍这个水吧哦，就是有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纽西兰的这个酸毛栗，啊，佮有纽西兰的这个罗加新啊，来改精华萃取起来，改善咱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泡腺胀大、放尿高尿、放尿放袂清气、放尿滴着的、放尿会小会疼会刺疼，吼、哦，咱的膀胱无力的、膀胱发炎的，这个所有吼、哦，这个。放药的问题，咱拢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来改做凋零，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啊，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咱拢会当多多利用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感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仔日2点钟的陪伴，啊，这个阶段由咱阿婷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阿碧也伫遮祝咱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敬爱中部时段，咱在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阿叔阿姆啊，大哥大嫂，咱在老兄哥老婆婿，然后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哈！欢迎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三零五》的节目。三零五一年365天，拢希望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哈！啊，咱每边。每礼拜至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这时间同这周轮，由咱宜兰来的庄家囡仔和万阿婷阿一家来给你做辛苦热情的服务。无少气焰，感恩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到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和宜兰赞助提供。对公司都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都无时段，唔免设计、唔免客气、蛮免拍摄。电话欢迎拢加卡起来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啦吼。啊，听阿姐，大家拢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吼，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滴在有哪搞起来啦吼。啊，咱听你讲，咱听你讲，哦，安内。稍等我一下啊！好啦吼，啊，咱听你讲啦吼，咱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吼，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沓沓稳啊顾起来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我一个梦想尔，就是爱健康啦吼。啊，咱讲哦，这个健康的部分啦吼，用讲的拢无准算啦吼。啊，时间到再知输赢嘛吼，所以啊，听阿姐嘛是搁杂念者。中午时段，咱讲每一工的血压牛嘛，血压咪牛，咱就甲牛者啦吼。啊，那血糖阿咪牛的崩尖崩凹，该牛的该记录，咱就该记录起来，该写起来啦吼。今天天气应该是袂歹，真正非常好啦吼。中午时段去叮当啊，者找一个安全舒适的。啊，甲规身躯创创个烧啦吼，啊，甲洗洗汗汗者，甲骨啊叮当啊者，啊，顺续会使哩，咱就行一下咯。500步、1000步、2000步，拢总可以甲行行者。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吼。好啦，中午时段，爱丽联播网第一其他三个电台 FM89.9 华联台鲁国之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咱平和社区电台 FM89.7，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六台专线听以外，咱买当下载咱的 APP 啦哈。中午时段，甲下载落来，啊，基本上放个手机啊，随时要听都拢有哈。所以啊，听阿姐姐，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的祝福，来送给咱在中辈时代。希望你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生命交予上天，快乐交予咱家己啦哈。中辈时代，健康呢交予咱爱丽联播网咱的服务团队哈。啊，所以呢，中辈时代，咱同齐斗阵来行哈，泡一杯茶，找一个舒适、安全的所在啦哈，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然后要反复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唔免设计唔免客气，等我时段做你隆重甲播起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好啦，等我时段，这个咱这个南方的时间吼，咱嘛是拢会去外面去行行者吼，啊去甲咱遮的好朋友啦吼。啊，甲咱遮的真好贵宾呢，啊，顺续拢去甲伊这个拍一招呼啦吼。当然嘛是去顺续去甲伊送一个这个会啦吼，啊，拢去甲伊坐吼。诶，中辈时代，我想要请教者啦吼，就是讲吼，咱对这个厝啦吼，咱厝里厝内厝啦吼，有甚物款的讲法，有甚物款的看法无啦吼？我感觉即马真济即个长辈啦吼，当然家己的事实啊，然后有诶即马拢无住伫个即个家己的厝里内底吼，即个厝里呢，基本上有真济原因啊，无伫个厝里啦吼，有诶是要外面拼经济啦吼，啊有诶就是因为啊含厝诶人一寡理念袂合啦吼。是讲伫个即个所在大无方便啦吼，等等啦吼，总是有各种的方式、各种的理由啦吼。啊，另外去这个这两个老菩萨啦吼，啊，都伫讲这个囡仔啦吼，因囡仔无甲因教会就对啦吼。啊，唔是讲囡仔无甲因教会大都安怎，唔是，是因为囡仔甲这个是大人安尼拼甲呢吼。所以拼干呢，就是讲两个小店啊，店干呢，店干后边当啊，规个搬搬出去吼。
啊，这个恁爸跟恁母啊，那艰苦嫁呢就对了吼。有当时我常在想讲，啊，你讲，这是有当时你讲这吼，实在是吼，真正是有真多诶一挂无应该爱谈的内容啦吼，因为毕竟这是人家来事吼，咱无方便去人讲这吼，但是一定啊一直感觉就对了吼。当然你若有厝通大吼，减少这个少年啊奋斗打拼的负担，当然这是真好。但是呢，是因为啊，较是大人个性袂合啊，是讲一挂这个处理方式袂合啊，你都安尼。起性地啊，都拢个搬搬出来，啊，一搬出来，佫唔是一工两工的，一搬出来了，几啊冬哦，啊，几啊冬，佫无含厝里人伫互动、伫联络就对啦吼，连咧过年时嘛拢无入来，啊，当然都透过人朋友，啊，都啊传信息讲有来，也佫有伫咧安尼尔吼，安尼我感觉安尼是实在是真无好嘛，真不好啦吼，这毕竟啦吼，家己个是大人，第一间厝内底，人奋斗遐尼久啊，啊，变个安尼对不对？啊！你家你钱赚开始大汉啦，啊！你佫有这种经验，我感觉是还无下哈。啊，所以人讲的吼，人讲家庭吼，家庭啥？家庭都是一个讲爱的所在啦吼。啊，绝对唔是你讲道理的所在。你一间厝，你讲道理，你拼赢，敢有通得奖品？啊，你讲输，敢有通得？敢得一定爱发？无嘛，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好来好去就好啊嘛，咁是一定爱讲道理，一定爱钱甲你赢我输，啊我赢你输，安尼够有意义，我感觉这无什么意义咧吼。所以人请，以前人请你讲就讲哦，厝吼，会使大间，会使小间吼，啊重要就是啥，会当杂风撇吼，安尼就好啊，然后大小间另外一回事，咁是安尼。啊那厝里呢，会当吵，会当闹。会当吵吵闹闹，啊，但是呢，都无迄个温温就好嘛，毕竟拢家己的人嘛，咁是，哦，啊，厝下底会使大笑嘛，会使大哭嘛，哦，啊，重点是啥？重点就是一家人会当和乐开心欢喜，安尼就好，安尼过日唔是真好吗？哦，啊，善啊好，福啊好啦，有人陪伴温暖，安尼就好啊嘛，这就是上起码吼，伫个厝里内底诶，一个上好的所在吼，所以厝会当真远，咪当真近，啊，你就会记你讲要倒来厝的路。这条路也要行，安尼就会顺利嘛，对吧？哦，爱当老，会当旧，啊，恰恰会当够许多人伫咧，安尼唔是真好吗？啊，这都是厝的所在嘛，吼。啊，但是即马真侪即个事实啊，对啦，啊，淡淡都来讲道理啊，搬一寡即有诶无诶一寡方法啊一寡讲法啊来滴安尼踅来踅过去，安尼反正都爱钱甲赢对啦，啊钱甲暗棍啊跟遐大条是要创啥？哦啊，所以啊，定下滴上回啊，含这两位这老菩萨啊，滴开讲啊，滴讲，当时啊，滴听了真正是啊，真心生动嘞。因为过程是安那，咱是唔知啦吼。啊，只是两个老东西啊，安尼两个家己安尼伫个生活对无吼？啊，是说啊，无等下滴家己到啊到法路到准备到用拢无，安尼敢是一件好啊。啊，这厝唔是，大家拢会使出一支来几百吗？你只要是你厝里的人，你就会当几百吗？出去吗？啊，要几百要出去拢真方便啊，无人甲你赶啊，对不对？啊，大家好啊，讲就好啊，咁就一定爱安尼拼啊，安尼老会老弟无需要啦吼。所以中末时段啊，听下你讲较杂念啦吼，啊，你讲这个小夸小小啊的小故事，和大家来分享啦吼。但是啊，当然我袂当甲伊的内容讲出来啦，只是讲。有当时啊，像你讲哦，有一间厝啊，咱讲哦，所有的厝好歹拢唔是啦吼，这样杂风飘吼都就真好啊，啊无讲理啦，讲道理无效，道理是你外面讲的，啊是你欢迎来滴讲的，都唔是你喺厝里来滴讲啊，滴厝里来滴讲钱呀，啊个是安怎，啊输个是安怎，唔是同款呢，啊对头尾唔是拢家己口罩的人，咁只呢，哦所以啦吼，有当时啊，咱像你讲哦，你那胖哦。人讲咧胖吼，无用一工吼，鼻孔啦吼，人见人爱啦吼。啊，你那胖啊就对啦，规工安尼医生，人看到都要甲拍死啊，敢是安尼？吼啊，所以吼，无重要啦，重要是啥？你无用想较重要，所以你路若行对就对啦吼。然后行对，原则上正确甲错误，都是一条河在改掉尔啦吼。所以，
中文时段啊，那是谁啊啦吼？恁那是谁啊？那有酒会啦吼？啊是含你有讲话，有讲有笑，欢喜安尼，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幸福的代志啦吼。啊嘛，希望咱大家来，咱会当心平气和啦吼。伫个这社会较好的环境内底，咱就好啊生存，好啊过日子，好啊快乐的生活，安尼大家不得不失，安尼总是会较好啦吼。好啦，啊，这较高的一束啊，送给咱这中辈时代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啊，大家拢平安啦吼，大家拢舒适吼，好不好？啊，真正是真好的所在，好好啊珍惜，好啊感恩吼。好啦，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叫《金包银》啦吼，送给咱这东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0-088-1881啦吼。好来，东部时段，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啊，电话这有要跟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讲啊对产品推荐的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做你拨起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诚恳的服务啦吼，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中午时段啊，这一两天啊，定下你讲这个柠檬水啦吼，食柠檬水吼，这有真大真大的作用吼，啊，这妈妈打电话讲，咱搁甲讲一遍吼。啊，中午时段啊，定下时啊，搁甲你报告一遍啦吼。基本上啦吼，你柠檬基本上你若有食这个柠檬水就对啦吼。伊会当治，卖讲治癌症啦吼，就是讲对控制这个癌有真大诶作用啊吼。啊，定下甲你报告者吼，就是讲平常时你若如果纯粹打，你会使入一罐柠檬酱吼，啊加一罐水再食，滚水再安尼落去食，嘛袂歹啦吼。啊，伊这篇呢，这篇伊也报道，这篇就讲柠檬水会当救你一世人吼。啊，伊这个物件就是讲吼，你切两三片啊诶，这个柠檬啦吼。啊，用烧的，卖淋冷的啦吼，啊，温温啊烧，热温啊烧，安尼对，啊，伊会变成碱性的水啦吼，兼会碱性的水吼，啊，伊这吼，伫医学领域内底就对啦，医药领域内底就对啦，伊讲这个物件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伊会当调节伊的血压。啊，控制咱的人的这个激素、神经啊，这个障碍的问题哈。伊讲比外面的化疗哈，这个化疗的产品叫做阿维素嘛哦，伊讲会好进济倍，安尼对啦哈。而且呢哦。而且伊讲哦，更加惊就是讲哦，柠檬会当萃取出来这种诶啊特别特别嘅疗法就对啦，伊会破坏掉恶性肿瘤嘅细胞吼，啊伊袂去影响到咱人嘅正常细胞吼，因为柠檬汁内底有柠檬酸啊甲柠檬多酚就对啦吼，而且伊佫会当预防到这个静脉栓塞吼。啊，好血压的循环、循环的正常，安就对了哈。所以，中末时段，伊讲这个物件，柠檬会当开始癌细胞一个神奇的产物啦哈。其实，我阿定阿报个只哈，就是简单讲的是，你每一工哈，啊切两三片啊，这个柠檬就对了啊，用温温的水哈，啊稍微浸一下。啊，你敢啉袂？哦，你敢啉袂的话，你当作滚水茶啉啊，对啊。啊，柠檬本来就袂歹啊，啊，你甲泡咧啉，安尼基本上就对啦。你身躯内底五脏六腑真济真济，只个好诶细胞会阁活动起来哦。啊，歹诶细胞伊慢慢啊甲你除掉哦。哦，啊，这是这个医学期刊报道内底啦。啊，另外正阁再次甲中北一段报告啦吼。啊，这妈妈有滴讲吼，所以恁啉柠檬水真正会当救一世人。中午时段参考看卖一下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当然啦吼，啊，咱今日嘛是要甲大家讲，唔知喜欢啉这个，这个绿豆汤无啦吼。中午时段咧，绿豆即马热天吼，即个春夏即马时间就对啦，应该外面拢啉会到这绿豆啊汤。家己厝诶嘛会使滚，但会使煮啦吼。用电锅滚嘛会使啦吼，啊是用锅啊落去滚，拢总可以吼。绿豆即马咱台湾一年四季，你只有逐工拢摕到诶吼。啊，因为绿豆即个物件吼，绿豆有丰富诶营养成分啦吼，伊诶蛋白质啦、甲矿水化合物啊、甲膳食纤维，拢非常非常诶高吼。唔管是锌、维生素 A 啊、个镁啦吼。啊，加这个钾了，对，矿物质非常的多哈，所以呢，这个绿豆啊汤啦吼，中午时段绿豆啊对啦哈，啊，另外本身啦吼，拢固定伊逐个月拢会滚者绿豆啊来加减食者啦吼，啊，伊绿豆啊伊基本上会当清热解毒，哦，啊，佫会当利尿消肿啦吼，伊个清热解毒就是讲哦。这个消暑，这个烧的气就对啦，真适合啊，热天来吃啊，而且预防中毒，那个掉痧啦吼，啊，伊会当利尿消肿啦吼，绿豆汤有帮助到咱体内多余的水分甲毒素，啊，会当减轻咱水肿的问题吼，所以利尿消肿啦吼，
啊，搁一个就会当促进咱的代谢吼，因为伊有维生素 B1 维持咱体内正常的代谢功能。吼啊，另外啦，伊搁有这个啊膳食纤维，搁钾甲镁啦，会当稳定咱的血糖，会当降低咱的血压吼。所以中午时段，这个绿豆啊，真正袂歹吼。啊，你营养甲均一下吼。啊，卖伤甜啦吼，你莫食伤甜。哦，你食伤甜，可能当然有诶讲啊，无甜就袂好食。啊，无甜袂好食，都卖食甜啦吼，卖食甜吼。啊，另外啦吼，另外如果这个体质较寒冷诶，对对啦，然后食安尼脚冷手冷这种诶，较容易闹啥子。你都食较少一撮吼，早那食吼。啊，你那油脂的环境就对啦吼。因为内底的大家有这个食啦吼，这个食量较悬一寡吼。啊，伊对于咱的油脂病这样的环境就对啦吼。尽量吼，啊，食一个就好啊，然后啊，食一个有食一个嘴内底有感觉安尼就好啊，莫食伤济吼，莫食伤济吼，因为这个绿豆啊，伊本身伊个钾吼，这个钾含量较悬一寡，虽然是真好个物件，但是呢，啊，因为含量较悬吼，所以对油脂个这个伤害可能会较大一寡吼，所以中午时段要食时还需要斟酌一下吼，好不好？哦，然后这柠檬汁啦吼。啊，加这个绿豆汤吼，啊，这边提供哦，大家来做参考吼，希望大家咱在中辈时代啊，拢用得到哦，安尼上好啦吼，大家拢一个每一工拢会过着真生活真自在啊，真幸福真快乐哦，送给大家啦吼，好啦，啊，这好听的歌曲，咱同齐到阵来欣赏。

好来好听的歌曲《爱情一阵风》，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咱同齐共同来欣赏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001-881。好来中部时段啊，咱即马吼，有当时啊，请你讲吼，因为即马科技的关系，所以咱目睭有当时啊蒙不涩啦吼。因为啥呢？因为看真侪只拉光啦吼，包括这个三 C 产物的物件。不管是看电视追剧，还是看手机也好，还是去外面所有看到的，只要是有涉水的吼，有只要是有灯光的，基本上迄拢有光线，迄拢会伤咱目睭啦吼。啊，咱请你讲吼，目睭是。有当时啊，目睭啊真大真涩啦吼，啊有当时啊，目睭会看啊真忝啊咧，啊都一直流目油啊，但是佫爱看无啊多，啊嘛是爱佫用就对啦吼。啊其实吼，咱讲真诶，目睭绝对唔是歹去吼，是因为吼，咱平常时啊无小可家注意，小可去家照顾吼，所以造成啊呐，造成咱目睭佮后壁啦，视力啊呐会变较无好啦吼。啊尤其真侪中辈时段早期诶时吼，伫诶即个啊日头卡安尼请来呀，即个日头遐尼啊大遐。你啊，咩的吼？不管是咧田内底啊，伫果园内底啦，啊是伫个外面就对啦吼。咱也不要保养啊，无去照顾啊，不要挂墨镜就对。啊，那咱擦啊，伫遐看啊，看到后边，整到后边来，佫无保养，目睭当啊，慢慢慢慢是咧当歹去就对啦吼。啊，另外佫目睭即个打湿，即真侪人目睭会擦擦安尼啦吼。啊，无就小安年前啦，就开始流目油，一直黏糊黏啊对。其实这有当时嘛是露手机啊啦，是即个吹冷气，拢总有这种问题吼。啊，你包括讲即个暗时啊，视力无好啦吼。真侪中辈时代暗时啊，只有唔敢出门。你卖讲卖讲要骑多摆，你连骑脚踏车都唔敢，脚踏车都唔敢骑，因为看无吼。啊，车搁较边讲，搁无车敢开吼。迄唔是当啊中辈在安尼尔，连少年啊嘛是同款就对啦吼。啊，连光迄个光啊，迄雾的光吼，迄看无啥有这真危险吼。啊，连光色散吼，啊，人讲较无啊，看拢无吼。啊，其实吼，这拢是别东西啊。啊，无注意累积落来，啊，到后边是再造成这种的问题吼。啊，特别爱提醒，就是讲为个讲爱帮迄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看物件会变形啊，中看无啊，这样黄斑部病变的这啦吼，直线变歪歪啊，变弯弯这种的这，啊是白网症吼，啊这乌影啦，这头前就一个乌影，网啊底下飞来飞去，拍个拍无。哦，啊，这真济，哦，这个白斑症啦，吼，啊，这个白内障诶，这长辈不是看会到诶，吼，啊，前几日啊嘛，搁一个长辈嘛，讲要开白内障，哦，我讲啊，你敢要可以？伊讲啊，是安那？我讲，诶，你先小等者，吼，啊，得看卖下者。啊，这白啊吼，伊讲买啦，医生就讲我这已经冻啊久啊，无开袂使。我讲好好，啊你若要开，你去开，吼、哦、要开就去开吼。啊，这白将一白将真接看的啦，就是你的视线模糊啊，敢那像安尼隔一个膜啊呢，迄个膜啊，迄个膜啊就敢那像咱隔一个网啊呢啊，看有，但是就是安尼模糊安尼看无啥有啊，光线来擦这种的这啊，真侪人拖打真久。啊，才要落去处理啦吼，啊，所以，这个白内障是长辈亲眼看到，啊，青光眼啦吼，青光眼吼，长辈是当初期拢无啥物讲啊，较严重的事就对啦，啊，再影响到咱的视野，啊，那青光眼大部分就对啦，拢是定期去检查，因为迄袂好。伊袂好，啊！你只是该维持，莫阁害恶化安尼就好啊啦吼。所以中末时段，啊，听下这档呢，啊，真正来甲你分享咱这个好的物件啦吼。啊，咱拢知这个目睭的物件绝对是爱食这个叶黄素吼，叶黄素吼。啊，叶黄素吼，其实叶黄素外面应该是真侪种啦吼。什么款的产品做出来，叶黄素拢总是叫顾目睭的吼。叶黄素这三字是叫做是一个名称名词，啊，伊的物件就是啥？你用什物件提炼做出来的物件，就是迄个物件叫做叶黄素。譬如啦吼，咱讲的万寿菊啊，万寿菊是不是啊？万寿菊提炼出来就叫万寿菊的叶黄素。啊，你若像讲啊，较直提这金盏花哦，啊这啊这嘛是哦，啊这提炼出来叫做啥？金盏的叶黄素吼，等等啦吼，这种的拢重视啊，电视嘛有啦，电台各台嘛拢有伫讲这个叶黄素，啥那较重要？因为这都是要顾咱的目睭啦吼。
要跟咱目睭会当可以恢复到正常，安尼上无爱看有，啊，卖去一直雾去，安尼对，卖啊，剩啊一分目啊，两分目，三分目，安尼到后壁真麻烦，因为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就对啦吼。不管是透早起床、暗时起来，所有的只要是要叮当，你都是爱目睭看有，你才有得叮当。哦，啊，无你即卖个目睭甲起咧一分钟，啊，卖讲一分钟，三十秒多啊，互你三十秒目睭起起，唔是休困哦，你家行路行几步。看麦啊，一看目睭看无会艰苦呗，迄真正真痛苦的代志吼。所以东北时代啊，听讲一只要甲你推荐分享介绍，即支叫做微泽养生素。咱即支微泽养生素，咱叫做青海的黄金啦吼。什么叫青海黄金？因为伊本身伫青海内底。啊，伊吼，伊这个微泽微藻就对啦吼，伊这拄着一头吼，一头照落去了，伊会变成黄金色啦吼。啊，这个黄金色咧，这个色素呢，基本上都是要啊照落了啊，像黄金安尼。啊，虽然讲叫做深海的黄金哦，都、就是这个原理啦吼。啊，这个微泽呢，伊是天生的，伊一年会使做一摆，会使采收一遍俩，叫做黄金小球藻吼。啊，这个黄金小球藻呢，当然是啦，咱伫个台湾有一个所在有吼，啊，伊内底差不多有1.5%，全世界总有3%的这个深海黄金，就是这个微泽对啦。啊，另外一部分伫都伫德国啦吼。啊，当然德国的这边只伊嘛专门伫个做这個，啊，咱台湾嘛有，咱台湾吼，咱台湾是像那种，咱台湾是先工大学的教授啦吼，用咱这个德国的技术，啊，咱先工大学去解研究出来了啊。开发一支叫做微泽养生素，啊，这个成功大学咧有几下个教授啦，吼，譬如讲杨惠兰教授、吴华莲教授，吼，这帮都拢查到啊，吼，罗竹芳的教授啊，甲现今的主任啦，吼，蒋振宜，这成功大学的，吼，成功大学的啊，成大病院内底的这个产学合作，因这哦，这几下对啦，吼，这几下教授。六年内底总共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甲期刊，啊，你就知影吼，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偌重要吼，啊，因感觉讲哇，这个物件境界创哦，大家拢知影来食这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呢，微泽的物件看起来无什么啊、不起眼。哦，袂感觉真遐目，但是伊是大自然内底非常珍贵的宝物啦吼。伊内底有这个多糖体，有这个色素，会当帮助到咱人体抗氧化、抗发炎、健康、保健商业市场内底诶，咱讲的这潜力十足的好物件。啊，这个物件呢，伊这个成功大学在教授甲伊产学合作了，研究出来这个微泽养生素，应用这个游离型的方式来甲伊做出来。什么叫游离型？游离型就是一条安尼吼，像果冻安尼就对啦吼，让你吸吸收会紧。游离型伊最主要伊的方式，伊的重点就是伊的顺度爱100%。无大劲，啊！伊吸收的速度爱非常的紧，就是你食落去了呢，伫个15分钟，你都爱随吸收会到。你爱吸收会到了呢，才好多帮助到咱目睭呢。啊，伫个蒙雾涩、流目油、目睭疲劳这啊，哦，15分钟食落，你就随有感觉啊。啊，这个微泽养生素呢，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呢，内底佫有一样物件叫做 LDHA。650的成分，好，咱也要拍电脑，你个拍过嘛？是手机啊？这个拍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目前现主是咱讲左右来的微泽来的相关浓度啊，这个养生素，这个物件基本上目前就对啦，人认定的都是对目睭上有效的。哦，上有效的吼，啊，帮助上大的对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听阿一只来给你先滚推荐，咱这个微泽养生素，咱讲天重一关，人重上岸啦吼，啊，人重上岸呢，你都爱食对的养生素，你若食唔对的养生素你食基本上拢多多少少有帮助，吼，啊，别人买养生素，别人推荐的养生素，啊，那食诶，阿婷啊，无方便讲，但是呢。你若有方便吃这支微泽养生素，你吃会到，真正恭喜你，这15分钟就马上让你有感觉。因为咱目睭的做法就是安那，爱
方法就是爱先把原来无好的物件给修复倒转来，啊，然后呢，啊，佮佮做保养，啊，再把原来目睭诶浓度佮救倒转来，这才是恢复到正常应该爱做的吼。所以中部时段啊，听下你只来甲你先讲推荐咱这支米泽亚粉素。伊呢，伊是啊，伊老花眼啦、啊、白内障啦吼，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斑症这啊，啊那血管袂下，就是目睭的血管袂下这，你甲食吼，你甲食，因为这有利性呢，你食落去15分钟，伊马上随吸收，你马上随有感觉。啊，你若讲青光眼的确实嘞吼，这卖目前啦吼，会当甲你控制，卖害个恶化呢就好啊。所以中部时段，你卖目睭望无闪，你就点目睭啊，滴点滴点滴点，你点遐尼济，就点到后边，你目睭会愈来愈甜哦，愈来愈鲜哦。啊，甚至医生甲你讲啊，先开刀的。中部时段，你若感觉爱开，你若需要开，你就给开。啊，你若要有一摆机会，你会使食这个米泽养生素，试看卖者，这真紧啦吼，因为咱这是第二代哦。真正有一台吼，卖一支啊，即嘛这是加强型的，有加六倍的功能啦吼。所以讲，卖一段，这支甲提当来食，因为咱这支是成功大学这边家成功病院，伊这是做医疗用的米泽亚粉素，非常赞的好物件。德国的科技，德国的科技，台湾家研究出来，咱成功大学成功病院在一团的教授医生。共同研究出来的好物件，米泽亚粉素、深海黄金，都袂是大。今日一只新款推荐予你，细组的、细组的三盒送三盒啦吼。这果冻是呢吼，每一盒内底拢十包果冻，这素食的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啦吼。你免食济吼，你免食济吼。细组的三盒送三盒，2500块，这是 QQ 果冻的吼。都袂是大，大组的、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5000块啦吼，等于一盒一包就对啦吼，一包35块，一包35块，你食一包35块，15分钟，目睭互你模糊小喇叭，又目睭疲劳，这马上睡有感觉吼。等下一段家提灯的使用，真正有够叫的叫吼，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好吼，加强的早午拢食一包，较严重的一天照三顿食，加食免加食。正常吃就好，你加吃无作用，一天吃一包，甲保养的，长期甲使用，吃看卖你就知吼。咱有真侪中部时段提当的吃了吼，啊，佫打电话当来甲咱讨啦吼。这我相信真侪吼，所以中部时段免设计，免客气，你若有需要着，你真正甲提当的使用。米泽养红素，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免加吃吼，加强的早拢一包，较严重的叫三顿吃，目睭啊卖过点啊，卖过开刀啊，米泽亚粉素，要吩咐要交代，若有需要，东北时段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0800-088-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离别的月台，然后月台票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要顾咱目睭，要互伊清，恢复到正常。中美时段要互伊明，要互伊金，要互伊清金明，然后中美时段这支叶泽，美泽叶黄素，美泽叶黄素绝对家己当个使用。

六角啦吼，六角菜家啊，这车柜的豆家。啊，这拢家己内底啦吼，当然只有一寡富恒的，你食起来了一条一条吼，食起来了小块呢，安尼小块一丝丝啊，小块顺甜顺甜啦，啊，这口味袂歹，一条吼，每一包吼，每一盒内底有十包啦吼，啊，这一条呢，基本上拢有一个二十克吼，每一条拢有一个二十克吼，中午时段你一天食一条保养的就好啦吼，啊，你若讲较严重的。需要做改善的就对啦吼，早唔加食吼，安尼啊真正真严重的这啦吼，你就照三顿食，一天食三条吼，一条一摆一条安尼就好，哦，中午时段照三顿加食啦吼。哦，当然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基本上吼，你若有收到的是，你都要看卖者，我面顶拢写真清楚。伊这就是吼，要予咱的这个目睭呢啊，这个非常非常好，因为咱这是含成功大学，天空大海的技术产学合作啦吼，米泽呢啊用这相关科技的啊萃取起来的高浓度叶黄素吼，这个叶黄素的游离型的叶黄素啊，所以人工叫做视网膜的保护架啦吼，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吼，对不起，我这客啊面顶拢有写，而且咱这个 ISO 认证啊吼 ，ISO 认证就是国家的品质认证吼，22000啦吼 ，ISO。22000吼，啊，这拢认证的吼，所以这绝对是好的物件吼，中尾一段啊，定是只提供予你做参考吼。当然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啊，对产品的部分就对啦吼，啊，拢会使电话甲拨起来，15分钟要予你望不闪、老白油的这啦吼，目睭疲劳这拢会当改善。啊，卖讲啊，咱一分半、两分半吼，啊，你希望会当予你愈来愈光辉，予到原来正常，安尼就对啦吼。那么是话，啊，拄着光，你就把酒了掺袂掉。啊，你即马拢爱挂墨镜出门的，这啊拢爱真细心吼。因为咱这米泽一年才在采收一遍尔吼，这底下青海内底叫做黄金小酒藻，日头照了了也变黄金色啦吼。所以咱这支米泽叶黄素伊也是医疗用的吼。所以咱在东北时段，咱在北部的乡亲和朋友，咱卖个点目油。哦，目那个那个目油水啊啦吼，啊当然啦吼，目油水若卖点，咱就尽量以前讲爱开刀，咱就稍啊动一下吼，先用其他的方式来用吼，啊基本上应该绝对拢有真大真大的改善吼，因为咱这是米泽叶黄素，这是医疗级别啦吼，医疗第一使用的吼，所以咱也不管是老花眼、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大眼睛、白斑症这啦。啊，这个目睭黑更叫塌的这吼，那这种会当来个处理吼，中尾时段卖个开刀啊，尤其咧别来讲诶啦，那讲真诶，开开诶，到时后边嘛是个好运灯啊，迄嘛真麻烦吼。所以人讲诶，目睭是咱诶灵魂之窗吼，啊一定要顾好势，安尼咱世界才会当去。青海诶黄金米泽叶黄素，细组诶六盒。25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十包吼，啊，这是有理性的一条一条。西装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啦吼。啊，这是 QQ 果冻的，像今仔你食的果冻的，啊，你都甲食嘞，甲补嘞，啊，你用吞的嘛不要紧吼，啊，免加食吼，加食都无迄个作用啦吼。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拢爱食一包，较严重的一天照三顿食，中午时段。米泽叶黄素，大家你家提顿来使用。啊，你若平常时你食其他的有食叶黄素，你就继续食就好啊，吼，不一定都要提这個。啊，你若讲厝边隔壁有需要，咱就介绍、甲推荐，嘛是算功德啦，吼。中尾时段，现场的电话0800-088-0801-88-0801-88-1，米泽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好啦，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江蕙跟咱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送给咱这中部时段，把母阿乡亲老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 啦吼。后来中部时段，咱早期的时候，有滴看这个牛犁田啦吼，你唔知偌久唔捌看过啊吼。诶，啊，定系早伫个路林就对啦吼，伫个森林土库遮就对吼，啊，你看到迄牛伫个犁田吼，牛啦伫个犁田，啊，伊这毋是田地啦吼，伊这是菜园啊啦吼，啊，伊这要种啥我是毋知，我看到讲哇，安内个做落物件就对啦吼，啊，就较紧的落车，就伫停路边，啊，当我顺耍啊去甲看者安尼，啊，来看迄牛啊，点样啊，伫遐犁就对啦吼，这真正是以早吼。增加一个真重要一个这个做法啦吼，啊，今麦要看牛犁，真正有够少。我就想讲，啊，都拢基本拢过去啊，那有够的牛犁犁吼，啊，我就去甲因了解，去甲因啊，小寡甲因请教者吼，啊，这咱这个长辈就对啦吼，伊讲这唔是啦，这是这个啊，农会这边家吼，啊，因留一块地就对啦吼，啊，要互这啊人民来体验啦吼。现今嘛吼，人讲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一个区域就对，拢有一个地方的这个一个地标性的作物啦吼。啊，伊这都是做啥？伊这都是要让人体验讲啊牛犁田的感觉啦吼。啊，你甲想以前这用牛在生活，啊，今嘛颠倒用牛来做表演啦吼，都唔是多。这真正是社会颠倒变啊，真正是差真济吼。啊，阿定阿都，甲伊咧开讲就讲，因这安尼咧做对啦。其实，这个长辈吼，这只牛是伊饲的吼，一只牛。对禁锢啊，对啦吼，啊伊个夹一支个鞭啊，啊小个拍一个，啊就开始行，啊个哪滑呢，伊就直直行，啊这种是黄牛啦吼，这黄牛以前啊定啊，厝里嘛有这个黄牛啦吼，我记得迄当中我应该买一只两只啦，我一点无什么印象啊吼，啊伊即嘛这。这个牛水牛来犁田就对啦吼，这就是要让咱这囡仔啦吼，啊较唔知的人吼，啊去了解一下，去体会着讲以前做田的辛苦。讲实在啦吼，这种的物件基本上吼，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哪会当加减做过就对啦吼，我是感觉对这个唔捌去打着田地这个。都市囡仔啦，我相信有真大的帮助吼。啊，所以呢，这个牛犁田这个部分就对啦吼。应该是婚姻地区真正有诶款啦吼。我唔知别位有无，我是无去了解。啊，但是要看到这个长辈啊，底下画来画去，哦，啊，伫画就对啦。这表示这含牛诶一寡默契吼，应该有真大诶感觉啦吼。啊，因这伫用诶时吼，包括这个咱这土库这边遮吼，诶，即马都拢有一个这个体验诶，农村诶生活小旅行啦吼。啊，中午时段，咱这时势啊，如果呐有想讲要去行者吼，婚姻这边遮会使啦，会使去啊看者吼。啊，当然伊嘛讲有这个饲这种诶，这牛奶诶牛啦吼，啊，这买当。我大家去体验看卖者吼，啊，阿定阿不是你做推广哦，不是推销，哦，只是讲有看到吼，我感觉这真特殊啦，迄个感觉吼，真有这个情分伫咧吼，啊，所以直接含长辈时段来分享吼，啊，如果若有看到，会使落来小我点点啊，甲看者，看牛伫犁田迄种感觉，啊，回忆着以前迄种生活，哎，感觉嘛是袂歹啦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都没时段，那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啊是对咱推荐的这个米泽盐丰素，咱来食目睭的，要让咱目睭金清明的这個，然后都没时段米泽青海的黄金维藻叶黄素，大家家提灯的使用，小组的后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然后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诶，早唔拢食一包，较严重诶需要做改善诶，叫三顿食拢食一包，唔免加食啦吼，因加食无效，因为这是有理性诶，食落15分钟就会吸收啊，你著马上随感受会到啦吼。好啦，非常感谢现场诶电话0800-0811-0811-0811啦吼，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曲，啊，等下时间要交灯吼，咱的总台，啊，再请大家听一下咱的台歌，啊，这个多等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

好来，非常感恩啊！吼，这么时段，咱先把时间交等哦，咱总台了哈，听一下台歌，等下咱这个准时到等来，非常感恩你，现场的电话，做你个报一下，电话你现场给你做服务啦哈，非常感恩。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尊敬的中辈时代，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叔阿妈、大哥大嫂啦吼，咱在老兄哥、老婆嫂、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拢好啦吼，非常感恩爱丽联播网健康三龙五节目啦吼，啊，咱等下第二阶段非常感恩啦，非常感谢吼，爱丽联播网第一期咱三个电台 FM89.9 华联台路高级音电台 FM91.3。咱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 台东地本电台 FM91.3， 平和社区电台 FM89.7， 婚礼民生电网电台 FM90.3 啦吼，啊，这拢听会到啦吼，中午时段，然后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拢总做你甲搬起来，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味泽亚红素啦吼，要让咱目睭会清、会金的明，十五分钟食落马上水有感觉，目睭疲劳、目睭模糊、涩的这吼，这十五分钟。真紧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吼。啊，咱这是黄金小球藻，深浅海黄金啦吼。取得非常不容易吼，中部时段，然后要需要欢乐交代，电话拢做你个拨开，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嘞，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一生甘愿为你操，送给咱这长辈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啦吼。后来长辈时段，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吼，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吼。啊，等下咱现场，给你做先进的服务。啊，你电话做你拨起。啊，另外啊，给咱推荐的这味米泽叶黄素啦吼，叶黄素几百种的，啊，你啊食着啊，食唔着，都是纯粹是保养的。啊，咱这支米泽叶黄素，伊最主要都是会当治疗用的啦吼。咱这是医疗用的，伫个做这个顾这个目睭啦吼。目睭连红鸡汤绝对爱顾好势吼，目睭啊，咱若顾无好势，基本上问题一大堆吼，嘛看无尔，啊看无，你惊袂出门啊，因为目睭无方便啦，安尼真正无舒适吼。十五分钟会当互你见光明，咱讲目睭望无涩吼，老白油济啦吼，目睭疲劳这十五分钟食都感觉吼，啊你若白板症这食三工，咱这微则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伊有 DHA 以外，佮会落 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是高浓。多即有认证诶吼，即是目前现主持人讲，对目睭叶黄素、目睭上好诶一个好物件，即叫做微则叶藻叶黄素吼。唔管你是目睭诶问题，新冠诶除了青光眼以外啦吼，青光眼因为迄个治疗袂好，因为迄只是袂卖好，伊阁继续阁恶化起安尼尔。你若像讲老花眼啊、老花眼诶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诶、大眼睛、白眼睛这啦。啊，那会老叫他去这拢总可以来个处理吼，尤其咱即摆就是拢光蓝光遐尼啊侪着，唔管是电视也好、手机也好、外口的啊，你包括车灯也好、包括看板也好，迄全部拢是蓝光。你若看久，目睭绝对会疲劳的吼。啊，尤其你一时啊，佮无挂墨镜，一头照落去了，目睭也退袂紧的这目睭水滴滴啦，光光流这种么时段。真正甲提灯来使用，你食甚物款的微红素拢不要紧，迄拢食保养的。啊，咱这是会当做疗效，这叫医疗用的。因为咱是成功大学，成功大学甲成功病院这边这团队，这个医学教授啊，含德国的科技同齐发展出来，这支叫做微泽叶黄素。伊这微泽叶黄素，我讲真咧，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啊吼。啊，当然啦，你食外面的这保养的这叶黄素，拢非常非常好，只要有食，对目睭都有帮助啦。啊，尤其目睭你若感觉蒙不涩的这，啊，你就甲藏下吼，差不多30分钟，你就莫阁看手机啊，莫看电视，去看较远的所在，啊，无就目睭小啊洗一下，小啊洗一下吼，软软一下，啊，有目睭揢一下，揢一下了，可以歇几秒钟啊，啊，这个拍开，安尼对你的目睭绝对拢有真大的帮助。微则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这六倍的功能吼，都无是多。绝对甲提灯来使用吼，啊你呐有听到免用强力的目睭，你真清真金真明吼，啊你呐讲有听到啊，啊你呐有需要，咱就甲提灯来用。厝边隔壁呐有需要，咱就甲介绍好去用啦吼。咱即卖较侪人挂目镜。啊，唔管什么款的问题，拢挂目镜。你看，连恁囡仔幼稚园嘛，你挂目镜，还真正真辛苦，挂几世人的吼。所以当末时段，常常听到这啊，开白内障、白内障，迄毛啊砍掉的。当末时段，你会使先冷静，先动一下啦吼。啊，先食微泽叶黄素，你试看卖者，搞不好，哦，你唔免开刀，你嘛你不一定会让你体会到真正无同款的感受啦吼。对唔是大，啊，这咱今日一只细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每只内底拢有十条啦吼。这十条就是这个果冻型的、优力型的，这吸收有够紧的紧。啊，因为这吸收了十五分钟都感觉啊吼，所以做优力型都是因为伊有，啊，而且品质绝对是100分的啦吼。细组。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两盒5000块，5000块等于一包就对了。你甲拆开等于35块啦吼，35块换15分钟了后的感觉吼，十倍浓缩的吼，中尾时段，这个微则叶黄素，这一年才采收一摆尔，叫做黄金球藻吼，医疗用的，真正真好诶，含德国科技。同齐落去使用吼，中尾时段，以前你做事做啊一卡二空间下卡啊一头卡啊伫个病啊拢无挂墨镜嘛无保养啊真正即卖较辛苦，你即卖很注意，真正爱个保养倒当来吼，目睭卖互伊老哈你紧着，卖互伊老化哈你紧着，上起码你知安那保养安得着啊啦吼。微则叶黄素细组六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再去中道
拢加早起、暗时拢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啦吼。东北时段，然后需要要烦恼要交代，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的物件分享给你，好的物件推荐给你，你得到的这个价单，和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不是用金钱会当改善的，不是用金钱会当说明的哈。食到福气，听到福气，啊，免使用更加福气哈。中美时代，咱真正美泽阳朔，个提灯的使用哈。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啊，头先阿婷阿弟讲这个牛啦哈，这个黄牛这個。啊，这个爸爸听起来声真少年，伊讲伫倒位吼，中午时阵你甲拍吼，你甲拍分林的啊，这个水牛犁田吼，啊是这个分林的水牛文化，哦啊无你要拍土库浪费，应该就拢查会到啊，啊这拢看有啦吼，啊即马拢伫咧执行，啊你先参考看卖吼，提供我大家做参考，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啦吼。啊，当然，头先个尖山情还袂听完，咱上机会，咱再过来分享啦吼。咱先来欣赏这首《夜泊抒情》，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也好抒情，送给我们这些中辈时段，把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88-0088-0881。中辈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还是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也很熟，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哈。啊，电话拢听着，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后来非常感恩啦哈，啊，咱来讲今仔日民生相关的信息，让大家参考。

好来，咱先来讲这篇啦吼，这篇是这个护理人员啦吼，真辛苦的护理人员，不管医生也好，还是护理师也好啦吼，伊这这两日啦吼，啊，规千个去包围着咱这卫福部啦吼，啊，伊刚在落雨吼，啊，所以因伫讲这个三班啦吼。这个三班合并比例就对啦，爱执法啦吼，啊个即马也未空过就对吼，啊所以呢有这个代表啦吼，有诶迄间抗议诶事去维护部抗议诶事啦，有诶是倒落去啦吼，可能伤忝啦吼，可能伤忝。啊伊这迄当阵就是讲吼，这个罗总统伊曾经有承诺就对啦吼，有答应讲两年内就对，要互三班诶合并比例吼，啊执法就对啦吼。啊，第一2024年七月通过护理人力哦，人力啦吼，十二项的七个计划吼，包括三班合并，这个合并的这个计划就对啦吼，啊，到目前拢还袂过就对啦，引起着这个护理人员、护理界的不满啦吼。啊，这吼，这因伊讲啥呐？咱甲今嘛过啊，袂要，但是这个。法来底就对啦吼，伊讲中华民国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对啦吼，这个陈丽琴伊指出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应该是讲2024年的时一定公告三班合并比例标准，啊，伊每一年拢编160亿的这个奖励金啦吼，啊，既然够编啊，标准嘛有啊，财源嘛有啊，啊，现在咱无爱改难改合法来行就对啦吼。啊、所以伊讲，这是毋是中午，是毋是有甚物款诶需要检讨诶所在啦？吼，啊，当然，如果部这边则是讲啊，对，啊，过一个缓冲期啦，吼，看会当诶，这个缓冲期吼，啊，卖想卖因较紧来处理就对啦，吼，啊，卖造成护理人员甲病人诶安全诶一寡相关诶问题走出来，啊，对吼。啊，所以呢，因讲哦，伫个这个三点诶具体诶标准就对啦，吼。政府立法吼，应该是爱讲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伫个5月20以前吼，爱甲三班合并比例正式吼立法就对啦吼。啊，希望卫福部这边正建议吼，第12条啊，甲102条合法的来做处罚啊，建立一个好处啊，这个参观的一寡机构的内容就对啦吼。啊，所以伊讲哦，卖因为安尼都要造成病人安全吼，啊，甲护理人员呢，啊，人力啊，甲医疗用药的这三方面的重要的制度吼，啊，卖有这个无平衡、无平等的做法啦吼。啊，咱希望啦吼，咱即个因为护理人员实在是真重要吼，希望政府有听到因的声音，较紧的啊，帮忙看免啊贵，啊免啊改观，啊，既然有变算啊，有变医生啊，啊，内容嘛拢 OK 啊，应该都是较紧的办法，安就好啊嘛吼，卖造成。医护人员啊，医疗资源啊，甲病人的权利啊，受影响着，安尼啦吼，啊，再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啊，那么祝福因较紧的、较紧过关，安得好啊吼。

后来咱来讲这个第二篇啦吼，第二篇来讲咱宜兰的这个所有店啦吼，因为这个母亲节要到吼，所以真侪所在啦吼，拢伫咧办这个表扬母亲节的相关的活动啦吼。啊，这个26个母亲内底吼，内底有95岁啦吼，上关怀吼，上高龄的这个妈妈95岁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无简单啦吼！啊，这模范母亲有真侪这感动的故事吼，包括讲啊，先生早期无去啦吼，啊，家己一个人，请养6个囡仔啦吼。你看以前吼，以前这个是大人真正是伟大吼，凊彩饲拢安尼5个6个，啊，有诶几十个吼。像阮阿公，阮阿公阿嬷因咧哦，拢生仔子个，哦，啊，我们像阮母啊，安尼讲爸因哦生5个啦吼，对。哦，啊，这伊讲家己一个人啊，请用就对啦，请用六个猪肉啦吼，啊，靠着啥，靠着做田啦吼，啊，甲这鱼啊啦吼，加工的啊，一寡迄个相关的吼，啊，安尼捏，啊，到家囡仔捏大汉，哦，啊，当然啦吼，啊，这甲今嘛再回馈给伊，让伊得到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奖啦吼，啊，这嘛算讲。我记的这家己做汇报案就对啦吼，啊当然啊，这每一个算出来，这妈妈拢有一个真大的故事啦吼，啊真感动的故事，啊这连讲一定拢会发表出来，然后啊定有机会是啊再达达来和大家来分享吼，啊这个每一项的这个母亲节也好啦，是这个爸爸节也好啦吼，每一个得奖的绝对拢有伊相关的这个故事啦吼。其实那咱这伫山顶只听下这东北时段爸母用亲老朋友，恁嘛有恁的故事啦吼，我相信只是因无甲你发觉到啊，是讲无甲你提拔出来啊，互你去领这个奖啦吼。啊，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吼，我相信啊，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拢爱有奖啊吼。而且奖有分地方的，有分中央的，啊，这就看安那落去做安排啦吼。啊，其实恁若无领这个奖，恁自己每一个这个事实的面那个心中，每一个人绝对拢一定得奖的吼，这绝对是无问题吼。所以咱嘛祝福咱家有得奖的，这母啊啦吼，啊，希望恁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吼，生活大家。

后来咱来讲第三篇啦吼，第三篇这个邮局啦吼，邮局最近嗰啲招人嘛吼啊你招人啦吼啊，邮局即卖嘛真侪拢无啥想要去啊上班，少年啊无惊要想要去啊上班啊啥啦？因为吼即卖这个中华邮政就对啦，伊个地府个物流湾区吼，传出来讲有这个黑官啦吼。迄赶基站的吼，啊加班加加迄个透早到加加凌晨就对，啊因这个王国才就对，伊讲会尽快来改善吼。中华邮政吼出租啊200亿啊，伫桃园鼓山遮拍造一个 A7 的邮政啊，地会物流区就对啦吼。啊伫个营运这个当中哦，因为人力啊调配无够就对啦，啊自动化伊设备又搁失灵啦吼。啊、所以这个邮件呢，啊，所以咱家所有的主邮件转转塞车就对了吼。啊，所以这个李伟就指讲中华邮政哦，这个盈利的啊一直增加，啊结果员工的环境拢无改增加，而且啊拢无改增加这个人力啦吼。啊，所以中华邮政的这个董事长王国才就表示啦吼，会尽紧的来个改善啦吼。啊，目前嘛在招考当中吼，希望在这个一个月内底会当改善掉了吼。啊，当然啦吼，因为即马真侪即个公务人员吼，唔管是多几项公务人员，大部分拢即马啊陆陆续续拢伫咧做招考啦吼。啊，即中华邮政就对啦吼，核定的人员就对有27,496人吼，啊222个吼，伊有欠1,272个啊，1,272个报几百员工才加偌济，新的员工才1,052个，所以呢，点都无够啦吼。啊，你无够要去服务的，即原来即个工课，原则上绝对是吃力的啦吼。所以因来拼到暗时啊，凌晨啊，透早哦，啊，你做就对啦吼。所以去用讲这是你炸劳工就对啦吼。这是真辛苦吼，所以中北时段这是有当时啊，人讲。本来讲这叫铁饭碗，啊，即嘛嘛不一定必铁饭碗嘞吼。即嘛，少年来做啊，拢希望会当家己有自由的发挥空间啦吼。安尼对因来讲总是较好啦吼。好啦，啊，中末时代啊，那有时些啊，那有想讲啊，要做些较固定的，做些较安定的对啦啊。其实，公家的工课嘛是也未歹，未使参考看卖啦吼。好啦，提醒我大家做参考嘿。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1881 0800-0818-1881。后来中部时段，这档人给咱推荐这个米泽洋红素哈，维藻叶黄素哈，这个物件就是安尼，真简单，伊就是深海黄金哈。啊，现在叫深海黄金，就是因为在深海内底。啊，深海内底呢，这个米泽呢，原则上啊，伫个这个医疗科技内底就对啦，伊算一个真强的啦吼，人讲这叫医疗级的啦吼。啊，因为维藻叶黄素，咱这个维藻叶黄素是德国的技术啊，台湾的成功大学这边家，成功大学这边家总共有1、2、3、4、5个教授吼，因这个成大的生技中心就对，啊，这六个教授呢共同去甲伊研究六冬的时间，伊总共写出120篇的这个论文啦吼，啊，各地全世界的人员吼，讲这个米泽叶黄素目前认定，伊就是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维藻叶黄素。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一个 LDHA 哈，这是高浓度就对啦吼。啊，对不起啦，我唔知你即摆主持伫食叶黄素是多一种的吼。叶黄素基本上你爱食对啦吼，你若叶黄素食无对就对啦吼。啊，原则上你等于就是食保养的俩，啊，你无法多做医疗的吼。啊，咱这米泽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哪，因为伊是用游离型的，啊，伊这是高纯度的游离型的叶黄素，而且呢，伊这海底内底，伊这完全无农药，嘛无重金属的迄个这个问题啦吼。啊，伊的这个营养分非常非常的有够吼，人讲的这来自米泽的 DHA 哈，也是虾红素会当抗氧化的成分，而且呢，因为伊是用这个游离型的一条一条呢，叫果冻型的哈，直接榨非常方便，浓缩的啦哈，这浓缩的哈，所以呢，咱这个教授就对啦，先打电话，这个教授陈仲元啊，加这个张家修，而且教授，伊讲哦，米泽叶黄素目前就对啦哈。在咱市面上就对啦，目前现主席的接受度非常非常的高，啊，会当做游离型的，就是要让伊吸收较紧，要让咱这目睭呢较紧的都会当恢复到应该原来都有安尼对啦吼，啊，所以中末时段啊，听阿姐大概先困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这一年再采收一遍尔。德国有，甲咱台湾有，咱台湾这边只一年一遍，会当申请去做。啊，目前诶，就是因为这成本太高吼，所以不一定真正人去采取啦吼。15分钟，加落15分钟，要予咱酸、涩、蒙、雾、喇叭油、目睭疲劳，马上会当随改善啦吼。啊，你若感觉讲啊，你都一分肉、两分肉、三分肉诶，白无啥会见面，拆无啥会见面，你甲加落吼，15分钟啊过，你会感觉目睭前加真清、加真明吼。因为啥呢？目睭咧先，咱咧先甲内底诶修复。有受损的要先修复，修复完了要来做保养，保养完了再救倒回来，让咱的目睭恢复到正常，这才是实际啦吼。所以中辈时代，你外面在吃叶黄素，遐尼啊侪着，这拢赞的。啊，但是呢，因呢最主要就是做啥？因呢就是做保养用呀。啊，咱这是米泽叶黄素，是创啊，是医疗用的德国的科技啦吼。德国的科技，中辈时代，目睭药啊，卖个店啊，目睭药啊，卖个店，尤其去日本当啊，拢买一堆目睭药啊。啊，定啊早期的时嘛是家己买起来店，啊，尾啊知影了再讲唔敢店嘛吼，因为点点后边对目睭的伤害愈大吼。另外有真侪中辈时代，迄个白内障的啊开刀啦，缓慢不变变的。讲爱去开刀等等啦吼，医生拢会讲吼，啊你先动一下啦吼，因为真侪拢去开刀，我知影这开刀真紧，马上随看有，但是呢，你用这个米泽叶黄素，你食看嘛，先阿干咧讲，啊定阿先阿干咧讲，因为咱都是有这个啊效能的啦吼。对不起啦，老花眼的白内障的。黄斑部病变的、大眼睛的、白眼睛的，甚至黑更叫他的爱细者啊，你拢来个食一支米泽叶黄素，绝对是一比重的。啊，你若青光眼的，确实嘞，青光眼的这只是会当卖好恶化安尼尔吼，因为青光眼无法度改巩固加好些好些吼，所以东北时段先带啊，咱这个物件啊研究出来这个好物件。提供给你十倍的浓缩，咱是第二代加强型的，第二代加强的有6倍的功能啦吼。目睭照顾好，你头前所看到绝对是美丽、精彩、好的。啊，若目睭无好呢，啊看无，啊就真正疲劳、个忝啊啦吼。中尾时段，天重一关，人重上岸吼。这上好、上好诶，叶黄素。
美泽亚风霜侵害黄金，多么是多啊！今日一只，咱这做成果冻型的，这是有理性的，一条一条安尼对啦吼。咱每只啊，每只内底有十条吼，每一只内底有十包就对啦吼，十包果冻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拢个食。你卖加食啦吼，你保养啊，一天个食一包就好，加强的早暗个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细组的，细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啦吼，六盒2500块。六盒2500块，大组14盒加送2盒5000块。对不起，啊，你唔通讲好食好食，都直接食落去，免啦，你加食无作用吼，一天照正常安尼食得啊。保养啊，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食一包，严重的照三顿食。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送2盒吼。不要你目睭会金会青会明吼，目睭灵魂之窗，你绝对爱家顾好势，食保养的嘛 OK。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0800-088-1-881，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中文时段，免设计，免客气，拢总做你个播客，啊，电话听着，甲你做服务，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后天诶，歌曲酒杯情，创始好跟咱所演唱完吼，上个人家中部时段，把我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中部时段每礼拜一拜来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在中部时段，把我乡亲和朋友呢，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下一只来给你做辛苦的服务。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中部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做你甲播起来。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目睭15分钟，要互你有感受、有感觉啦吼。三工，要互咱的陪伴症会当家家除掉，而且真正是有够叫的吼。成功大学啊，甲德国的科技共同研发出来，米泽叶黄素。中部时段，然后要欢呼，要交代，电话做你免设计，免客气，甲播起来吼。西装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4盒5000元，啊，这是由你选的，一条一条，啊，这真好食，真好吞吼，啊，你唔通看讲好食好食，你就甲食去吼，像囡仔咧食果冻的吼，唔免啦吼，你本我一天食一包吼，啊，那较加强的，早唔该食一包，啊，那较严重的，啊，照三顿食，一摆拢食一包吼，一包都是一条啦吼，啊，中午时段拢甲食食落吼，啊，对你目睭绝对是 OK 舒适的吼，现电话定位0800-088-0001 啦吼，后来中午时段啊，听下是不是拢听你跟你讲讲咱玻璃家有一位家己自家修的这个人讲的在家技术吼，啊，当然啦吼，啊，有家己的做法、家己的想法啦吼，啊，这真正是。不简单啦吼，啊，伊算即社会上算讲嘛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人物啦吼，啊，尾啊都甲伊先生这边才讲好，啊，伊讲伊要去做家，准备在家修，啊，尾啊当我去用一间寺庙出来吼，去一间寺庙啊，信众非常的侪吼。啊，定啊，时间固定时间，拢会去甲伊坐坐，开讲坐吼，啊，顺便去了解者，安尼对啦吼。啊，尾啊吼，伊甲我讲吼，伊甲我讲，恁去病院内底啦吼，伊伫请伫问就对啦吼。伊讲啊，定啊，恁若去病院内底吼，恁敢有看到这个，拢是一般的长辈啦吼，啊，无着这受伤的人员吼，啊，恁敢有看到？正接看到这个尼姑啦，和尚去病院安尼对吼。我讲尼姑甲和尚去病院，伊无讲，我无注意呢。啊，结果我就想讲，我正前去看体检报告的时候，敢那无看到呢吼。迄病院大惊着，居然无看到这个和尚尼姑呢。哦，啊，尾啊，我专工吼，我专工去医院内底，啊，去遐看。都不是你刚才真正无呢，真正有够少的少呢，你真正看无着，看袂着这个和尚尼姑。哎，伊甲讲啦，伊讲有啦，应该有啦，但是可能你我无拄着安尼着，我讲冇可能啊。但是伊甲讲一个概念哦，伊讲哦，先啊和尚甲尼姑吼，较少患病。伊讲较少患病呢吼，讲啥啦？伊讲哦，这就是对健康甲修行的角度来讲就对啦吼。伊讲有几项物件吼，因为讲伊这。标准就是爱啥爱伊个心理啦吼，心理上爱真健康啦吼，啊因为这牵涉到伊个心灵加心理个部分吼，所以因个基本上较这个破病机会就较少吼，辛苦病情较少安尼吼，都是阿婷啊，我还整理起来啊，甲提供我大家做参考，你看卖啊，看是毋是安尼吼？第一个就是因个生活习惯啦吼，生活习惯就是安那早起早困，早困早起就对啦吼。通常啦吼，因透早拢爱起床，拢爱去做功课吼。啊，而且呢，啊暗时啊固定时间都一定爱休困的吼，恁绝对袂使，毋是像咱讲暗时啊个几间咪喜欢花啦，啊无就一边又坐咧，一坐咧甲规半暝啦吼，啊无就小酒啉两杯啊，结果小半暝，伊讲。因的生活无安尼，因的生活都是生活真规律、真正常。啊，

是什么糖尿病啊，是安怎真少哈。伊讲伊讲，因食就是咱像因大部分拢食素食的嘛吼，中文是话应该知吼，素食的啊，食迄个高纤维的啦吼，啊，即即个低脂肪、低脂肪的啊，无负担的饮食哦，这种的方式吼，当然每一个人的食较无啥共啦吼。啊，每张你食无啥共啊，但是啊，当然因咧食素食的素食的诶，即个一寡相关的诶病症嘛吼，啊，即咱都不便讲啦吼，啊，只是讲因讲因食就是咱真健康啊，啊，咱食是啥一般大鱼大肉啊，大鱼大肉吼，啊，鸡啊，粉椒冬瓜炖番茄，咱是安尼咧食嘛，咁是啊，因无啦吼，啊，另外一个就对，因讲有一个戒律啦，就是讲过午不食啦吼。过午不食啦，中昼过了就过来就袂去暴饮暴食，啊无甚至就无食，吼啊即款咧第一顾因家己的身体啦吼，啊另外因的心理上就对这上重要啦吼，最主要就是因的心理的建设真正真重要吼，心理的建设就是讲因真无烦恼、无烦无恼啦吼，啊袂生气吼，啊心内真坦荡就对啦吼。袂去跟人恶言啦，袂去跟人看遐有诶无诶啦，讲遐骂来骂去，三字经等等，因咧有修行，啊，而且因完全拢无即个烦恼诶概念了，对。我、啊、所以你讲诶是，嘛袂生气啦，你安个骂安个骂，伊嘛是笑笑啊，甲你引，甲你笑，甲你看，笑笑啊，甲你回安尼对吼。所以有当下你注意甲看吼，即个黑熊尼哥因诶面色了，对，拢敢若较清吼，我毋知中午时段毋知感受着，敢若加真清吼。啊，咱诶平常时啊，咱这样烦人了对啦吼，平常时咱这样烦俗诶，基本上面人敢若有一点啊带一点啊小看诶忧愁这种感觉啊吼，所以就较无遐尼啊快乐。啊，所以因讲吼。较袂有破病的原因啦吼，啊，最后一项就是啥，因对这个疾病啦吼，啊，甲这个死亡看破这样，看到真开吼，看到真开啦吼，这实在这是我这个在家技术这个师傅啊，你甲我讲吼，伊讲伊向甲问这个问题，我当我平时拢无去注意着，啊，不然落去啊了解过，哎，真正有吼。啊，所以中美时段把握安全，朋友，你个想倒转来吼，啊，这若换作咱的身躯就对，啊，咱来用这个方式来做，咱是不是会当下面同款，会当同款？啊，当然你要食的部分啊，是做一部分，你嘛使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啊。哦，安尼是不是咱买到较健康啊，较平顺，好、哦、对吧？哦啊，所以这定下直接含中美时段来分享啊，不一定是对啦，啊嘛不一定不是唔对啊。当然，你若感觉讲啊，都对咱有帮助，咱会使个捡起来用看卖者，包括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吼、啊、是心理建设啦，吼、啊、是对一寡社会事的看法啦，吼、啊。安尼搞不好有真大的帮助吼，啊！即提供啊，中美时段把握，用请个朋友来参考啊吼。我来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啦吼。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要让咱目睭15分钟有感觉的啦吼。中美时段科技的西德的德国的科技，啊，加咱台湾成功大学的这技术啦吼，这几个五六个教授有在调，第一6年内底吼啊写。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是无简单的吼。中美时段，若有需要，若有吩咐着，要需要，要咱家提当个使用。好，你目睭15分钟会当蒙不消，老板有目睭疲劳，这当做真好改善啦吼。啊，当然啦、啊，你若讲像这个白板镜，这写啊3天吼，啊，别来将这要该恢复正常啊，老花眼的啦，或漫步病变的这拢真紧啦吼。中美时段，你都正保养啊，准时安尼该食，安尼就好啊。这是10杯的浓缩啦吼，第二代加强型。加强型的米泽叶黄素、维藻叶黄素哈，这真正一比重的好物件。卖个开刀啊，卖个点麻醉药啊，今日一只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分享我大家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小组的6盒5500块，大组的14盒加上2盒然后50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 QQ 果冻啊哈，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餐拢食一包，较严重的照3顿食吼。这甘甜啊甘甜，真好食。啊，你唔通当作嘴食物啊，当直接食去，迄加食无作用啦吼。当然是话，米泽叶黄素甲提灯的使用，0800-088-1-0800-088-1-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大家。

啊，你好，郑大哥。哎，我电话请讲。嘿，哦，你稍等一下，我搁稍等跟你讲着，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电脑哥。

0: 好来好听的歌曲《伤心酒店》送给我们这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啦吼。这首歌早期也不是说变国歌的吼，只要男女对唱绝对会唱这条这个《伤心酒店》啦吼。啊，这段这个即马这段时间较少听到这吼，啊，当然啦吼，这真好听的歌曲，咱会使继续来听。现场的电话0800-0818-008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0818- 产品美泽叶黄素。对嘛是啦，叶黄素，你若平常时候伫食，有伫保养，恭喜你啦吼。目睭一定要清澈、金澈、明吼，唔通哪来哪补哪来嘛涩，哪来白油滴滴流，这真正真艰苦的一件代志啦吼。啊，你若无较注意，原则上伊到时就甲你反倒转啊，互你真歹处理啦吼。因为吼，目睭的物件这是长期的，你初期无感觉吼，但你到后边发觉的是一定袂赴啊。美泽叶黄素吼，会当甲你顾，会当甲你做医疗用的吼。你咱这是要互你活化细胞，要活化，唔是纯粹伫咧做保养尔吼。因咱这会当加咱的相关的白内障、老黄斑部、平部、老花眼、大眼睛、白斑症这，拢甲伊叫你转来吼，拢叫你转来。啊，当然你若青光眼的，啊，青光眼的就较实在，这较无啊多啦吼。啊，你若讲吼，你若讲迄个蒙雾涩、老白油的目睭疲劳这啦，这十五分钟就当解决啦吼。啊，你若食三公啊过。白斑症，这就会当甲你恢复到你的细胞吼，真强、真强、真强的好物件，美泽叶黄素，这逐日你甲提灯来使用。对嘛，就话德国的技术、台湾的科技啦吼，台湾的科技在成功大学的这五六个教授，伊这发、伊这研究六年内底总共写120篇的文章。论文期刊，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偌重要。伊感觉这个物件真重要，对目睭目前现主是认定的上好一支好物件。内底有 DHA 无大经过 LDHA 高浓度的，这目前有认证啊吼。同时都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深海黄金，甲提灯来使用，目睭互你金清明吼。来细组的六盒啦吼。六盒2500块，六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0包果冻的吼，啊你豆豆仔食，啊你无即摆拢吞吞落吼，即只加食无作用，饭前饭后拢个使用无问题。小组六盒2500块，大组加送2盒14盒5000块吼。保养的一天个食一包，加强的早唔该食一包，较严重个只有三顿食。中午时段，真正目睭顾好势。目睭顾好势，世界就伫你面头前。目睭若看无、看无、看无，你去到世界，你嘛看无。咱讲真诶，美泽叶黄素目前认定上好诶好物件，甲提当个使用。0800-081-881-0800-088-881啦吼。啊，明仔载中午时段，阿婷阿要甲讲，要甲中午时段报告啦吼。比这个无眠，比食薰更加恐怖，十个坏习惯啦吼。啊，即咱平常时啊，这个坏习惯平常时啊，有可能拢有伫咧做吼。啊，但是呢，时间上较袂拄好，明仔载啊再来和大家来分享吼。这个明仔载讲这个十坏习惯，会影响到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五脏六腑，这真重要。啊，明仔载再和大家来分享吼。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当然是话，时间如果来个尾声啦，非常非常的紧。啊，另外请你讲啦，每一天你过，咱的时间你过，一日一日一日过去吼。啊，希望大家啦吼，拢会当较健康的、较快乐者吼。当然是话，每一天2点钟的时间空中来做结缘、做交流啦吼。你只要挑一条歌，你介听，听到一个动作是你有介意的，啊是一个啊内容是你会当捡起来用的，咱就互相来做交流、做分享啦吼。我相信这比赛较重要吼。因为啦，有当时啊，咱像你讲啊，2点钟的时间来陪伴，无法度陪你24点钟，但是2点钟的陪伴对你有帮助，我相信这都大家互相功德都无量啊啦吼。啊，另外你只嘛是再次个报，东北时代报告，时间有限，咱的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啦吼。无论东北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呢，咱只的老爷哥菩萨呢，你今日伫倒位，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另外拢个祝福送予咱大家，期待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有要吩咐、要交代啦，免客气、免客气，线卡会当甲你做服务。0800-881-881-0800-088-881，米泽叶黄素提灯的用，目睭，予你金金金、清清清、明明明。感恩感谢，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再见 ，Goodbye。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 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山城嘻哈游啊！
2: 哦，安奈这里差，
1: 俺就是要过来跟你讲天讲地讲东讲西，和你大家拢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喽。
2: 哎，那个搞位主持人是谁啊？
1: 玉树临风，轻骑雷落，高风亮节，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小兵，哇啦！欢迎您一起来山城嘻哈游，老们的心情每天就像鱼入大海，鸟上青天般的自由自在，努力学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人生也就无路而。

节目一开始听到这第一首的歌曲，这是刀郎，刀郎所演唱的歌曲《冲动的惩罚》。哇，好快哦！这首歌当年推出的时候呢，马是轰动，不灵加动蛮高哦。刀郎那时候呢，这个旱地拔葱啊，这个一推出专辑的话呢，哇，这个港台两岸三地的话呢，都为之着迷哦。这刀郎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粗犷又带有感情的一个歌声哦。这首歌曲《冲动的惩罚》是刀郎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那是收录在他2004年的时候，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发的这张音乐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有没有？这首歌曲非常 hit 啊，对不对？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至于说呢，这首《冲动的惩罚》其实是蛮多爱唱歌的朋友呢也蛮喜欢点播的一首歌曲，那算是刀郎自己的一个创作，他自己呢亲身的一个感受，把他呢填词谱曲写了下来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啊在之前的生活当中，他遇到过自己呢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女生，那以为说呢这个可以呢可以执子之手啊与之偕老哦，但是啊因为自己呢这个太冲动了，也就是说呢可能因为太喜欢太爱了哦，那结果呢这个因为自己呢可能胡乱冲动的一个追求的过程当中，那结果呢换来的是什么呢？是对方的拒绝了哦。因此刀郎也希望说呢藉由这个《冲动的惩罚》的这首歌曲当中来表达出说呢，在这个爱情当中，在生活当中，因为呢这个冲动，因为鲁莽，而让自己呢遇到的真爱呢就这样子呢消失了哦，那铸造了这无限的这个万悔万喜跟这个后悔的一种情绪，因此呢他写下了这首歌曲《冲动的惩罚》，是这样来的哦。当然这个刀郎的歌是蛮有画面的啦，如果说你喜欢听刀郎歌的话呢，其实他都有一些画面，像什么胡杨卡斯哥的胡杨啦，2002年第一场雪，他很会用歌词去带画面带故事哦。像这首歌曲呢，他讲到的叙事跟那画面感，讲到说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那手中还残留着你的香味等等，那透过简单的场景的描写呢，烘托出整首歌曲的氛围，那充满了沧桑跟强烈的男子汉的一个情感哦。所以刀郎的特色就是说呢，刀郎其实采风很多的民谣哦，那刀郎其实就是把他那一种在边疆哦，在西部的民谣，然后呢融入了简单上口的流行的因素，那加上说呢一点点的其他的多元的因素的融入，那加上说呢比较呢这个特别的编曲的一个模式的话呢，创造出呢刀郎当时在音乐创作上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个也是刀郎当时呢在芸芸众生当中大家喜欢对他有印象的一个他的这个音乐的一个质感，他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特色哦。但是好多年了，好像刀郎都没有再有更好的作品，蛮可惜的倒是。好，这个是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冲动的惩罚》送给大家。好的，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哎，来到了6:12了哦。永清啊，调中边乐台，刚好大家晚安，晚上好，下班愉快。感谢您在这个小时还记得锁定 FM91.3 我们中港西电台的频道，来到小编啊为您制作主持的三城嘻哈游，那欢迎大家呢跟着主奶郭富城的这个歌声脚步哦，我们所分享的好听的音乐，那我们咖喱公提供的公南公司做着音乐时光机，我们来回顾分享很多好听的时代金曲给大家，让大家轻松愉快的度过这个小时的晚间时光。来继续送上歌曲，来听的是童安格的这首歌曲《陪你到天亮》。

曲的回顾，延续呢我们之前未完的话题，我们打蛇随棍上哦，继续呢来分享呢更多我们当年大家呢风靡一时的港剧。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哪一出港剧呢？其实这出戏的话，当年呢拍的时候呢，上映的时候也非常受欢迎。它的主题曲的话呢，很多的佣金啊，听啊，这种别人都朗朗上口哦。到底呢是哪一出呢？我们话不多说，先听歌，听歌你就知道是哪一出港剧的武侠片了，武侠剧了。来来，听听看喽。

0: 这是港剧，港剧呢当年也是风靡全台湾的其中一个小李飞刀的港剧主题曲哦，相信很多五年级跟六年级的同学呢也都对这个音乐旋律的话呢朗朗上口哦。这个是1978年所上映的哦，在香港所上映的港剧。那这首歌小李飞刀的主题曲的话呢，作词是由卢国沾的作词，由顾嘉辉来作曲哦。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顾嘉辉老师来作曲的这一首歌曲《小李飞刀》。哎，那相信呢，那你永清，那你听众朋友的话呢，哎，听到这样的音乐，听到这样的歌词的旋律当中，应该都觉得尤其是他最后有相识。注定成大错，哈哈哈！这是天涯沧桑一浪子哦，他的无情刀啊，非常非常厉害。只要呢，他的小李飞刀一出手的话呢，他的对手的话呢，通常呢都难以招架哦。所以因此呢，小李飞刀的话呢，也是当时哇，这个是大家风靡的这个港剧之一。那填词者卢国沾老师的话呢，他也是在1970年代中期呢，到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在香港呢非常非常厉害的填词者哦。他呢这个曾经呢，像哈不浪当陆陆续续的话呢，他为香港的粤语的流行歌曲来做填词的话呢，就超过了将近快3000首的一个作品哦。那因此呢，他在香港的歌坛有所谓的词坛圣手、词圣这样的一个称号。那跟谁呢？跟我们讲的黄沾大师，跟黄沾，跟郑国江，他们还有加上刚刚提到的卢国沾哦，他们三位的话呢，并列为什么呢？香港粤语的流行乐坛当中三大填词人，哇，非常厉害哦！他们是并列三尊，哇，黄沾、这个郑国江跟谁呢？跟刚刚提到的卢国沾，哎，三大填词者哦。那《小李飞刀》其实它上映的时间在香港，其实还比较早，哎，那我们讲到说呢，1979年，我们之前讲到的《楚留香》，它是1979年在香港上映的港剧。那1980年的时候呢，才有什么呢？才有《上海滩》，对不对？那《小李飞刀》的话更早，在《楚留香》之前，在1978年，《小李飞刀》在香港就上映了哦。哇，那这个变成说呢，这个在台湾哦，反正我们接收到的讯息的话呢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收到讯息的话呢，是这个我们的电视台去香港，就跟香港无线电视台买了版权之后在台湾上映，对不对？反而在台湾上映的第一出的港剧的话呢，就是《楚留香》，是《楚留香》。哎，大家先接触到的是万年空巷的这个《楚留香》，创造了75%的这个高的收视率之后，紧接着再去跟香港电视台买版权，又继续呢，才又播出了《小李飞刀》。哎，所以这个整个的时代序的话呢，时间轴的话呢，在香港上映的时间跟我们在台湾，我们所看到的港剧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真的是不太一样哦。所以因此说呢，大家印象当中第一出呢来台湾，让大家呢这个见证到港剧的魅力的话呢，才是从楚留香开始，反而不是小李飞刀。就像我们后来呢，这个日剧偶像剧，日本偶像剧呢席卷了整个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哪一出呢？就是东京爱情故事，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但是小李飞刀呢，确实呢是比楚留香更早呢在香港拍摄上映的一出港剧，倒是了哦。那小李飞刀其实也是出自于这个古龙，这个武侠小说大师哦，这个古龙笔下他的这个一个角色，虚构的一个人物哦，叫做谁呢？叫小李探花的李寻欢。哎，李寻欢的他的那个个人的招牌武器哦。那这个所谓的李寻欢，就是所谓的小李飞刀的使用者啊，他的外号叫小李探花，他是出自于这个古龙的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 里面的一个角色。那陆陆续续呢也出现在古龙的这个边城浪子啦、九月莺飞啊、天涯明月刀啦，然后又什么飞刀、又见飞刀等等的小说著作当中。所以等于就是说呢，李寻欢这个角色呢，他擅长他的飞刀当作他的这个武器、招牌武器，对不对？独门武器。那分别出现在几部呢古龙的武侠小说当中。所以后面的人的话呢，就把呢刚刚所提到的这几本书啊，多情剑客无情剑啊、边城浪子啊、九月莺飞啊、天涯明月刀啦、飞刀又见飞刀啦，这几部小说，这五部小说的话呢，把它并为什么呢，叫做小李飞刀系列。小李飞刀系列，那变成说呢，这一系列的主题的话呢，都是以这个李寻欢这个角色为主哦。那这个小李飞刀，他的武器有没有？据说啊，在古龙的小说当中，其实他特别去琢磨这个武器说的不多诶，就轻轻的带过。那小李飞刀刀长呢三寸七分，然后是一般的寻常的钢铁所铸造的。然后呢，他要呢攻击敌人的时候呢，配合什么的？配合内功啊。配合内功运用，才可以达到无坚不摧的一个效果哦，一个杀伤力。所以呢，在古龙的作品当中，小李飞刀被他写成是一个防无可防的武器，一出招你就来不及躲了，对不对？他的发招的方式、过程，反而在书中都没有详细的说明哦。对，等于就是说呢，他没有特别琢磨这个飞刀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招式啦、啊，整个没有。只是说呢，每次呢，他一出刀的时候的话呢，哦，这个小李飞刀就已经呢命中目标，然后呢，跟李寻欢呢所对打的这个武侠中人的话呢，马上就一命呜呼哦，对，都被击杀，哎，所以啊，在古龙的小说当中，真的还蛮少描述小李飞刀的出刀的动作，还是他的招式的细节啊。那古龙的小说，他呢讲了很多。讲了很多这个兵器，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很厉害，像金庸啊、古龙，诶，他们都可以胡思乱想。那个年代还有一个谁写科幻小说的倪匡，对不对？诶，倪匡，看倪匡的科幻小说，越看有点越可怕、越恐怖，因为他要带一点那种科技、未来的虚幻科幻，然后带点那种有点那种恐怖，不是恐怖啦，就是有点，诶，不知道，就是那种恐惧感，懂我意思吗？这是之前都很奇怪，你看、哦、不管是小兵刚刚提到的古龙、金庸，还是写科幻小说的倪匡，诶，他们都好会幻想哦。对呀、啊、然后古龙、金庸都要想很多的武器、很多的兵器。那有一个人曾写一个兵器谱，这个平湖的这白晓生写一部呢这个兵器谱，来干嘛呢？品评天下的兵器哦，就把小李飞刀呢名列第三名。哇，天下兵器，小李飞刀高居第三位的天下兵器第三名呢。那这个兵器谱本身并不是说以这个招式的强弱为唯一的标准哦，以他可能就是以他的自身来讲，不管。但是这个金庸、古龙都会想很多兵器的名声。你看那个这个排名第二的叫做上官金鸿，他的武器是什么？叫慈母连凤凰啊。结果他后来也败在小李飞刀的手上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呢，他们常常呢就会想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武器的名称，还有他们武术武打的招数有没有？哇哈，真的很厉害，整天头都不知道想什么东西。是的，那这个就是小李飞刀呢，其实他本身哦，就是比较让大家呢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就像楚留香嘛，跟之前提到的港剧风靡全台湾，让见识到我们港剧风采的第一出来台湾攻城略地的曹有香。这楚留香的话呢，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弹指神功。对，那这个李寻欢的话呢，他就是招牌独门的小李飞刀，哒啦，厉害了哦。所以这个算是古龙在他的小说当中哦，所虚构的这个英雄人物、武侠人物哦，李寻欢，那包括他呢所使用的这个招牌独门的武器，所谓的这个小李飞刀， 组成的整出戏的一个主轴哦。那这出戏相信五年级跟六年级的同学的都有看过有印象哦，但是主角的话呢就不是让大家那么的熟悉倒是哦，男主角。那这出戏大家比较熟悉，我比较认识的，其实应该来讲说所有的演员当中，这出戏有没有小兵所知道，像男主角叫朱江，朱江就没有什么太深刻印象哦。但是里面像楚留香里面的关聪有演出这个小李飞刀，那像是谁呢，像是那个孟叔，哎，孟叔的话呢，他呢这个吴孟达就是在那个楚留香里面演出的就是胡铁花，对不对？在小李飞刀他演出什么呢，哎，他演出的是这个孙奎的一个角色。所以你看哦，这个吴孟达其实出道很早呢，早期港剧很夯的几出收视率呢哇非常飙高的这些经典的武侠港剧当中，其实呢都有吴孟达演出的身影了，哎，厉害的哦。你看后来搭配周星驰到演那个在旁边搞笑那个角色，哇，也真是着实委屈了我们的孟叔哦。是啊，好，先聊到这边，小李飞刀的话题我们下集再续，我们休息一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空中的梦想家
0: UFO。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继续未完的小李飞刀，我们港剧连续剧的一个分享跟回顾哦。这出戏哦，在1978年在香港上映的小李飞刀，还有另外一首主题曲，哎，大家熟悉的可能是那个男的呀三猴本人，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的曲式但是不同歌词的一个版本，也同时放在小李飞刀这出港剧当中的插曲，哎，来听听看，你熟不熟悉哦？

同样的曲式哦，但是不同的歌词，一样由罗文来演唱，也一样放在当年1978年这个港剧《小李飞刀》当中，这是插曲哦，插曲。

这是小李飞刀同调的同一个曲式的插曲哦，叫做《刀光泪影》。哇，这首歌曲的版本有两个哦，同时很妙，就是在一出电视当中，哎，居然有小李飞刀的主题曲，又有另外一首歌，这样《刀光泪影》的这样的一个插曲是同一个曲式哦。那其实当时哦，有说到这个作词者的话呢是谁呢？我们讲到小李飞刀的专辑，那填词者的话呢是由卢国瞻来填词，也是一代的大师哦，一样由顾嘉辉来作曲哦。那当时呢，这个卢国瞻曾经说过哦，他呢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在创作这歌词的时候，他即将踏入到而立之年，所以在写这首歌词当中的话呢，就投射进了这个阶段当中，在即将而立之年哦，30岁的心态跟对于那个时候的爱情，对于人生的设想，就是把它呢投射到这个歌词里面，并且呢也导入了李寻欢这位呢失意的英雄人物啊。所以他觉得小李飞刀这首歌曲，卢国瞻自己认为了哦，他觉得他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没有尽全力，而且创作他当时觉得30岁的笔法还算是一个非常稚嫩之作哦。那他曾经呢跟作曲者顾嘉辉哦来讨论过他们这一首歌的创作，其实他们两个人哦，这两个词曲大师的话呢都还是不太了解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小李飞刀这一首主题曲并不是他们认为最满意，或者说呢最上乘，他们自己本身创作的最上乘之作哦。但没有想到说呢，诶，居然呢这个这么大受欢迎哦。那罗文说他配唱这首歌也录了3次，那因为呢不太了解武侠的世界，所以呢顾嘉辉呢便教他想象说呢，你在配唱的时候，你在唱歌的时候，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想象说有一个人就落寞的孤独的在雪地当中行走，边走边用刀子削东西。他说用这种方式，你要想象这个画面哦，你就是以这个角色，然后呢孤独落寞走在雪地当中，边走边削东西的概念来演唱这首歌曲，加上利用呢这个粤语的唱腔哦来做一个演绎啊，所以变成说呢这个才后来呢才配唱出这个大家所听到的小李飞刀的一个版本，小李飞刀的版本哦。那这个比较也算是失意的英雄人物李寻欢的话呢，本来就是一个悲剧嘛，对不对？对。然后变成说这个卢国瞻所擅长的属于所谓比较悲凉悲怆式的这种武侠歌词的话呢，其实呢也普遍的广受好评，也蛮符合呢剧情当中角色的一个心境，而且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哦。对，你看他的一开始的第一句，难得一生好本领啊，情关始终闯不过啊，好像很多男生都是这样子，觉得自己一身本事有没有，但是呢英雄难过美人关，哈哈哈。对，那变成说呢他其中讲到一句话说啊，人生几许失意啊，何必偏偏选中我，何必偏偏选中我，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那这两个金句，不管是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还是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这都被视为这首歌的金句哦，而且呢被香港市民呢常常来引用，那种引用感觉就像说我们常常引用周星驰啊他电影的一些搞笑的哭手，对不对？小强你不要死，小强那是那种感觉一样。变成说呢大家呢也许呢这个市级小民，大家在哭手在自嘲还是说干嘛的时候啊，自我安慰的时候，常常被香港人引用。对，被引用的频率的话呢，对，算是说呢蛮高的哦。对，因为大家喜欢，大家有共鸣嘛，对不对？所以啊才有这样的一个传唱到现在的一个过程哦。

到之前最初出的原稿，那如果沾的话呢，他呢写的这个草稿出来，但是他写的时候觉得水平欠佳，就是不好不 OK， 哎，这水平没有达到他的这个目标，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哦，所以呢他就别人这是初稿草稿嘛，那觉得遣词用句啦、深度不够，他觉得不想公开发表，不想公开发表。但是呢后来人家觉得不错啊，一个词也不错啊，小李飞刀小李飞刀感觉啊，对不对？道光泪有道光泪的诉求啊，对不对？对啊，后来的话呢还是呢被用来当做小李飞刀这个剧集的一个插曲，同一个曲式，但是用他最初的这个原稿草稿，草稿的歌词的话呢一样请罗文配唱，也收录在这个电视的这个原声带专辑之中哦，是这样来的。所以变成说呢同一个一首歌曲有两个旋律同时放在主题曲跟插曲，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哦，是的。所以这是这两首歌曲同时出现的一个原因啊，出现的一个原因在这里。那我们讲到小李飞刀，讲到小李飞刀的话呢，其实他就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角色哦。那变成说呢，他本身就是认识了一位呢少年剑客阿飞哦，然后他们两个变成是莫逆之交。那这位李寻欢的话呢，从关外呢回到阔别二十年的家乡哦，无意间的话呢，重新遇到他的义兄龙啸云跟林诗英这一对夫妇哦。那林诗英本来是李寻欢青梅竹马的旧情人，但是呢，为了报答呢当时这个龙啸云的救命之恩，就把他的青梅竹马的旧情人让给了龙啸云。然后呢，结果呢，就这样子，他们就结婚了，对不对？然后呢，李寻欢呢就到关外去了哦。后来呢，重新再相识，这位他的义兄啊，这个龙啸云的话呢，怕李寻欢呢跟林诗英会旧情复燃啊，就是为了感情、为了爱情小心眼，然后呢，就去诬陷李寻欢呢，就是江湖当中人人气拿的那个梅花道，哎，就是诬赖他，就是那位梅花道哦。结果呢他就被抓啦，结果呢阿飞为了救这个李寻欢也身受重伤，就阿飞呢又被天下第一美人林仙儿所救哦。那他们两个人的话呢，这个阿飞跟林仙儿便是一对嘛，对不对？那李寻欢呢其后呢在少林因为梅花道案的话呢受到武林公审，阿飞的话呢就积极的想要为李寻欢洗脱罪嫌，他都假冒是那个梅花道，但是呢犯案失手被逮捕啊。那众人的话呢都以阿飞的罪行呢胁迫李寻欢认罪，认为他们都是一伙的，全部都是梅花道就对了哦。啊，后来得到少林高僧的一个协助，破解了少林经书失窃之谜，找到真正的元凶。结果后来呢真正的身份是谁呢？就是那个天下第一美人林仙儿才是真正的梅花道。但是呢在解答之后，在揭穿了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梅花道的身份之后，这位阿飞呢跟林仙儿却双双的消失在武林之中啊，这是这个故事的大纲是这样来的哦。对，那这出戏的话呢其实有翻拍好多好多的版本哦，你懂。熊本无泪，然后呢这个1982年的话呢，诶，华视呢又拍了小李飞刀，那时候小李飞刀好像是魏子云所演的男主角了哦，我记得是哦。对呀，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多很多不同的翻拍的版本不断的出现再出现哦，那变成是大家呢看了好多好多不同的小李飞刀。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当时呢哇，这个华视的小李飞刀的主题曲，都说你没印象，这是魏子云所主演所主唱的小李飞刀啊，在华视播出的这个主题曲。

0: 这是华视呢所播出的《小李飞刀》，当年呢是由魏子云担任主演，也主唱这主题曲之外，他还是导演的，哇，厉害了哦！好，我相信如果说你有印象的话呢，小编说这些剧情，不管是港剧《小李飞刀》还是华视的《小李飞刀》哦，那也许大家呢可以勾起你小时候啊，还是说你年轻时候的一些记忆，浮光掠影了哦。好，先聊到这边，休息一下。
1: I am a dreamer on air。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九一点三，
1: 空中的梦想家 UFO。
0: 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都 focus 在这个小李飞刀，这当年也是非常 hit 的港剧哦。很快的一个小时节目啊，来匆匆去匆匆，又接近尾声咯。最后的话，感觉来听这首台语歌曲咯。这首台语歌曲是李明阳跟方怡平所合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呢叫做《六七岁》。蜡烛火来送给大家，在歌声当中啊，祝咱的乡亲和朋友呢都有个愉快、顺心、美丽的下班好心情哦！感谢你收听，我是小兵 ，Take care， 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来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吼每一天吼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天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啊嘛，感谢阮丰源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阮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天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嘛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到吼百里花，啊会当吼脚健、手健，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吼，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听小的孙吼，拢伫遮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遮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嘛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吼。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气嫌，啊，逐天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敲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牵架，啊，当作是咧牵架你家己的后生，牵架你家己的孙仔同款。啊，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嘉宏，啊，充满着啊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啊，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嘉宏、甲阿伟、阿仔、阿发，啊，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嘉宏。啊！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啊，伫咱全国的联播网啊电台啊，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台数啦吼，
0: 是无对
1: 啊，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0: 对、
1: 嗯、啊，代表讲咱的产品啊会讲话啊，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啊，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啊、阿仔、阿伟。啊！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啊，要安怎互因会当啊来逐天含咱做伙，啊，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
0: 嗯，
1: 啊，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仔仔啊，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啊，出外去咧做大头家，啊，有诶出外去咧趁食，啊，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希望阮会当透过啊播音啊麦克风的声啊，甲爸爸妈妈来结一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啊阿发嘛你的后生，啊阿财嘛你的孙啊，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啥物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吹出来。
0: 嗯，哦，尽量吼吹歌吼吹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哦，
1: 因为阮在伫个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系、哦、啊。
1: 哎呀、啊，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0: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着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的天气着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叽叽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底好到底啦吼。啊，来为了。
3: 陈
2: 大哥，
1: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0: 成功的条件，
1: 成功的条件，
0: 好，安尼我等下帮你做安排哈。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哦，拜拜。哎，
1: 安尼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啊，哈。
1: 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袂晓，哎呀，我敢那唱歌较
0: 牛呢。唱歌较牛呢。
1: 啊，但是佫足歹听的，哎呀。
0: 袂啦，生意就最低啊。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去嫌过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工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0: 系啦，系，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这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0: 曾大哥，曾大哥你好，
1: 曾大哥。
4: 哦，你家宏呀？
1: 嘿，我家宏本人。
4: 我
1: 刚
4: 讲要坐四家，拢未等三条
1: 呢。咩啦？
4: 拢无效啦。
1: 什么物件？
0: 无你等我坐啦吼，我叫阿华来甲你解释者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诶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着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只有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1: 啊。无啦，伊诶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0: 伊应该咧讲，今日打食尔。系啊，系啊，系啊。
1: 迄闹清落面，伊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食尔。
0: 哎呀，伊毋多只收着尔啦。
1: 系啊，啊，都还未收着咧，你都还未食，你可能多打食尔。你当然有可能进水食，进水有效。
0: 系
1: 啊，你都还未去困咧。系啊，加红诶物件绝对值得恁考验啦。
0: 对啦，对。
1: 啊，若未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会晓使用，未晓食。啊，恁就卡来问，
0: 问对哦。
1: 有当时啊，你都食了唔对方法，免那吃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鲜庙，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免那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做恁放心啦，
0: 吼。
1: 啊，咱就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方圆
0: 陈大哥，
1: 阿文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你好，阿文阿妈妈。
5: 我甲伊见证一下啦，
1: 来要甲见证啥？
5: 我从迄落目睭啊来吼，从我来我就甲透开甲食，我逐暗拢伫遮咧听，拢坐伫眠床咧听，啊我今仔日吼，本来若目睭我拢袂目睭起起，安那白金哦，拢袂流目油啊，
1: 拢袂流目油啊吼，
5: 嘿，
1: 哦安尼有差无？
0: 安尼有
5: 差无吼？安尼
0: 真好真好，真好吼。
5: 啊，我昨来啊，今
1: 仔日
5: 搁收
1: 在迄落呀。白蕉，白蕉吼，嘿嘿，啊，你爱甲食哦，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敲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5: 嘿，田中，我伫伫落迄落，咱的大渡桥。
1: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不是中华田中
0: 啦，不是中华田中，无，田中是田中镇啦，
5: 中华市的。
1: 好好好，
0: 系啦系啦。
1: 阿芬阿妈妈，
5: 大渡桥过
1: 来遮尔
5: 啦。
1: 阿芬阿妈妈，你几岁？
5: 我
1: 要
5: 八十啊啦。
1: 哇，阿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未？
5: 唔是啦，我就是哦。唔知安怎，喺度讲话夹个夹个，你无看？
1: 未啦，正清楚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5: 都唔知
1: 安
5: 怎，食
1: 都拢
5: 食无
1: 效诶。哦，嗯，
5: 啊，
1: 拄啊，敢若食阮
5: 诶，食了好。啊，食恁诶，拢真好啦。我嘛有买着汽油啦。
0: 嘿。哦哦。
5: 啊，蒜头酱，我拢有买啦。
1: 拢有哈。
5: 哎，我买十外项安尼。
1: 啊，食了拢赞啦哈。
5: 哦，拢逐工拢倒入面床顶拢听。
1: 好，多谢你哦哈。
5: 逐工嘛听即方诶啊。
1: 嘿啊，恁唔通阁无听，阮一个好咧哈。
5: 有啦，
1: 我拢在听。好，感谢哈，感谢好啦，妈妈。
5: 好啦，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用来佚佗。
5: 今日啦，我有点一条迄落大东人，无甲我唱咧。
1: 大东人。
0: 啊，你今日安尼较晚，
1: 较等下甲你报
0: 哈，好吧。
5: 好啦。
0: 太谢啊，
1: 谢谢。
5: 我听咧听，都拢无听到报。
1: 哦，好。
0: 安尼，老爷，各欢者，吼，你这欠的先行好吧？
1: 好，好，
5: 好。正经安尼真好啦。
0: 好，安尼老爷先行，你大东人啦，哈。
5: 好啦，
0: 好，拍摄拍摄，因为咱阿虎妈妈吼，真点几落工啊，
1: 是啊，哎，袂记起哩。
0: 迄工阿仔甲我讲，我真袂记起落啦，拍摄。
1: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广告咧啊，电话拢变叫，
0: 嘿啦，
1: 啊，大家拢真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晓唱啊？
0: 会啦，
1: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0: 是哦。
1: 哎呀，
0: 我做诶，
1: 我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好，来一首台东人啊，方圆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0: 对。
1: 哎呀，
0: 嗯，来，要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啊、哦，这首歌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福州老师哈、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哦。啊，喂啊，唱得够无好，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啦哈、
1: 哦。哦，啊喂，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啊，唱了确实赞。
0: 哦，啊、你唔敢嫌啦？哈、
1: 啊，咱若
0: 真正唱歌好听，就是出唱片做歌星啊，咱哪可能做半仙？
1: 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彩。
0: 我够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
0: 吼、嗯。
1: 这就是我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日，啊，你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就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日，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宏源的陈大哥他带毛个卡电话起来，
0: 伊来甲我拍破啊啦，
1: 嘿，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次的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的人《西游记》哦，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咧，阮兜的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早《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迄、那、啰、個，伊用即卖用迄啰专车咧，你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啊，啊，但是吼、喔，迄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车吼，到户来个接送。因即卖《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是啊，那《西游记》占全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哦，无法度啊，即卖台。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
0: 吼、哦！
1: 啊，阿伟，你感觉像那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嗯！这安尼有钓一半咧，
0: 嗯。
1: 来，阿仔，你知影诶？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对，安尼搁钓一半。
0: 嗯。
1: 嘿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的，食化学的啊，毒素排袂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的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嘿啊，因为化学食伤济。
0: 对。
1: 是。阿仔讲的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的原凶啊。佫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也无第三条，我敢甲你小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若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
0: 嗯
1: 哦，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哦！啊，等下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啊好，你阁进去了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哦、阿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亿，
0: 对，
1: 哎呀，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啥呐，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的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结拜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放药去破白了，吼，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无药，这拢是洗耳机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耳机有息息相关。药剂若巴甜，精髓若巴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心咧行。你药剂若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药剂？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工
1: 啊，拢要代工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
0: 吼，先天的。
1: 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仔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到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了。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尿咧放细缸，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药剂停好用。啊，要哪停药剂？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全国的长辈时段，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戚，啊，就是我家己的姨表姑啊嘛吼。医生也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0: 嘿，
1: 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啊，鹿茸分足侪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到尾啊，腰子。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啊。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再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再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若超过30啊、你都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2.9到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再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至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这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代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杯，随 降落来，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让你改善，不是好而已哦。吼、哦，我若甲你讲，食一天，让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食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啊、
1: 会降遮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迄是0.4到1.0正常了
0: 哦。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较搁愈含，我迄个孙啊已经较7啊，啊，阮骨啊是较3，就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啊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合作起用，陆荣恁拢知影啦吼。
0: 对对。嗯。
1: 啊，陆荣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仔内底，
0: 嗯，
1: 哦，饲伫那像猪条安尼，
0: 拢关掉咧，
1: 关掉咧，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哦嗯，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
0: 对，
1: 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有
1: 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陆荣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陆荣。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2: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吼？
0: 嗯，
1: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0: 嗯，
1: 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7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7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0: 看偷饲无？
1: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哦，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吼，
1: 带主人的青草，吼、哦，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哦，啊，所以讲因阁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甲治即个腰子，合作 BD 287啦，吼、
0: 哦，
1: 有287种。功能啦，吼，哎呀、啊，这是因
0: 对啦，又、啊、一个 CD271 的专利啦，
1: 吼、哦、，CD271 啦，不是287，我讲
0: 对
1: ，CD271 的专利，
0: 对，
1: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哦，来，你去啊看，啥人牛奶、羊奶，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2: 因为清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仔内底。
0: 嗯，
1: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
2: 啊，对
1: 吧？
2: 哦，饲
1: 羊啊关咧啦，见食就食饲料啦。啊，即种诶健康诶程度，甲纽西兰诶无共，
0: 差真侪。
2: 比值啦。
1: 过来，啊，伊讲即个 CD271，就是会当治好你诶啊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0: 是
1: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2: 对，得要8000
1: 啊。啊，一两得要8000啊，
2: 得要8000啊。
1: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啊，茸有分粉茸、粗茸。甲气溶
0: 是
1: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安那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啊，鹿茸瓦伊的头壳顶的质地是上歹的，过来遐做粗茸啦吼，过来中质合作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气溶。气溶生伫底，你知无？气溶就是伊的鹿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车绒，双车绒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绒啊吼，我两支， 安尼啊，做香车用。
0: 我开香车的意思。哦、
1: 啊，气溶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2: 嗯，对对对。
1: 安尼啦，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介绍，因为伊敢若三公分尔。
0: 对，短短啊尔。
2: 三十倍哦。
1: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溶的功效的几啊百倍。
0: 是。
1: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的气溶，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你若食一两的气溶啊，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粗溶。哦，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粗溶、粗粉溶三种尔啦，吼。
0: 嗯。
1: 鹿茸啊，我毋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哦。哦、爸爸妈妈，你唔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2: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1: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2: 对啊，
1: 哦，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
2: 吼、啊，
1: 食、一寡天生的这个昆虫。
2: 啊，肉嘛较结实安尼啦。
1: 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注抗生素，像咱即卖人过来，你佫讲到这，佫讲到重点嘛吼。即卖人啥洗耳机会遮侪，糖尿病会遮侪，大苦的人会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是伫鸡条内底肉鸡，
0: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1: 硬住下来啦。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啦？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0: 四十五公嘛，
2: 四十五公，
1: 哦，大家拢内行啊，
2: 对对对，
1: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四十五公会当饲到五斤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呢啊，
0: 嗯，
1: 系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他都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油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油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0: 规
1: 条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2: 肉鸡。
1: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鸡茸，买的鹿茸，下做油茸啦。
0: 油茸。
1: 啊，咱这种的下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鸡茸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搞尿袂闪尿，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啊吼。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
2: 非常重要啊！
1: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搞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气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到，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气溶一斤偌济钱？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0: 是，
1: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气溶，因为气溶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气溶，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干那买气溶尔，
0: 是
1: 一般溶阮拢无买。
0: 嗯嗯。
1: 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予所有的人，若干那要洗药剂，放入气泡白落来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药剂病，本来你洗药剂一个一礼拜洗三次。食咱的鹿茸冻精，我甲你讲，所有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教皇干那要互恁一个分辨得啊。所有外口卖鹿茸的，是毋是一大堆？
0: 是。
2: 对。
1: 大家是毋是拢卖鸟人诶？
0: 对
2: 对。
1: 因为啥物要装鸟人？因为你食卖出来迄个鹿茸，伊好甲歹。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今日阮陆荣是安那，阮敢做动静的，我要互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气荣？迄、那个芳气，迄、那个正荣啊芳。再来第二，阮的气荣叫做血荣，阮的血荣是豆糕荣。两叉蓉佮兼豆糕哦，因为爸爸妈妈，你若是台湾买买过鹿茸，你就知。你佮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啦吼，伊若要寄茸啊，一定会火，佮留起来卖着无？
0: 对，
1: 啊，迄拢无加火，啊，啥物迄种？因为火有伊火的效果，
0: 无唔对。
1: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0: 是。
1: 所以讲，伊会当佮分做两种卖。啊，你若火火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火顶悬，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0: 是
1: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是下做火气茸哦，啊豆糕茸。吼、哦，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糕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计算干过悬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到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是安怎？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的家人，啊、因为伊是安怎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吼，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哦，一项
0: 是，
1: 吼、哦，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吼、嗯，但是你买冬虫。你就爱买到正冬虫，你唔好去买到假冬虫，吼、哦，买到培养的，迄就无效啊。
0: 是，
1: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0: 对。
1: 吼、哦，我就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的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羊，今日我阿你讲。火气羊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
0: 嘿嘿
1: 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火气羊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装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去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在甲你排尿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在迟钝啦，反应在混沌啊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阳，第一你会当顾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哦，我讲啊，新的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毋知影，当作诶，食固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0: 啊。
1: 妈妈，你有心无？
0: 有啊，
1: 有 啊。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0: 对。
1: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你毋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
0: 对。
1: 啊，若去用讲败心，看偌歹听。
2: 歹听。
1: 吼，啊，败心着对迄方面诶功能，
2: 着
1: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要用，一定爱为心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阿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阿歹， 主攻两折就害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劳。尤其你两折若去砍掉，
0: 嗯，
1: 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差像个六十岁，
0: 特别快
1: 老。哎呀，两折若有诶算。啊，像这些人两座岩嘛吼，啊去砍掉，四十岁看起来，才像六十岁啦。
2: 对啊。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身有问题，你肌酸酐伤悬，尿两杯伤悬，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尤其你膀胱浸尿歹，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啊。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尤其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长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着起泡白了。
0: 对。
1: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恁买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毋是中华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啊，我的这辈舅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当去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予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真鸟人诶。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啊！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废气茸，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
0: 对。
1: 啊，你要装一般的粗茸，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剩咧都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废气茸。爸爸妈妈，你我来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的，鹿茸先啊顾咧，先甲你药剂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这粒药剂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出咧，煮真正煮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药剂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药剂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台就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0: 是
1: 吼、哦，啊！要来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药剂，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阿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哦，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0: 对，
1: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着迄个食浆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0: 卖4000，卖啦，无咱吼，佫俗者互爸爸妈妈。
2: 对啊。
1: 啊，头家无授权呢。
0: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无？
1: 头家

0: 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药剂，查甫人药剂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药剂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你以后免惊用洗药剂，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药剂歹啊。
1: 对。
0: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一礼拜来。哪个放着气泡白了，我一盒给恁发3000块啦，中白是大，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恁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给恁发30000，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啊为要出1000，算3000啦吼，安尼我嘛无送漏开，吼啊我送一盒，中白是大，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卖了了。
1: 嘿啦。
0: 啊，阮这届公司含康百世强都对分啦吼。
1: 嗯。
0: 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都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这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早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1: 嘿啦，
0: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
1: 是。
0: 因为其实家宏伫只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真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
1: 嗯，
0: 过日子，
1: 对，
0: 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
1: 对。
0: 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西卡，吼，啊，今日都500啊，啊，家宏送一盒，啊，阿万，
2: 嘿。
0: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2: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0: 阿仔送，
2: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
0: 你看啦，阿仔真大方。
2: 啊，我这个月
1: 单领薪水
2: 尔。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0: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2: 扣了。
0: 还不要紧，还扣着，佮继续扣啊。
1: 扣着，佮继续扣。哎，
0: 这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我这爱听友的。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
1: 叫
0: 家庭讲是伊来做无钱的，
1: 来做赌的就对
2: 啦。好啦，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尿气衰败的，肌酸酐过悬的就对啦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火气肠？你家己食，透气就会使食啊，有感觉的哦，会当食出肉啊味的火气肠。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中白是大爸爸妈妈。
3: 哎、欸，哪送四盒？阿伟，你无讲要送嘞？
2: 阿伟也嘛讲，我送一个，你
0: 好，阿你好啦。
2: 三个拢送，
0: 我是讲拢送关系啊，我怎啊话嘞啊？哎呀，来啊，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中白是大爸爸妈妈。咱无爱搁放尿气泡白落，无爱搁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火气肠啊？这毋是一般的肠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长啊。香车肠，食你的腰子，食互你以后免洗腰子，食顾你的膀胱，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中白时段，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啦。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搁兼互你干交，搁兼互你讲啊，你这落物件无效。啊，你若脚食有效的，脚来甲我感谢一下。中白时段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倒，啊嘛免甲我感谢，脚来甲我学落倒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啊。一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著讲，那一般的姜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老咧注意倒数的啊，你得爱赶紧甲买来吃啊，来为了。
4: 哎，买一组。
0: 来，买来一双吼，阿恁阿讲话要死要死。
4: 无啊，我伫伫眠床啊。
0: 拢伫眠床啊。
4: 哎呀，啊！你个即组我伫进前有加红买过啊。
0: 啊，食了啊。
4: 啊，进前个放尿拢有泡个，啊，食这食到足好个咧。
0: 这放尿去保白了，一礼拜来若无改善，嘿啊！我个物件以后你拢莫加买哈，嘿啊。
4: 都无，迄进前迄款泌尿科也拢无效啊。
0: 吼。

0: 啊，我就是家宏啦，系啊。
1: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0: 哦，啊，食了后好啦，吼。
1: 啊，找无啊，今拄我叫我转着。
0: 啊，迄食起来，迄肉酱味，佫有够重的，系啊，迄有够赞的哈。
1: 寄两组来啦，
0: 要寄两组，哦好，
2: 好啦，好
0: 啊，我要反正500啊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098-0098，来电话寄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落，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血气茸吼，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啊，摆脑就嗨；心啊，摆子宫、卵巢就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多久，用多久，你就活多久啦。电话0800-0098-0098，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腰子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届要改做两届，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互你食一杯一中。0800-0097-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就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伫阮的手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胰岛素的？电话0800-0097-0098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药剂。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届起姜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不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啦，台就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哈、啊，0800-0097-0098来为你。
3: 哦，你好。
0: 你好。
3: 那卡手吼，那定安尼恁叽叽阿姨准安尼食得有感觉。
0: 食老姜，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阁赔你钱啦。嘿啊，食这脚尾手尾会烧，因为耳机渗水若饱，你就袂脚尾手尾恁叽叽啦。哎呀，来电来下咧吼，啊，我就讲啊，我食这個、哦，他都啊食两包进来咧，规身骨干，哎、欸，来维六，来美丽大姐，
4: 哎、
0: 欸，来你要
4: 买，哦啊，一直
0: 买
4: 啊，
0: 哪
4: 有钱
0: 人啊开？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运导游袂吃钱啦，哎呀、啊，来电来下咧哈，啊，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要爱药剂好，要爱药剂袂衰败的，要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长辈时代薪水若顾八甜，你的药剂、你的精水就八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药剂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啊！人生你若买食一届鹿茸，食一届正血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吼，对豆角茸、香车茸啦吼，东北时段电话0800-0097-0098，只要你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耳机的，电话赶紧靠后通来，你好，请问啊，妈妈。
4: 哎，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落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0: 好、哦、好、哦，啊，你搁加这六种咧，食搁愈赞，
2: 搁较好。
0: 来，你电话起来。
4: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0: 好好好。
4: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斤的，
0: 对啦。
4: 啊，食你的迄落哪？那个杏仁粉、
0: 甲
4: 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
0: 安尼
4: 食了好。
0: 好，好，好。啊，你这若六种，甲家你食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0800-0097-0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搁再买。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起来，胰岛素咧煮的。 要降低注意度数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哦！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上顿来吃，互你以后免洗药剂，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位，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举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血气上吃够你的药剂。顾你的薪水，让你放尿袂阁起泡白落，让你放尿袂阁臭尿破阿咩，让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喘尿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血绿浆、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啊！中北时大，恁电话赶紧卡哈，
2: 是啊，
0: 我现电话拢满线吼，
2: 满线满线，
0: 干那五百安尔，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哦，你赶紧甲卡号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不多。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要大组也无大组的呢，我已经五百啊写要完呢啊，他拄啊规个人拢在咧倒写电话。哎呀、啊，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哎、啊、呀、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是。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
1: 对。
0: 甲。无啊啦，
1: 嘿嘿啦，
0: 啊，啊，搁有咱今咱一个月，搁有天声电台啦，
1: 是啊，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0: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中北时代，啊，今日到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伊吼，血气用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绿溶分足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敢做动精神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敢那。加红加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赢啦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用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的，就是咱台湾人啊。
1: 无唔对，
0: 台湾人有19万人咧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万啊。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绿溶，因为啥呐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溶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饲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条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7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1: 哎，鸡啊同款意思，
0: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恰恰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诶，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尿，甲你这毒素排泄掉。
1: 对。
0: 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甲你反映讲。你的腰子已经在白白啦，你的肌酸酐白白啦，你的尿两白开始在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腰子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骨啊，原本拢在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食食咧，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食啥物？伊讲啊，我伫阮姐夫报我食一种血气溶，食食咧，全啊唔免代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阁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诶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诶子宫高生有诶无诶，卵巢高生有诶无诶，都、就是因为你诶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要顾你诶药剂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食，啊，这关键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互你家己一摆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啦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血气溶是干那对天溶鹿茸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诶第二点钟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哈，这粗溶啊，吼，再来中杂，哈，这粗粉溶，正刚好诶，哈，这气溶，就是对天3公分一地，啊，咱这个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遐啊，这 血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落，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伤高呢，专门你咧注胰岛素的，就是爱食血气溶。中北市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个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中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8-098啦吼。中北市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2: 好呀，迄个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0: 我伫我只时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1: 系啊，
0: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2: 无，我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第一时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
2: 阿伟甲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哦，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啦，加红佫送一啦，14盒，6000块。来，喂你好，
3: 喂，
0: 卢大哥，
1: 卢大哥，
0: 来要内容哦。
3: 你好，
0: 嘿，来电话起来，这正内容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啊打做好的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脑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脑就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就害，放尿气泡白落，放无尿，膀胱无力，禁尿禁袂调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尿纸，尤其你尿量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会到，你的腰子都救啊！0800-097-098，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一礼拜原本洗三次的，要剩改洗两次，要改洗一次，食咱的乐祥，保证予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次啦。常常咧1352-46，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了。
4: 喂，今
0: 日
4: 要
0: 一道
4: 大
0: 刀诶！来，妹妹，哦，啊，你连六种你也咧买？
4: 系啊，啊，我个食了解下吼，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一道上班做，啊，拢爱禁料啊，
0: 爱禁料，禁啊，搞咩药剂拢歹呀？
1: 嗯，
0: 系
4: 啊，啊，个拢不要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互医生检查个，讲我药剂有问题啊，
0: 系
4: 啊，啊，我个听你诶，白姐，
0: 嘿，尿蛋白呐，伤悬，食这拢有效。
4: 哎呀，我个听你白姐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买完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在买，
0: 啊
4: 你买一组大组
0: 的。啊，我的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的节目啊，拢互卖完呢啊，互订完呢。
4: 哎呀，你也唔甲恁头家争取一下，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着口啊多买。
0: 啊好物件，咱有遐济通卖，哎呀，这一年全世界甲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唔是全台湾哦。所以讲，这
4: 就够少的哈。对啊，你物件遮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0: 好，来，你要大组，
4: 较袂
0: 白无。要大组啊，细组的。
4: 大组的，大组的。
0: 来，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话甲靠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
5: 嘿，
0: 来电话起来哈。
1: 啊，
0: 你若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扣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的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2就爱来洗腰子，2462洗腰子，就爱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就爱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呆讲的，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尿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伊，你若无去洗耳屎，我全啊互你做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溶真正六溶冻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著讲啊，食一礼拜放尿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的腰筋、腰翘、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尿 放袂出来，吼、哦，药剂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糖化血色素伤高，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就一定爱去洗药剂，这固定的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的，吼、哦。阮干那讲买这个专利，开有够侪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强你爱会晓分啊，唔是干那凊彩买有就好。啊！你若买鸟人的，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气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话了，来先听样吼。来了，来买去陆强吼。来电话行咧吼。啊，这陆强有够赞的，来话了，妈妈。
5: 喂，
0: 你好。来买陆强吼。
5: 我要
0: 爱陆强
5: 大
0: 做诶。来电话行咧吼，来行的哈。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陆强，然后你一礼拜食。放尿起泡白了，吃无效，你甲寄转来还我，我阁予你罚三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转香港挂保证。啊，因为我个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世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养野生的诶鹿茸就对啦，正血气茸。内底教会教好哦，啊，搁是对天的相车用，要食予你放尿起泡白了，食予你腰子紧咧发炎的，食予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耳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着去代讲，予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耳子讲啊，代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耳子。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着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着害。你心若歹，我着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顾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肾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精神的，啊做陆良动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敲通，代表你免洗药剂，代表你袂阁放尿气泡白了。让你可以大天放尿，你不再放无尿，不再厚尿，不再不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长辈时代，啊，咱要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腰子，让你免洗腰子。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着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一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盒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着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盒的就好啊啦吼，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黏黏。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踮咪洗腰子。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啥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1352-46，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来要老强吼。
6: 哎、
0: 欸，来维六要老强吼。
6: 哎、欸，阿弟遐是倒位啊？
0: 我家宏，我家宏，来等一下咧。
6: 家宏，阿弟倒位倒倒。
0: 台中，台中。
6: 台中
0: 啊，来电来行咧吼，
1: 来电来吼，
0: 来喂你好，来文昌呀，来你好，买六张吼，来电来行咧哈，好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六张就对啊，咱的六张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废气量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量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柏斯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废气量，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1: 对。
0: 啊，偏偏要食量啊，你着爱食废气量，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1: 是。
0: 东北时段。
1: 喂，你好，杨妈妈你好。
7: 哎，阿伟
1: 啊，
7: 你好。
1: 哎。
7: 阿彩虹你好。
0: 哎。
7: 啊，敢有
1: 钓
7: 大
1: 组
7: 的？
1: 哦，钓大组的。
0: 你捌买过呢？无你哪知影我捌买钓大组的？
7: 有啦，我捌买过啊。
0: 啊，食了好无？
7: 当然嘛是好。
0: 安怎好？
7: 我
0: 去，
7: 我以前吼放着拢有做一
0: 铺的。嘿，啊，即卖咧？
7: 嘛无臭味。
0: 吼吼吼，安尼
7: 赞。嘛
0: 较袂去人气嫌。对，哦，这属实的，因为我跟你讲哦，放着的气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悬。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咧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都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白啊，若伤悬，放着气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一重下来，你电来夹咧，着偌做诶？我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你先起来，为了恁诶妈妈，来为了来要到强吼。来电来夹咧
1: 哈。
0: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互喂，
8: 喂，
0: 哎、欸，来了，妈妈。
8: 我听着你咧讲，迄落咱卖这按你准报我咧食吼，
0: 哎、欸，
8: 啊有效啦，都本地放料拢有皮啦，
0: 嘿、欸、嘿，
8: 啊，较食饭安尼，
0: 哦，
8: 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嘛食了。哦，有效
0: 啊！
8: 我
0: 拄啊
8: 听
0: 着
8: 讲，啊，赶紧
0: 啊，
8: 去搞
0: 买
8: 一大
0: 袋
8: 倒来。
0: 来，你要大袋吼，好，即放药去泡白萝足紧的。啊，妈妈放药去泡白萝，若无药味，以后就会洗药剂。嘿啊，吼，来，你等来行咧。好，来。
8: 我那知影。
0: 嘿，我内行的，我唔知。
8: 啊，我食了都有卡，都拢卡无皮无尿的。
1: 嘿，
0: 哦，好。
8: 放
0: 药
8: 拢加足好个，加足轻松的啦。
0: 好好。好好好，来等那家咧。好好好，多谢多谢，
1: 好
0: 妈妈多谢吼。来为了来要六张吼。
9: 嘿，六张帮我写一组啊。
0: 来等那家咧哈。
1: 啊，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得买有对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给你送，
1: 对，
0: 二四六，专车来给你送。
1: 其实哦，你若西药治疗，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去一半。
0: 对，
1: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你若药剂爱顾好，药剂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尿两杯带真重的，咱就表示咱本身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若数字愈低，表示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六量动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肾丝球过滤率若提升了，你吼至少我都袂放尿都袂尿两杯。过来，咱啊药剂功能好，你放尿就袂起泡白落。上重要的，以后洗药剂就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药剂功能同款真大一个关系。六量动精吃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放尿起泡白落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吃袂大，月事较袂顺的。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真大关系。油脂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然后吃袂大的问题，嘛会使在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脚手冰冷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起泡白落过来，放尿开箱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量动精，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下快手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公呀，独家迄个杨妈妈头得大组的呢，
0: 得大组的。 啊，就大厝边啊卖，即七少啊，安尼，即我真正无量啊。
1: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卖甲空空空啊。
0: 系啊，即都敢若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1: 啊。
0: 系
1: 啊系啊。
0: 安尼啦，咱伫大厝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1: 五组吼。
0: 即五组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敲电话起来买。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洗耳机啦吼，洗耳机毋是咧讲耍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诶尊严，派一个即个洗耳机诶讲，安尼较有方便吼，就像阿伟讲诶，要出去佚佗，放着气泡白落吼，一寡。糖尿病、糖分的问题，伫遐咧烦恼，吼、哦、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尿蛋白伤高，肌酸酐伤高，医生甲你讲，你这腰椎衰败，下面要洗腰椎啊、哦嗯！你腰椎大步，你腰椎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椎大步，腰椎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洗腰椎这条路。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着五组就好，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1: 对，无毋对，
0: 我家己送一组，六啊，江北师大，一人哦，阿伟开啦，
1: 好，
0: 安尼多到三十五啊，万二个，江北师大，爸爸妈妈，食一组，食大组的六强，永远毋免洗耳机，你要来洗耳机。钱我甲你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要改善，我存啊奖金以后，卖阁卖产品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乐融动静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尔，无人敢甲乐融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融，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乐融，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10: 哎，你好，我买迄上大组的，那是大组。
0: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买两大组，搁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1: 啦。后尾搁送一盒啦，
0: 嘿，安尼都三十五阿，哈，安尼来食一组，着大组的就对啊，你这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
10: 好，
0: 来电来摇嘞，好，哦，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啦，
1: 嘿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
0: 来喂，你好妈妈，
1: 嘿，妈妈，
11: 我问一下啊，刚好我爱在大所里
0: 老家，好，来电来摇嘞，
1: 哈，
0: 哎呀，来电来摇嘞，来
1: 喂，
0: 你好，来卢大哥，
12: 喂，
0: 来你好，
12: 我拄只电机大所呀，
1: 嘿。
0: 该得大做诶吼，你真正有够巧诶。鹿茸若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咧换一招啦。啥物都毋免食，顾你诶腰子，互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哈。来电诶家咧，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诶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诶心诶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来，喂，你好，陈大姐。
13: 嗯。
0: 嘿，来你好，来要鹿茸吼。哎，来电来加咧吼，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饱。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嘛要剩互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下你洗一遍，再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煮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药剂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药剂。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喂了。
13: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今麦改特大
0: 个。哦，好，你真正有够巧的。
1: 系啊，
0: 这
1: 五组尔，嘿，
0: 这一年干啦，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13: 无你
0: 又
13: 假
0: 哦，搞老人。无啦，无可能，无可能，系啊，一组就好哈。来，你电话
13: 加咧。有搞老一个啦，
0: 啊，无
13: 你
0: 物件就快咧。
13: 两组啦，两组。
0: 无啦，一组大组啦，一组就大个就好啦哈。哎呀，春天
13: 来
0: 了，别人啦，
13: 好，
0: 好，电话
13: 来，
0: 好，电话来，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心啊摆闹得嗨，你若心水无霸甜，你人精神特别打菜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腰子若咧打步，腰子若咧起泡，吼、哦，腰子生水拍啦，放尿若咧起泡啦，啊我著甲你讲啊，心水爱霸甜，你的人才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若摆闹得嗨。心啊，摆主攻的嗨，两折的嗨。啊，咱爱顾咱的心水会饱，顾心、顾腰子、顾养。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攻两折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岁寿。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尿气泡白落的啦，吼，放无尿的，吼，啊，膀胱咧禁袂掉的，膀胱静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甲顾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缘之本，吼、哦，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腰子病，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脊背骨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腰子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干那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也正常，脂酸肝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阁起泡白落。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得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歹闹得嗨，心若歹主攻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若勇。啊，你的手就会长，啊，身啊大步，我就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寿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身真正足重要的。你身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搞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的，我就甲你讲啊，长辈是大。今日食咱的
1: 鹿茸冻精，
0: 嘿啊，绝对要予你一杯一中。咱的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茸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14: 哎、
0: 欸，
14: 我
0: 要
14: 买特大组
0: 的。来，要特大组的吼，来电来举咧哈。这拢内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啦吼，你福气啊，你的人生要彩色的啊，来位了。
1: 嘿，美如大姐你好，
0: 来了，要鹿茸吼。
14: 我
1: 洗手
0: 来电来家咧，来维六新听友啊，来维六，
14: 你好，
0: 来新听友要买鹿茸啊。
14: 啊，请问啊是鹿茸咧食？
0: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侧。
14: 啊啊，迄是
1: 诶，这果冻诶，透气
0: 冻精诶，透气第三食，你食出鹿茸诶香味啦。动静的啦，
14: 价钱
0: 啊，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两千，两盒四千，今日优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小组的六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
14: 买两盒，
0: 送四盒啦！来，你电话起来，我紧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西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腰子，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腰子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膀胱好，要腰子好，鹿茸甲买倒来吃，搁吃互你寒人卖，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你好。
15: 喂。
0: 喂，嘿，来。
1: 你好。
15: 叫我买一组订大组的。
1: 你要一组订大组的。
0: 你阿妈叫你买啊？
15: 嘿啊。
0: 啊，你阿妈食了安那？
15: 伊进前放尿拢做侪泡的，即马拢好
0: 啊。即马拢好啊、哦哦。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15: 有啊。
0: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1: 好好好，谢谢。
0: 啊，这妹妹拢长期啊替因阿妈打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三千块、开六千块、开万二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回你来聚完遐。
16: 喂喂， 喂，
0: 哎，
16: 我有做直播啊，
0: 对，直播的啦，吼，来电来加你吼，啊，这一定爱买直播的，啊，爸爸妈妈，你查拄啊，若买了后悔，卡电来起来提啊，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卖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的用。吃给你腰子水八甜，腰子袂打包，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让你袂带腰子癌，让你会当膀胱放尿的顺，我愿意啦。来威六，
16: 威六，
0: 嘿，来威六，
16: 威六，我
0: 要六样。嘿，你头拄毋
16: 想
0: 买啊？
16: 我要
0: 改直大组。哦，你要改直大组来电下
1: 个咧哈。
0: 来，当袂时段。
1: 五组直大组无安尼。
0: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阿伟，慢慢去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搁加三组就好，
1: 好好好，
0: 搁最后三组大组的，
1: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代咱的长辈时代的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腰子的咧艰苦的，啊，足侪咱腰子功能已经衰败的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唔是你歹困。是因为你腰子功能不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陆良党政会当帮助咱甲尿扫一条，尿若扫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扫，一路安尼哦，
0: 扫放自如啦，
1: 扫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若如果今仔有机会揢到咱哦，介绍陆良党政，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0: 来，你好，来蔡软兰妈妈。
17: 我
0: 要你做做诶，来要做做做
1: 做
0: 吼，啊，会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鹿茸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鹿茸啊，我这啊做
1: 桂皮茸、
0: 豆角茸啊、香菜茸哦，啊，这个彩色诶茸啊，才有效啊，伊就是彩色诶鹿啊，才会当生出伊真正诶精华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我头拄也无甲恁介绍着吼，因为阮这拢是正栽色的落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菜茸哦，长辈时代，搁火气茸有挂花的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落茸啊，吼、哦、啊落茸的等级，我都讲啊，粗茸、粗粉茸、倒火气茸、倒高茸，啊，阮这搁拢是栽色的一处落茸啊，来为了。
17: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证的哈，无拍过证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起泡白了，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腰子。哦，你洗耳机洗三盖，即马来洗两盖，剩洗一盖，甚至你有咧注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你先甲鹿茸甲买倒来吃，耳机先甲固养，又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哈。来，威友。
18: 喂，我买特大组。
0: 来，买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18: 哎，
0: 哇，
18: 我捌甲家宏买
0: 过。啊，我家宏。
18: 哦，你
0: 讲
18: 哦，
0: 嘿嘿嘿，
18: 我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0: 安怎有效？
18: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0: 嘿。
18: 啊，已经想要穿棉被咧。
0: 嘿。
18: 寒到要死，嘿啊！
0: 啊，怎么咧？
18: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会中风啦。
0: 嘿嘿嘿。
18: 啊，食这了哦，手较烧啦。
0: 是。哦，你内行的，
18: 啊，就对，以前做了无好。
0: 吼吼，药剂若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18: 啊，搁以前吼，拍下像闪耀啊，即马拢未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18: 想讲奇怪，说哪会变即马拢未，这是啥物问题？
0: 啊，这个鹿茸。
18: 拍细看医生。
0: 吼，啊，这火气茸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甲你吼，啊，来我就来平常啊。哎，妈妈。
19: 诶，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0: 鹿茸是怎样？
19: 啊。
0: 你说怎样？
19: 被四阿伯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0: 鹿茸都可以吃啊，
1: 吃啊
0: 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啊，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啊，
19: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2: 哎，
0: 他只是把他、哦、他只
19: 是
0: 把
19: 是很费那个鸡尿了。
0: 哦，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你等来家里哈。
2: 哦，来，
0: 哎，来东北西大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陆志宏，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共买无两两陆志宏啊？
2: 是。
0: 啊，我卖阁讲，我这是血气羊，正双车羊，阁财色的啊。这陆志宏是财色的陆啊，雷甲第一厝的陆志宏，一处羊才有效哈、啊。你迄种啊，有诶若生二处、生三处的，都无效啊。啊，咱这正一处陆志宏，阁财色的陆志宏，阁倒气羊，阁血。会溶啦吼，啊个香车溶，啊要食你放尿气泡白了，食肌酸酐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吼你唔免洗耳机就过达啦啦。来，喂你好。
2: 你好。
20: 喂。
0: 嘿。
20: 我是你看我哟、
2: 哦。嘿，对，你等我，你电话来吼。
0: 啊，来，喂你好，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着，你最后控制无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万患者。洗耳机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耳机呐，耳机跟常常咧酸放尿气泡白了，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咪爱洗耳机啊。
2: 是。
0: 来，威利。我请
21: 问你
0: 哈、
21: 哦。
0: 嘿。
21: 这大组一组
0: 偌济？一组12.35元，啊，有够俗的，来，你电话夹咧。哎呀、
2: 啊，嘿，哦，嘿啦，你等我一下
0: 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
2: 大组的14.6万，啊，特大的是35万2啦，
0: 哦、大组的啦，哈，
2: 嘿啦，嘿
0: 啊，来，
2: 来，骑吊龙链福气啦，吼、哦，你好，
0: 我电话接到拢懵懵，电话有够济，
21: 你
0: 做啥？对，你来做
2: 啥？你不做啥？
21: 你做
0: 大组的，来电话
21: 下
0: 咧，大组的，你大行的，这正会骑羊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下咧，
2: 电话下来哈，好来，
0: 来，喂，你好，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22: 你家宏
0: 哦，哎、欸，哦，
22: 啊、你是啊，那你是啊，谈啊，不是啊，谈，
0: 不是谈啦，哎，都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2: 嘿啦，
0: 哦，这小霞妈妈给我买做这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22: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吼、
0: 哦，
22: 哎、欸，听到你的声啦。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0: 啦。你认到我的声吼、
22: 哦？哎呀、啊，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落细组就好。
0: 好啦，好。
2: 哦，
0: 我看到小霞妈妈电话足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影、嗯啊。
22: 我一句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啊。
0: 袂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哦，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22: 嗯嗯。
0: 哦，祝福你哦哈，小霞妈妈。
2: 一组细组。
22: 安尼有那小讲嘛
0: 哈？嘿，对，6000-3000哈。
22: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来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大兴家的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长辈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你若拄仔要过日子，还是日子有拍拼的。电话甲敲起来，因为你的热量袂伤悬，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我甲你讲，恁拢是选洗耳机的
2: 好选人呐、啊，
0: 唔是即届要选立法委员的好选人哦，是要洗耳机的好选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喂，
0: 来喂了，
2: 平常慢慢聊啦。
0: 啊，你刚刚不是有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法度含你解释遐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
2: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尿无爱起泡白了，你 糖尿病咧煮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敲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耳机，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敲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在线的录啊，一处录像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点的。会当食到火气浓，是你一世人有烧香，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浓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好，
1: 喂，
0: 来尹仁妈妈，
3: 喂，
0: 嘿，尹仁大哥，喂，
3: 不是，
0: 你蔡大蔡大哥，
3: 要，
0: 嘿，来你要多强呢？
3: 要，
0: 来点点点点
1: 哈，
0: 哎呀，来喂你好，来吴大姐。来，东港的嘿，吴大姐，
4: 谢
0: 座
4: 的，
0: 谢座
1: 的哈，
0: 来我给你写，因为我外口写袂起啊哈，
1: 电话机也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1: 后礼拜拜一给你收哈，
0: 好，安尼给你登记好啊，
1: 好，谢谢你啊，好，
0: 电话真正满线写袂起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敢若新听友的住址抄袂离，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咱的路上真正好用的，像头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今，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尿渍大步的，尿渍生水泡的，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尿渍都救啊，收底新的行。收就是寿命的收，你的药剂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害。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药剂，你袂活。中辈是大一句话，尿两杯，放尿气泡白落。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耳机的，电话做你甲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了组数咧，若买无就无啊。
1: 是。
0: 今日细组的，一客啊两千块，两客啊四千块，因为中辈时大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加红个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三十四啊，阿伟加一啊三十五啦，特大组的万二块，来袂了，美霞大姐。
5: 嘿，我想
0: 讲吼，
5: 买六千的
0: 就好。买六千的吼，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1: 好，啊，你六千。
5: 我今日
0: 给你
5: 收
0: 着
5: 啊。
0: 好，今日收着啊，好，哎，赶紧食哈，物件买回去都爱食啊，才买。你若无爱食，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食就有效啦，哈。
5: 啊，即摆是要
1: 要
5: 家己送来
1: 还
5: 是？
1: 嘿，
0: 阮屏东会甲你送
1: 吼，会甲你送
0: 吼。哎呀，来，你电话寄咧吼，啊，唔免寄啦。
1: 好啦，
0: 系啊，
1: 好。
0: 好，
1: 甲你登记
0: 好啊，甲你登记好啊，来。
1: 好，拜拜。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中北时段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长吼？
4: 大
0: 组，一大组。一大组的万二块的啦吼，三十五啊。
4: 万二
0: 块吼。嘿，对。
1: 好啦，你
0: 这食这药剂会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4: 啊啊
0: ，hello，hello。来，你电
1: 话加
0: 咧，哎呀，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气象看卖下咧，一般你咧食的迄种粗粮、粗温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就有六种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六，哦，这电话就这，来喂，
1: 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6: 哎，
0: 来。新听友吼，来要录像吼，来你电话加咧，电话加咧，来阿伟听歌
1: 啦，咱来听歌
0: 吼，到时也无法度讲啊吼，
1: 是啦，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咱今日的陆荣啊，一处陆荣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陆荣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陆荣若真正买得到，你即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入去泡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走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洗耳机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墓，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互你放入气泡白了解决，一礼拜就要互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互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热毒症就是爱靠陆荣啦，热毒症啦，陆荣你气荣食会着，食一次荣，食两次荣，我都甲你讲啊，在色的，一次荣啊，吼、哦，这拢也未拍正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陆荣的。对天三公分的地，迄地啊，则正火气强、倒高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强、食粗粉强，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六强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盒，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来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特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了，我真正无法度人。
1: 因为吼、哦，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单啦。吼、哦，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会当卖偌济听友。都拄啊好尔，吼、哦！啊，你讲叫我卖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乎你，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乎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了，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荣甲买怎去食？陆荣的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次这个机会就有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只有一个机会而已。今日你听有到，买有到，带一个缘分，你带救你两粒药剂。我讲心底修底心在走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要饱，寿命若要长啦，

0: 恁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因为神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神若无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位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神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神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得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神乞条，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就到衰败，人就到十十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气溶啊，全世界敢若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那个。康百事有酒，吼，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给你介绍啦，吼，细阿的，啊，细组的，一阿两千块，一阿两千块，两阿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贵啊，买两阿送四阿，三千块啦，啊，大组的就是十二阿，啊，六千块搁送两阿，一大组的二十八阿，大王家己送你六阿，阿伟搁送一阿，安尼拄啊。三十五盒到精素，让你吃一个不用洗耳机，让你吃一个放尿袂阁起泡白了，让你吃禁尿禁会调，让你吃放有尿，让你吃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拢水肿
0: 啊！哎呀，长辈是当爸爸妈妈，啊，你脚若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吃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是当。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灌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可以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敲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
1: 来，喂，你好。
2: 我
0: 来一道大招，来等你下咧吼，麻烦等你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陆荣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地尔，啊做废气荣，这拢在色的陆荣，在色的陆啊，落厝的啦吼。一处鹿茸，双车茸，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茸啦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这古城大哥，嘛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古城大哥。
3: 你著教我。
0: 嘿。
3: 你好。我迄个。我
0: 去做细做
3: 啊！
0: 哦，我看到你打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的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我退休啊
0: 你退休啊？
3: 今年
0: 安尼吼，恭喜！
3: 啊，身体啊！
0: 恭喜，对，吼！啊，若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吼，
0: 啊，若有来路钓，再来互你请啦哈。
3: OK， 好，
0: 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我一下
0: 吼。电话0800，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互你免烦恼。吃路强，过日子。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落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落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吼，咱录电台感想。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是麦，这应该是我为你写的最后一条歌吧。嗯，我最近过了算袂歹，我嘛总算要欠签啊。我有做些代志想要甲你讲的，虽然讲咱即摆已经无做伙啊，但我到即摆嘛是同款，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91.3。

高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今日电话号码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打电话，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日常当中发生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记来分享。啊，咱有做车业代志嘛，得来讲讲的吼，唔免客气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特别争取大优惠、大优待，所有咱的好朋友若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把握到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五三无唔对吼。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吼，讲你这节目是当时开始做，我两点开始做，伊讲我那唔捌听过，我讲吼，这个吼，大家缘分到就听得到吼，缘分无到，我就讲过对面不相识吼，缘若到空中，大家当建立声缘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每一个人其实拢总共款。有当时啊，你爱吼啊承担责任吼，啊咱自然就会去成长吼。啊，唔好讲啊，都拄着吼啊，因为都要爱成长啊，才来承担吼，这唔对，颠倒变吼。咱就是吼啊，因为有承担了责任了吼，你自然吼啊，慢慢就会当进步吼。当你有承担了吼，你就知影讲啊，什么货吼，咱就爱去面对，什么货咱就爱紧去处理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有在收听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上线，大家来加入吼。我是五三吼，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好朋友会记的哈。拢总吼，一礼拜大家当点一摆吼、哦，每一个人一礼拜点一摆，机会平等吼、哦。啊，吼大家拢总吼有点播爱听歌曲的机会吼、哦。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就可以了吼、哦。来卡电话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会同款的道理安怎对待你。莫干那拢在嘛一个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吼，唔免干那拢要拣别人的毛病，看别人袂顺眼，嘛唔干那吼拢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修好家己的心，所有一切才会当吼啊境由心转吼。这个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哦，所收听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哦，用批评的眼光伫咧看世界，这个世界，逐项拢总是缺陷吼，用傲慢的目睭伫咧看世界，世界处处袂输，甲人咧上翘，别人拢足戆的吼、哦，爱用智慧的目睭来看世界，你会发觉讲原来这个世界吼、哦，有足多足多值得咱。啊，尊重值得咱学习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吼、哦，咱拢总会记哈。有咧收听，拢总不用客气，欢迎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哦。时代长辈。这个礼拜，今天拜四了吼。这个礼拜天就是妈妈节吼，咱特别伫妈妈节争取上届大的优待吼，啊，得买吼有效果的，啊，要争取来争取咱冬销的、大销的吼，效果好的吼，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吼，都吼甲咱吼。骨头拢总顾健康吼，透风落雨，骨头吼袂输敢若气象台，举起来酸，举起来疼，酸甲疼甲哀悲叫牛呢，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折。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这若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啊特别为大家争取吼，妈妈节优惠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食。百二粒3000块，两盒6000块，3盒9000块，买3盒加送一盒吼，安尼就已经属3000块咯。咱阁送咱啊公司吼，我那好用的物件，低三低四里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嘛无收钱。另外百货公司啊大品牌吼，啊咱的这吼百货公司上冬销吼，今年啊上啊迄度的吼。科技牌的这吼两杆杯两批要送予你吼，所以紧把握机会吼，三盒送一盒，四盒 本来万二块，即马优待就是九千块，四盒九千块，买四盒啊，九千块，佮送你两罐的。第三、第四，你这一罐六十粒吼。啊，另外，咱的科技牌这个吼，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互你吼。迄揢到已经乌噜佮达志了吼，拢总会记得近百吼。啊，若有收到的，这品质好无？我哪有恁起来甲咱讲者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送你两罐的第三滴水，佮送你吼，啊，科技牌子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问会到买会到的吼，啊，这领吼，拢总送当价吼，今年热天吼，连凉凉凉吼，这是小组四盒九千，你若要甲咱买大组的，十盒偌多，本来三万，即马十盒两万，要佮加一万，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咱的吼，第三、第四日送你五罐，另外，咱的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现场电话拢总爱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迄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故乡带来吼。即马你甲看卖，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举起酸举起疼，脚头酸软袂自然，徛徛袂久，安尼吼行无两脚步咯，两脚都稳落去。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是大长辈拢总甲咱吼，骨头骨一样惊吼。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啊，弯翘无在调，春滴无法度，啊，就安尼吼，屈拢总屈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屈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的。五三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当食，紧买当顾吼，无咱留待脚手用，速度就要紧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喂，你好，来姐。
1: 我
0: 打不到。哎，哦，黄大姐，妈妈节快乐。
1: 妈妈节快乐。
0: 哎。
1: 妈妈讲快乐。
0: 好。
1: 我是。
0: 哎。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好，勿要紧，好，勿要紧吼。哦，大家快乐吼，好好好。
1: 身体
0: 保重。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叫弟弟
0: 做我，较小心。好，无问题，好好
1: 好
0: 好。
1: 大家拢，
0: 咱咧啥物影响啦？啊，对啦对啦，嘿嘿嘿。
1: 哎，较小心诶。
0: 好好好好好。正
1: 经啦，咱诶香嘛真好，
0: 啊，佮
1: 第一
0: 道
1: 怎
0: 啊啦？安尼吼。谢谢。
1: 啊，伊补骨真完真好啦，我是
0: 真。安尼吼，嘿。好，无要紧吼。
1: 我爱。
0: 对。
1: 啊，
0: 其
1: 他食袂着。
0: 晓啦晓，好好好好好。
1: 旧年迄，我旧年迄。
0: 啊、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阿姐来见面再。好好 ，OK， 再给你送
1: 过。好，好，麻烦你了。
0: 谢谢，谢谢，好。
1: 好，拜拜。
0: 诶，内行的也紧欢呼，也紧注文吼。啊，恁会记得讲，脚手得爱用，速度得爱紧吼。无，咱优待紧把握这机会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大优待吼。啊，三重大赠送吼，三重的大优待吼。诶，买三盒加送一盒，就是吼，四盒万二，即马买九千吼。啊，咱维生素的 D 三 D 水哩吼，维他命的 D 三 D 水哩一罐千五，两罐三千，这两罐阁无甲你收钱吼。啊，咱这吼，啊，当然母亲节当然爱送一个，互大家感受会到吼。这个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恁要注文的，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吼。优待拢装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坐。
2: 哦，母亲节，大家拢总好。
0: 哎，布大哥好，阿母也嘛好，嘿。
2: 哎呀，大家的母亲都多好。
0: 是。
2: 啊，大多的黄大姐嘛好。
0: 啊，是是是是。
2: 咱节目中吼，足多诶老听众哦，暗时啊听，暗
0: 透早嘛听，
2: 在听诶。
0: 都安尼毋是啥？
2: 安尼好啦，有当时啊吼，卖困遐久啦。困饱吼，啊无创啊，电台五三个节目都加减顺，加减听。
0: 啊，是啦，是啦。哦，靠！你俄罗讲皮甲啦水安尼吼，俄罗讲皮素丝，大家嘛呢俄罗甲。
2: 真的哦，真正袂歹啦。
0: 真正皮就袂歹吼。
2: 哎哎哎！
0: 安尼。
2: 都拢好啦。
0: 夹着安尼悠悠悠，偌爽快嘞！
2: 哎哎哎！
0: 哎，我若要送的，我拢在家己用过，我才敢送呢。
2: 哦，搁送个第三个。
0: 对。
2: 搁
0: 皮搁迄落买下对啦，啊，都大家，妈妈节先生爱啦。
2: 伊
0: 敢若毋
2: 捌穿
0: 即个安尼，遐尼优待。遮优待吼，啊，我拢讲过，恁拢总吼疼痛，逐个优待我拢达标，拢达成，啊，我着加争取你嘿。
2: 嗯，啊，你嘿啊，你着敢讲啊？
0: 是啦。
2: 啊，着头家嘛算会好，
0: 才会使啦。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啊，着有当时啊，一年落落长着无？趁较少袂要紧啦，趁较少袂要紧啦。
2: 哎呀，
0: 哎啦。
2: 啊啊，介只个摕来报嘛。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正常，大家支持较重要啦。
2: 哎呀哎呀。
0: 对啦。
2: 哎呀，你三十万兄，无该支持奈
0: 煞。谢谢啦，谢谢啦。
2: 好啦，大家好，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
2: 啊，暗班的遮个吼，大家拢拢好。
0: 是啦。谢谢。
2: 哦，好，再见。
0: 这吼，咱这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的，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吼打电话。咱这布大哥吼卖大组的吼，啊两领皮揢着尔吼，讲一领阿母啊夹，啊一领家己夹吼。俄罗讲这材质来这么好吼，啊佫吼，会内行的有咧买就知讲哦，唔捌这好康过吼。这个 D 三吼五罐，伊买大组 D 三五罐，佫两领两配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恁会记哈，都骨头够用吼。咱都拿呢吼八罐八加真流利吼，啊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嘿。来坐你好。
3: 哎，
0: 收音机爱禁掉嘿。
3: 伊个
0: 五三个哦。收音机麻烦你禁掉好无？
3: 啊！
0: 收音机要禁掉，才袂伤声啦。
3: 哦，挂袂记，挂袂记。
0: 哎呦！
3: 哦。哎、
0: 欸。嘿，你好。
3: 你啊，当五三当个呀？哦。
0: 冇，五三是对啦，唔是当个啦。
3: 我爱讲咯。嗯。你遐为咧卖，做啥物刀啊？
0: 我冇咧卖啥物刀啦。冇，我冇咧卖啥物刀啦。顺顺动啦，唔是刀啦，动啦，顺顺顺啊动啦。
3: 哦，顺顺啊动。
0: 顺顺啊动动，唔是刀，嘿。
3: 哎，迄安怎卖？
0: 一盒千五块。
3: 哎，是安怎诶？
0: 食闭结，食便秘。
3: 哇，安尼哦。
0: 嘿。
3: 一罐千五。
0: 嘿，一盒内面十五条，嘿。
3: 啊，加一盒会使哩。
0: 会哦。
3: 我加冰冻盐煲啦。
0: 等一下，我写一下吼。
3: 好好好。
0: 好，屏东盐埔过来咧。
3: 啊，盐埔用西厝
0: 川啦。西厝川吼。平啊，平厝的平啊。啊，即马是西还是平？
4: 平
0: 啊。平厝川吼。
4: 对
0: 对。盐埔乡。
4: 嘿。
0: 平厝川。
4: 啊，清云街。
0: 清云吼。
4: 对
0: 对。哦，过来。
4: 清云街十九
0: 号。什么大名？詹坤修哈，哎，哦，文修啊哈，哦好，我再给你寄去。好，好。有来找嘿，找到给你报嘿。
3: 哦，你安有这个？啊，知影啦吼。
0: 有啦，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嘿。
3: 哦，好好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会记的哈，咱庆祝妈妈节、母亲节特别珍珠的优待。所有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要互咱啊优惠着，拢总会记电话紧拨吼。股骨头上介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吃120粒，下早时甲吃2粒空白的，暗时嘛甲吃2粒空白的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只要买一盒2000，三盒6000。39000，4盒6000，4盒万2，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4盒就是加送你一盒，总共啊3盒4盒，甲你收3盒钱，9000块吼，要阁送你 D3D4，你送你2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皮2皮要送你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大组的，一盒3000，10盒佫加一盒，11盒，总共11盒，33000，即满20000块。买大组佫送5罐的 D3D4，两批送你2领，谢谢，感谢。来，这个屏东盐埔尖大哥，阿所点播歌曲《绿岛小夜曲》。

0: 看到一张吼，
1: 真济的样子。
0: 这母亲节，佮有摩太馆伫个南投公园吼。
1: 哎、
0: 欸、
1: 对，
0: 嘿。安尼你要大组就是十盒加一盒啦。
1: 哎、欸，十一盒啦。
0: 十一盒半斤完，啊，佮两领这个吼，迄、欸那个烤鱼的这个两皮哦，烤鱼排哦。
1: 哦。
0: 啊。
1: 颜色拢一样啦。
0: 拢一样，拢一样吼。
1: 哦，没关系、
0: 欸。啊，过来就是 D3 的仔啦吼。
1: 我知。
0: D3 的进前老买过，就知影一盒拢总一罐拢总千五嘞吼。
1: 哦，你要送我几罐？
0: D3 五罐。
1: 五罐了。
0: 嘿、
1: 欸。哦，谢谢您。
0: 安尼拢总才两万啦嘿。
1: 两万吼。
0: 嘿、欸，对。
1: 哦，有送我点一首歌。
0: 好，请说。
1: 罗时丰甲秀清啊唱的《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嘛、
1: 哦？对，
0: 这是台语的，也是
1: 公益的。
0: 哦，心碎的抱
1: 歉，
0: 抱歉吼、哦，这还好 ，OK， 好。
1: 要
0: 罗时丰
1: 请。
0: 好啊，保固证完，你吃会使啦吼。
1: 很好，谢谢您啦。
0: 很好哈、哦。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来大组的吼、哦，谢谢拢总会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一挂吼，不是绿岛小夜曲，是绿岛之夜啦嘿。啊，这挂这挂的宝宝嘿。啊！恁会记得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南投咱这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现场拢总会啊紧把握吼，要予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绿岛之夜，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谢谢，感谢，拢总会记吼。恁就是像安尼电话紧卡吼，紧拨吼，中和咱的这个林妈妈吼，岁数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无唔对吼。你岁数就是四盒，啊，你若大组就是十一盒吼，一盒拢总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你甲买起来吼，咱骨头够用，骨头够定吼，拢总会记的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大组的吼。维生素的 D3 D 素你送你五罐哦，嘿，一罐拢总1500块吼，你要搁加买，就是一罐拢总1500块，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咱科技牌的这两批吼，这送你两领嘞吼，送你两领吼。这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和、永和吼，这阮公司林先生会给你送，有哦，伊讲阮这安尼旧公寓的吼，啊，三楼买吼，啊，着安尼，逐工安尼吼，八悬八低吼。七家呢吼，实在是吼比登天较困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来甲食吼，你吼你八罐八加真爽些，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是新广告的啦，当然嘛唔是新广告的吼。咱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若甲你骂两句吼，啊你吼记一工。啊，一定就是骂你一天。你若记一年，一定会甲你骂一年。你若吼到死拢记条条，一定会甲你骂一世人吼。咱爱家己清楚吼，真真正正会干扰到你家己的吼，往往是你拢伤在意吼，啊会当伤害你的嘛，只是吼啊你家己想袂开尔尔吼，莫甲无重要的人吼，啊淡仔伫咧计较重要代志，啊嘛莫甲重要的人吼计较无重要代志吼。啊，计较愈多吼，你会失去愈多吼。咱都吼，只耳听耳吼出去吼，你都无啥物人，互你感觉讲，即个互你个万分的吼。咱若莫去追求吼，无啥物人会当去困扰着你吼。所有好朋友，凡事你就是想啊开，看啊开。啊，人甲咱讲有，咱唔对，咱来改。啊，若无，咱就只耳听耳出去对吼。逐项代志你要吼，甲藏伫心肝底吼，安尼你逐工都有足够艰苦吼。所收听个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啊骨头吼比气象台较准，迄旧伤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时大长辈吼，你紧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苏贞杰所点播吼，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国语歌曲。罗时丰甲张秀清合唱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会记哈听众朋友啊，点歌就是2:00到3:30，
恁住倒位，拢总大家拢同款会当来敲电话来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嘿，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吼。这个国姓这拢总叫万寿同药房，这无唔对吼。啊，拄则咱万里吼，万里伫咱这个吼啊，参心理吼，咱这个无问题，咱这个林妈妈吼，包括前晚你讲啊，我买细组安尼九千会使，当然嘛会使。你要买一盒嘛会使，拢会使。只是即马妈妈节，当然买三盒，咱九千块加送一盒，所以有四盒。啊，佫送你一领吼，这个科技牌两批吼，这大家学落揢到，恁绝对无恁吼，啊会笑脸吼，要送送好个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送互你，第三第四你吼，这送两罐，一罐拢总千五块。妈妈节三重大优惠，妈妈节三重个大优惠吼，拢总会去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吼。啊，干阿五三家一个咧接听尔，所以讲吼，麻烦恁就是爱吼，啊，较有耐性的吼。啊，若电话接无着，断线，再搁加敲几摆啊，再搁加拨几摆啊吼。保固精的胶囊，保固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咱买当去听查顾好吼，骨头加酸，骨头加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通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妈妈节快乐哦。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主文产品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卖倚老卖老，拢总揢较早代志，要来吼看即马啊现代人吼。啊，你有当时啊，回头看相拢唔是吼，你较早啊，想要看到的样子吼。当有利益的时阵吼，生分人嘛会变做好朋友；当无利益的时阵吼，迄朋友吼，有当时哦，看到你，大家就惊，就敢若生分人的吼。人走地那凉吼，叫做自然的啦吼。人也要走地就凉，叫做啥？世态炎凉吼。人的目睭本来你甲看，目睭就是乌，心是红的吼。啊，到尾啊，吼，你甲看卖，目睭泛红吼，心就变乌吼。世界你甲看卖吼，拢总真假吼，人心吼拢总险恶吼。大家袂输干吼比吼，啊，这个吼啊，金钟奖的男主角的吼，女主角的吼，拢总袂输伫咧搬戏吼。咱看袂清人生，就是一场戏吼。咱有当时啊吼啊，每一个人拢总是同款吼，为着吼啊要吼保护家己吼。啊，各自挂表安安向挂一个面具，伫咧过日子吼，有真侪吼，互咱吼拢总看袂落去吼。啊，这个吼代志，其实吼有当时啊，拢总稳重伫吼这个面具后壁面吼。所以人哦清，看好明吼，啊先吼，家己有法度，互家己有坚强的这吼啊创造价值出来吼。啊，别人安怎看你吼，咱拢总真正无必要嘛，无需要吼。嘴洗伫别人的身躯顶，要安怎讲随在伊吼，咱都吼活出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吼，过咱家己想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3000块吼，必给便宜拢总会记吼，这上好用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紧拨下，听众朋友恁有听到就要紧吼。咱上届优惠吼，就即摆吼，咱庆祝妈妈节吼，盖好保固精的胶囊，盖好保固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8899 53 0800 88953 0800 88953补骨精的胶囊吼，你都会记的。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即马佫加上 D3 D 素你予你吼，你也会记得讲吼，啊，拢总甲加一粒落去食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予清楚的。0800 88 99 53 0800 88 99 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佮加送你维生素的 D3 D 素你送你两罐吼。另外，咱的吼，这个科技牌子吼，啊，咱的凉被吼，这领凉被吼，给咱送吼，啊，给咱啊，所有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啊。这领凉被盖伫身躯边，想着五三吼，啊，透早2点进行到5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吼，0800 88 99 53，来这里好。
1: 五三你好。
0: 妈妈节快乐。
1: 我秀珠啦。
0: 啊。
1: 我张秀珠。
0: 你好。
1: 我顶个甲你做阮迄产品咧吼，我是讲。
0: 你住倒位？哦，好啊，好啊，反正伊有甲你登记起来，啊，伊若敲电话，你则甲讲就会使啊。哦，啊，当时转来。哦，好啊，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感谢，无问题吼。啊，无咱留台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 88 99 53，0800 88 99 53。喂，你好，来坐。
2: 喂，老张。
0: 老张，妈妈节快乐。
2: 嘿，快乐，平
0: 平
2: 平
0: 平平
2: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0: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2: 对，健康上重要。哦，你拄仔讲迄言语哦，拢足足写实的啦，就是安尼啦，人生就是安尼。
0: 人生对啦，爱看开啦。
2: 爱看开，放下啦。
0: 嗯，对对对，嘿。
2: 安尼啊，嘿。我来麻烦你甲我拨一条，许我是男子汉。
0: 好，无问题，好。
2: 好，啊，祝你嘛安尼身体健康诶。
0: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
2: 好，拜拜，好，拜拜。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 88 99 53，0800 88 99 53，0800 88 99 53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人吼要低调做人吼，一个人真真正正值得予咱吼，啊，提出来讲的物件是善良，是咱有教识、有教养吼，是会晓包容人吼。是看过世面，吼，咱拢总予大家会称赞吼，做一个有温度、温暖的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予咱人会当进步成熟个，绝对毋是讲啊，你岁数比人较侪，往往有当时也是咱所经历过吼，予咱成长个绝对毋是时间，是咱每一工个些生活甲日子咧过，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 88 99 53，0800 88 99 53。0800 88 99 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嘿，0800 88 99 53，0800 88 99 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是男子汉，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又待。

0: 谢谢，感谢，多谢吼，拢总照时间系无问题吼。喂，你好，来坐。
1: 你是包生安怎
0: 话？一盒三千。
1: 哦。
0: 买三盒加上一盒。
1: 啊。
0: 买三，你收音机爱禁掉，唔则袂听无。
1: 哦。
0: 嘿啦。哦，无你安尼伤声咯，嘿啊。我是五三。
1: 啊。
0: 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九千，佮送两罐维生素的 D 三，佮送一领科技牌的凉被。
1: 买几？买
0: 安
1: 怎？
0: 啊？你讲买三盒送一盒啦？喂？
1: 几盒？
0: 买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
1: 啊？
0: 四盒九千啦。
1: 买
0: 一盒啦。你若一盒就三千啊，买三盒就加一盒啊。你只要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妈妈节特别加送的，佮送两罐 D 三 D 四哩，佮送咱一领凉被。
1: 嗯。
0: 嘿。
1: 哦，
0: 安尼
1: 个，
0: 好啊好。哦好，安尼九千嘿。
1: 嗯。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板桥。
0: 板桥，佮来咧。
1: 闽
0: 南粿，什么
1: 粿
0: 啊？闽南粿，闽南粿，过来嘞。
1: 第一行
0: 哟、喔。
1: 嗯。
0: 过来。什么大名？
1: 王五正。
0: 啊。
1: 王五正。
0: 王哟、喔。
1: 啊。
0: 啊，五过来啥？
1: 高正正，我正。
0: 啊。
1: 正啊。
0: 正哦、喔。嗯。正正哦、喔。

0: 五斤哟。
1: 嗯。
0: 哦，好好好，再给你送嘿。
1: 好。
0: 好，谢谢。拢总电话紧拨吼，着邦桥这拢总北部吼，北部阮公司的业务会直接甲恁送到位吼。拢总电话靠通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买三盒九千，咱就加送你一盒吼，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北市这拢阮公司业务咧送，这恁拢总知影吼，恁做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少年倒一个无做，少年大家嘛拼到要拼死，做到也要做死吼。咱的这个吼，保骨精的胶囊，甲咱吼，较早受伤、骨伤压起来咧酸咧疼，拢总甲你顾好吼，包括吼脚头乌换人工关节吼。包括咱的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会记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骨精的胶囊买当吃，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会也好紧注文吼。妈妈节五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回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点歌也够半点钟久吼，恁爱紧把卡电话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你多。
1: 咱吼钙罗加维生素的 D 三甲钙罗加吼，搁送五罐，迄一罐千五嘞。
2: 一罐千五。
1: 对，阿伯恁要买一罐拢千五吼，啊，即马就是送五罐。
2: 送五罐
1: 哦。对对，啊，你甲钙 D 三，逐天拢包括一碗，你食一顿拢甲钙一粒罗加。
2: 一天一粒
1: 哦。嘿，对。
3: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4: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4: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4: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3: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春夏秋冬，知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咱节目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朋友，恁唔免客气，大家敲电话，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点歌到三点半以前吼，咱拢总会记吼。祝恁吼啊，大家敲电话点播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任何事情吩咐，拢总不用客气。上线大家来分享，唔捌的、未晓的，咱敲电话起来，愿意问问，你才会当啊知影讲啊到底问题出在倒位吼。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吼，各行各业拢总有。大家吼上高优秀的精英吼，只要你愿意，上惊就是你家己吼，啊，淡仔伫咧乌母白母母袂出来吼，咱都愿意要讲出来，啊，甲大家来分享，啊，人知影嘛，拢总会甲你讲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吼。不管啊做啥物货，拢总有人恶路，有人嫌吼，啊嘛绝对一定有人伫咧讲你个尻川后话吼，但嘛伫咧吼指指点点吼，做了搁较对，嘛有人讲你唔对；做了搁较好，嘛有人讲你无好。天下个无一种无讲批评个人，嘛无一种无讲批评个代志吼。咱人咧讲吼，啊，吹生伫人个身躯顶吼，咱无法度吼。啊，去共左右讲，叫伊讲也是卖讲，啊，慢慢活伫别人个嘴中吼，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款吼，咱慢慢按照别人个心啊，去伫咧过日子吼，咱过好咱家己个日子，照咱个步调行吼，心存善念吼，啊，咱做好事吼，讲好话，这真重要嘿。谢谢，开放式个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啊，爱听啥物歌，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五三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咱会记得讲吼，电话做恁拨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三点听到好朋友恁啊，赚到、捡到吼，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我是五三吼，家生遐听。真侪好朋友拼到后要拼死，做到后要做死吼。咱拢总吼，旧伤无咧要紧，即马是要享受的结果。旧伤拢总拿起来耍，拿起来疼吼。啊，安尼吼，包括旧伤有开刀过吼，啊，架子啊，锁螺丝吼，迄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吼。咱拢总会记得钙好补骨精，你拢总吼买当去食吼，一钙食两粒，一工甲食两摆，一早时食一摆啊。暗时嘛，甲食一摆啊吼，咱拢总会记食饭前的吼。买一盒3000块，买三盒9000块。即马祝文庆祝母亲节，买三盒咱就加送一盒吼。啊，咱特别吼，维生素的 D3 一罐1500，两罐3000，即互咱送，即两罐无收钱吼，佮送你吼，咱即个科技牌的凉皮吼，即个拄只伫咱。啊，屏东吼、房山这拢总甲你用寄吼，台湾头甲台湾尾拢总共款，恁主文欢路拢总 OK 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感谢。三盒送一盒吼，啊，佫送两罐 D3，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大牌子买到这吼，科技牌这领凉被咱送予你吼，都妈妈节唔只有法度安尼争取着大优惠吼，一年一摆吼。予咱辛苦的妈妈吼，拢总吼，完了吼，啊，快乐的过日子吼，妈妈节特别清楚吼，这小组得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你若买大组11盒，拢总11盒，啊，拢总20000块，要阁送你吼，第三送5罐吼，咱包括咱的凉皮要送你吼，
两领吼，您紧欢呼，紧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谢谢，感谢。做人吼，有阵时啊吼，莫想伤多。恁若想真多吼，迄心就疲劳；啊，恁若烦恼伤久吼，你甲看，人就做者吼，拢总吼无笑容去吼。压力若伤大吼。到规尾你甲看卖，迄吼身体就出问题，健康就拢总出问题吼。心情歹你甲看，人那么啥物人心情歹时阵有迄种啊迄个保持笑容的面，拢总吼笑容就无吼。到了有岁一定的年纪吼，咱来慢慢吼，会当想开看开所有的代志吼。咱有当时啊吼，所经历过风风雨雨嘛，拢总经历过了吼。咸酸苦涩，咱嘛吃过了吼。什么困难，咱拢总度过吼。人间的路吼，人伫咧讲，深嘛一步，浅嘛一步吼。啊，每一步拢总是故事吼。啊，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吼，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啊，每一段拢总是注定好好的吼。所有人间的代志吼，咱明白一阵嘛，糊涂一阵嘛吼。每一站拢总有伊个因果伫个吼，啊日子过咧过咧吼，你就会慢慢会清楚会明白吼，毋免去甲任何人来比拼，即拢总上界戆。若要比，你甲家己比就可以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吼，会啊顾身体，即才是巧个吼。庆祝母亲节吼，特别争取个优待吼。啊，恁住伫岛屿咧收听，咱遮时代长辈嘛，咱遮妈妈吼，会记得来敲电话嘿。会记来敲电话吼，五三无啊多吼，伊会甲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总是做一摆。伫遮吼，啊恁敲电话起来，互五三来甲恁恭喜祝贺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要听歌，你要听什么歌曲，你做你敲电话起来。你爱听什么歌？你交代给五三，后手还阁有二十几分钟久吼，恁随点，我随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这个才加入三点到五点吼，包括伫咱啊台中闽天电台啊，就是咱台讲的台中台的好朋友吼，不用客气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熟悉吼，啊也毋捌听过咱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你拢总交代吼。啊，卡电话吼，我找着拢甲恁做安排嘿。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伫咧播歌当中，同款五三的接听吼，宝骨精的胶囊吼，妈妈节特别赠出的优待吼，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三盒九千，买三盒加送一盒。第三、第四日送你两罐，咱的这个吼，空气牌的这领凉被送给你嘿，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都同款。迄人的嘴原来袂好笑的吼，像即马，过来个什么节气，五一节，啊，即马开始，大家就开始哦，包肉粽，食肉粽，啊，大家吼，迄若食好食，拢嘛记条条。我都讲过，咱节目中伫咧吼，咱的听众朋友无，伫这个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啊，咱这补助节吼，迄即马开始讲吼，哎呦，真正吼，穿假球甲无手稳吼，迄无钱物，大家伫咧稳咯，要先食了吼，拢总吼。啊，要吼订这吼，啊伫咱补助节做这肉粽吼，而且真正确实好食。迄连客户保险遮拢专工去新港吼水尾菜市来吼，去找补助节买肉粽吼。啊，这吼你甲看，都好食的，拢总人的嘴上袂过吼。谢谢，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广告嘿，啊电话你个，我先接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姐。
1: 我三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
0: 哎、欸。
1: 我轮回是妈妈。
0: 是妈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哦，啊，妈妈节有去吃好料的无？
1: 无啦，怀
0: 旧迄只也
1: 不对。
0: 哦，你甲讲无嘛，勿紧啦，当现金对啦。
1: 哈哈哈。你好。
0: 哎啦。
1: 我是讲，听你咧讲，买哦，这迄骨体化买来买食，看卖。
0: 哎呦，足好用的哦。
1: 哟。
0: 嘿啊。
1: 买。
0: 大组也是小组的，大组是2万，小组9000啦。
1: 哦，啊，明仔载会送来袂？
0: 会啊。
1: 你明仔载送来，怀还无到的吼。
0: 啊，看你今仔日搞不好就会送咯。
1: 送来是怀是。也
0: 友
1: 好，
0: 还
1: 是从
0: 今
1: 下讲我
0: 后辈买。好，安尼叫伊今下甲你送好无？
1: 明仔载
0: 嘛是袂
1: 要
0: 紧，
1: 今
0: 下才
1: 明仔载，
0: 礼拜六
1: 才
0: 会到的啦。哎，啊无，伊今下你可能
1: 会送过嘿。好，袂要紧，今下嘛好啦，好，今日啊，无我摕来缠，我唔免啊！你也唔再缠，真好啦。
0: 好，啊，你要买大组啊，要买细组的？
1: 细组的就好
0: 啦。哦，你要买细组，大组的较俗哦。
1: 细组的几啊？
0: 细组四盒，啊，大组十一盒较会好哦。
1: 唔免啦，细组的就好。
0: 啊好，啊，佫送一领凉被嘿。
1: 嗯，4900
0: 吼。哎对，啊，佫2罐D3，你甲加落食嘿。
1: 哦，啊，
0: 一摆食一粒。无，迄个D3一粒，啊，若补骨精丸食2粒嘿。
1: 啊，补一骨骨精丸，
0: 食先说食
1: 落去。
0: 对吼。
1: 哦，好啊。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啦。
0: 好，啊，则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吼。
1: 啊，时间到了，无就要点歌了咧。
0: 来哦，还阁会赴，还阁会赴的。
1: 安
0: 尼哦。3:30以前拢嘛会使。
1: 一条阿母带肚脐啦。
0: 好，阿母带肚脐好。
1: 啊。
0: 好好，无问题，则甲你报嘿。
1: 好，
0: 我来轮陪徐妈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细组就是3盒送1盒吼，3盒送1盒嘿，0800-88-9953，这吼妈妈节优待，爸爸嘛会当买呢吼，唔是讲妈妈节优待，爸爸无优待拢同款，恁只要注文拢予咱优待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伫咱这个吼，潮州的潘大哥吼，无问题，一生甘愿为你做，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啊，人真好顾，咱平平啊，少年拼到要拼死，食老咱嘛希望身体健康，脚行手行吼。啊，咱吼，卖阁酸痛伫咧折磨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来一生甘愿为你做。我紧来接电话，你要找我啥物电话紧拨，电话紧敲通哦，感谢。

0: 好来，谢谢恁会记得紧敲电话吼，也佫有妈妈的撩魂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吼，这拢总会甲恁做安排，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佫有痴情布地港吼，这咱中寮吼，田爸爸爱听的歌曲吼，伊交代叫这个吼，啊，咱的公园疗房吼，送回去讲爱甲布置手吼，较等下我来做安排吼。拢总欢迎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婚礼的今仔日会过吼。包括拄只启动的许妈妈吼，啊，包括拄只咱虎尾吼，虎尾即个张妈妈，即拢总今仔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啊嘛唔管你住倒位，恁有听到。都拿大家卡电话，卡一通电话起来，即届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无咱邮台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买三盒送一盒吼，四盒拢总本来12000块，即卖9000块，咱阁加送你吼。啊，这个维生素的 D3 D 素你阁送你2罐吼。一罐拢总1500块吼，唔好阁无注文咯嘿，邮袋无等人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你好，老早。欸、
0: 老早。
1: 我南投，南投市吼。
0: 哎、欸。
1: 我姓陈。
0: 哎、欸，你好。
1: 哎、欸，啊，我点一首迄个命运的吉他。
0: 哦，命运的吉他。
1: 命运的吉，迄、那个过金发的无吼？
0: 命运的吉他来找我嘿。
1: 命运的锁链，命运的锁链。
0: 这到底是锁链还是吉他？
1: 锁链，锁链。
0: 无你爱讲我对，无等下我甲你报唔对嘿。
1: 嘿嘿。哦，命运的锁链。
0: 南投市吼。
1: 发的嘿，对。
0: 南投市命运的锁链，好来找到再甲你做安排嘿。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啊紧把握吼，无咱留待你就是爱紧，脚手就是爱用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唔好阁蹲低，唔好阁考虑吼。咱电话做恁卡号通去，咱的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较早按四个做得来吼，哪有用好讲？都干那吼，要拼三顿吼，要亲像人安尼啊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紧甲买当去食，我咧讲过，妈妈节才有这大优待吼，妈妈节才有这大优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今仔南投真多吼，拢总 OK 嘿。啊，恁交代拢总叫吼，公园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吩咐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来。这个中寮吼，啊，咱这田爸爸所爱听的歌曲吼，《痴情布地港》，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伫播歌当中，恁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好来，谢谢哇，清水吼，吴妈妈无问题吼，即叫信辉会甲你送吼，拢总认真交代吼，电话反复都可以的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七，今仔是拜四吼，啊，今仔日吼日子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32岁煞当兵，其他上低的偏冲吼。今仔日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东边吼。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载五月初八拜五吼，啊日子就足水个咯吼。写着过川祭祖祈福，啊出火动土上梁，立柱安乡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啊禁忌就是开工安床吼，冲着上气个，啊31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伫申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边，灾神嘛伫正南边吼。啊，咱点歌一支落去，哇，还佫有3-4首也无播吼。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妈妈的撩魂，命运的锁链，佮有好多的小酒仙吼，这拢总陆续的做安排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咱会记的吼。大家做到要做事吼，咱会行会走，咱就免予囡仔时岁伫咧麻烦吼。咱家己拢总吼，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吼，咱拢总会记的。啊，苦苦的落去，弯巧真自在，爬悬爬低真爽势，真流利吼。咱拢总会记吼，骨头甲顾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无咱优待吼。啊，恁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婚姻观的今仔日的过送吼，拢总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补骨精的胶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吼，120粒，只120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买3盒9000加送一盒，4盒9000，买4盒9000，咱阁加送你维生素 D3 2罐，咱的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科技牌的这领凉被，拢总予咱送予你吼，予咱优待，予咱送紧把握去，要注文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啊，骨头拢总够用吼，透风落雨夹起来酸夹起来疼，腰脊骨酸疼吼，迄连要冰心都无着冰心吼，咱是大长辈吼，迄手夹袂起来吼，40腰50斤吼，咱包括龙骨吼，八开倒过，脚头有换人工的吼，啊，包括大腿换人工的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互咱优待去，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听到就是金巴，听到就是金巴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卖阁囥了艰苦。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咱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咱拢总会记吼。啊，莫讲天气变化就酸痛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特别清楚，大家买、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互你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爱记的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算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阿母来去大都市吼，婚姻包括伫西丽吼，啊，赤塘仑背啊，讲到这吼，哦，咱这吼，啊，这个吼，张玉林爸爸吼，哦，你种的是啥物菜，那会才好食哈？阮囝客顿来吼，吼，两摆拢安尼，一届就甲输甲空空空，真好食，谢谢啦，嘿，感谢吼。

谢谢谢谢，恁做恁交代吼，因为这吼，恁拢总有听到啊，大家机会平等啊，这总共咱这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吼，两杆八领两批吼，这无侪领交就无咯吼。啊，第三过来恁拢总平常时咱都伫咧买就知影啦吼，一罐拢总1500块，这一罐60粒咧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特别争取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予咱优待嘿，拢总身体顾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电话恁就是爱交代，有交代，拢总照恁约定的时间吼。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咱特别就是吼庆祝妈妈节优待吼。啊，恁即马注文袂要紧咯，你讲要后礼拜去嘛会使。啊，像今仔日吼，咱如果去啊婚姻馆，恁交代拢总吼规逝路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骨伤压起来酸，压起来疼吼。包括已经啊，脚头有换人工关节，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同款吼。啊，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甲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是大中辈买当食，买当顾吼。汤家拢总叫阮啊公司的林先生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大都两正，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台湾外埔吼，啊清水吴妈妈，你讲要明仔载送，这无问题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汤菇山吼，这个张大哥这吼袂铁讲的吼，咱的孙孙啊当俄罗斯达志吼，谢谢。

谢谢宜兰区哈交白鹿哈，咱这哈、個、啊这個、王大哥哈黄大哥谢谢哈。大多就是十盒，搁加一盒十一盒，本来十盒就要三万咯，即马十盒两万无大紧，咱搁加一盒，低山上日五罐吼、哦。啊，这吼、哦，可以摆两批，恁揢到恁的鹅肉，本来哎呦，我会当买买，拢总揢到，大家讲哎呦，有影水干呢，水甲锁链长吼，你甲摸着就足舒服的吼、哦，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九千块，佮有送咱吼，低山送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一领，科技牌的两批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来坐哦、喔，电话通咯，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甲你吼，电话挂断咯，电话卡通你也无爱出声吼、喔。哦、喔，这现场的啦，都一定现场的，你都一定的吼、喔，免考试吼，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下，我是五。

0: 时，今仔日呐就是公事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咧厝内茶空又无味，啉烧酒呐真正爽快，啉甲无半仙。思想行呐大半点呐，快乐像神仙。
1: 林公公，
0: 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底。

摇来摇去。小东的啦，吃门小姐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摇尾巴伊的查某仔。我就是那无无无惊，请你别贪听。嫁好我啦，真好命，家己小命命。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卡实的。勇敢我啊，空空空空，看了唔对的。

摇落去。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在厝内查空又无底，顶烧酒呐，真正爽快，饮到无半醒。四乡兄大大练，快乐唱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呀、啊，电话跳啊，实在卡神的。原谅我呐，茫茫渺渺，家己弄起的。

谢谢谢谢，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卡吼，接无到较歹势吼，搁加卡几摆啊吼。诶，伫咱这个吼大多家拢总叫信辉药房诶，甲你送，这无唔对。诶，才听到诶吼，你都买当食细组诶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免阁吼为着家生遐定伫咧困了，三脚拐啊，四脚拐咧切，慢慢你这拐啊，阁甲淡淡掉吼，拢总会记吼。骨头够好用，骨头够好中气，好中气，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妈妈节优待，拢总给咱给咱优惠者吼，拢总会记吼，零八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顾好吼，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吼，啊，真久已经屈袂落去的，隆重互你的感觉讲，哎呦，食落去差真多吼，隆重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吼，啊大组的拢总就是吼十一盒20000块。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也搁一首歌也要播吼。命运的锁链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安排嘿。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到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会记我来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电话要找我啥物吼，我会接到六点的。拄只吼，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啦嘿。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感谢。第二点真久，第三点真久了吼，真紧吼。这个民间吼，咱这个陈妈妈吼，搁有咱理论中山路吼，咱的林妈妈无问题嘿。恁会记的拢总，今仔日有哦，理论启动吼，啊，包括伫咱这个虎尾，我都有讲过，今仔日会过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会晓顾吼，这才是正确的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做人先做家己吼，每一个人无迄种十全十美的吼，也无可能当代志拢总真圆满吼。卖用家己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啊人吼，我都讲过吼，啊。目睭就敢若一支笑咧，看人先看咱家己吼，让人先让咱家己吼，心就敢若一支秤仔咧吼，要秤别人先秤家己吼。每一个人的这個吼啊修养吼，来自于啥？有包容到包容心。每一个人的这個涵养吼啊，就是知影啥？好包容人吼，啊尊重目中有人吼，才有路通好行吼，心中有爱吼，才有代志通好做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卡电话，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我是五三吼，即马时间已经4:03了吼。拄只咱即个吼，阿弟大客吼，哇，今仔宜兰的真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啊，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惠的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南投吼，陈大志点播命运的锁链。

谢谢谢谢哈。彰化县溪州乡吼，陆军路这无问题，这拢总金毛党甲你送吼。当然咯，鞋啊算鞋啊拄吼，买大组的吼，十一粒的吼，本来一盒3000，十粒就要3万，十一粒就要33000，即马才20000块，佮送五罐的 D 三，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佮较难算嘛算会好。你若咧做生意的，当然内行的吼，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啊 ，D 三一罐1500块，佮送你五罐吼。咱这个吼，烤鱼排的这两批吼，妈妈节哦，这五三特别吼，安尼吼，去百货公司见，去百货公司看，家己佮先加过吼，吼安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哈，互咱送，互咱送吼，大都位拢总同款吼。伫咱高雄大厦吼，咱拢总家己用寄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会到吼。咱真侪好，比如讲要后日摆只送嘛，拢总会使。你爱先敲电话先登记，因为吼，咱这个量批数量固定吼，也无法度搁追加。啊，这拢总吼，甲厂商讲好，咱这无咧卖咧甲广告吼，啊，所以才有法度特别优待予咱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去0800-88-9953。啊，今仔日有点播歌，拢总甲恁报完毕了吼。啊，若有甲恁报唔到，闹高去，你才甲我三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保固证的胶囊，溪州保岛吼，包括伫咱啊丽水田中啊，包括石头啊，永靖产尾鼻头，包括保心，这拢总叫吼，永靖金毛党药房的去甲您送到位吼，您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台中市的东区、南区，这拢总叫啊，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甲恁服务，恁吩咐恁交代吼，一定爱敲电话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只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来大组的，讲当然嘛，大组的吼，边边啊咧开，有咧顾着无吼，做一届疼，啊，较袂咱吼丢的丢的，结果算算的丢的丢的，开较侪吼，咱做一届买起来吼，谢谢感谢，特别是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优惠嘿，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佮送你两罐的维生素的 D 三 D 素力吼，另外。咱的科技牌尽量两批，拢总送予你嘿，谢谢。

谢谢家人暖暖区吼，即咱即个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哎呀，毋捌买过，买三盒送一盒来食看卖，还有送两批哦，遮好康当然咯吼。即拄啊，大家三份福气吼，母亲节、妈妈节特别争取的吼，拢总诶家人，包括伫咱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拢总同款吼，啊拢总拄只，包括伫咱啊即个吼啊。同地区拢总吼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中六的这黄干妈妈，哇，你安尼吼，昨安尼吼，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你耳孔动吼，干来咧唱乌鸦花，安尼一直外口咧行路唱乌鸦花，啊，甲你叫拢总叫你拢听无着吼，这真侪时代长辈即马这个耳孔动听足侪吼，伫咱国姓吼，国姓这个吼，啊，这个干妈拿咱这张妈妈吼。即换张后生敲电话吼，今仔日叫啊，即万寿堂药房即会甲你送吼，即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店中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石头，即拢总叫啊金和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反正都不管恁住倒位，恁就是爱敲电话，先登记先吩咐，优待无等人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时代长辈拢有听到了，也搁咧考虑。少年欠了，即马唔好搁欠了，即马若顾身体健康，即唔好搁欠了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予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生活吼，无一定啊过家爱真富裕，但是咱爱知足，莫强求吼，人甲人之间任何的关系吼，强求的吼，隆重袂久长吼。咱真侪一挂时代长辈吼，莫讲安尼吼，结果呢袂输干啊真无用的结果吼。啊，你甲看吼，啊，拢总吼，大家吼，也毋是咧搬戏吼。啊，咱现实就是啥，讲实力上重要吼。莫香港吼，啊，久久长长吼，咱都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人吼，因为咱有承担责任，咱才会成长吼。毋是为着要成长才去承担呢。做人处事，咱爱知影生得生，孝得孝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只要在收听，大家拢总无清楚，做恁来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予咱优待，予咱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谢谢，感谢。

0: 歹势歹势吼，这个沙拉的陈妈妈，和你安尼电话记一几暗吼，讲我三弟安尼吼，一直咧讲，一直去啊，溜去吼，啊电话嘛拨较慢的吼，啊这有影吼，这习惯性吼，诶阿伯我会记起来吼，电话拨较慢的吼，拢总三重埔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林先生会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咱会记吼，骨头够用吼，咱妈妈一个顾健康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电话甲恁接无着，甲恁讲一声失礼吼，啊，我报伤紧的电话甲恁讲歹势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知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吼。啊，咱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好。
0: 搞啥？
1: 五三哦。
0: 啊是啊。
1: 哦，我都听烟火咯。
0: 烟火咯。过来嘞，105行。什么大名？
1: 林振龙。
0: 林什么龙？
1: 振龙。
0: 林振龙哟。
1: 嗯。
0: 哦，你好。
1: 哎，我要制作的。
0: 哦，三送一盒。
1: 制作的。
0: 哦，安尼，佫送迄个咱的科技牌的凉皮嘿。
1: 哦。
0: 啊，佫送第三加落做回家嘿。
1: 哦，
0: 安尼就是9000啦嘿。
1: 啊，你速通加就是下来。
0: 哦，速通搁一盒吼，速通一盒2000吼。
1: 哦。
0: 安尼拢总拄啊万一嘿。
1: 啊，速通安怎食？
0: 速通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食饭饱
0: 食。嘿，啊，补骨精丸爱食饭前的哦嘿。
1: 哦，安
0: 尼
1: 啊。
0: 嘿吼。
1: 哦。好。我食足袂香个。
0: 好啦，甲顾咧顾咧，身体就是爱顾啦吼。
1: 顾看。好
0: 感觉
1: 什么
0: 拢
1: 有。
0: 当然咯、哦，眼目睭顾好，啊身体顾健康，这足重要个哦。
1: 顶两礼拜才摕顾干尔，你袂记？
0: 哦，有啦有啦，谢谢啦吼。
1: 嗯。
0: 好，谢谢哦。
1: 叫伊看我都今日八六中昼底个
0: 无？哦，今仔日中昼吼，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哦，新北市土城区吼，这无问题，嘿，才叫伊今仔日中昼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像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拢总会记个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只要恁都咧听吼，恁家己知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9000块吼。咱这个吼，敢若这领这个科技牌的凉皮条，你去百货公司专柜间问看，这一领偌济，迄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第三一罐1500，搁两罐吼。送予你，就是妈妈节才有诶吼。过来，恁当然要买拢有咯。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拄只沙拉吼，陈妈妈，这都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台中吼，这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有吼，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0: 哎，你好。哎，你无线飞单，食生气丸好啊。会使。对，你无线飞单，就得着咱的尿道啊，放尿较困难啊，佮有当时啊，你西药食多吼，迄若有当时啊，脚骨手骨的水肿，就是腰子有问题啊。
1: 哦，
0: 哎，啊，这食生气丸上好咯。袂哦，就是要甲你顾好放尿较会大白吼。
1: 哦，
0: 嘿，吼。
1: 哦，好啦。
0: 谢谢。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新店这拢总照你的时间吼。阮北部的外务吼，我咧讲过家人，你看七度暖暖吼，包括是咱仁爱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啊，你看。啊，咱真侪好朋友都拢总互咱送过，就知影吼。恁拢总交代做恁爸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阮拄只伫保研吼，啊，共故乡讲哦，你讲迄素食摊吼，迄财源兄，啊，迄都关君庙啊，遮个委员对喏，迄喏，即吼因吼，红阿姐甲即吼，啊，即吼，红阿姐两个做即素食素料外好食哩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即个吼。啊，要爱食好食的，即素食伫保研吼，顺泽公家往前走吼，啊，差不多100公尺，你就看到素食两字吼，即拢总铜板价吼，即真正足好食吼。即阿芬姐安尼吼，即个时间就无用试餐咯，较等下5点人就安尼抢抢滚吼，大家都要去食即素食做早顿吼，好好吃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32，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今仔日南部较少人卡哦，啊，这优待是无等人吼。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刚听你们这样唱哦，你今年拢有去 KTV 练过对不？有哈、哦，大家拢唱啊足好诶，搁拢无脱板。啊，有啊、哦。谁跟我讲说什么艺人哈、哦，好像要有什么什么要有一样会弹吉他啦，或弹什么钢琴啊什么的。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来，我们开一边，你大家给他出来。这你们是不是想规定的哈、哦？来，好。讲爱弹吉他，弹吉他，我是安尼，我是天才儿童，我十岁的时阵，小蛋，你这椅啊是安尼怪怪，椅啊唔着边啦，对不？对不？吼、哦。其实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弹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进步过。啊，弹了不好哦，他大家当唔好气嫌吼，好。真的会弹哎！
1: 谢谢，云林水拿吼，水拿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今仔日云林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反正恁都只要有卡电话来，咱拢总发落，甲恁送到厝，寄到厝去吼。咱伫即个花莲吼，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卖时间是4:40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曾五三吼，这个伫咱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即拢总叫信飞有房上，通宵万里吼。万里哇，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包括伫咱头屋吼，啊，咱苗栗的头屋吼，啊，这拢总斯坦乡，这拢总叫啊，春兰柳房的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交流的贵暗接接棒，棒流泼泼，棒流落落，规工安尼吼，流咧棒袂停吼，拍一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流若棒完了，就阁闪两滴啊，足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这一盒。2200块，加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恁会记的哈。特别争取的优待，买三盒，送一盒，一盒拢总就是3000块，42000块，即马就是吼，妈妈节甲你收三盒钱吼，9000块。维生素的 D3 D 素里，拢总要阁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口气白的这个。啊，两杆八两批，拢总送予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是4盒9000，啊那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女人就是爱看，吼，安尼家己知影啊，犹太也无妨一提吼，犹太这都属实的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啊，恁会去吼，要甲咱祝文的，恁就是敲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我是五三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问，是安怎犹太，这就是好用，啊，大家照效，大家伫咧争取吼，啊，我嘛叫大家争取着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妨伫咱这个。啊，无风生意会者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恁送吼，恁住倒位拢总同款，通宵万里我咧讲过吼，春兰药房的去送，丰源新港这嘛拢总叫春兰药房的送吼，来坐你好，喂你好来坐，哎妈妈节快乐。到来了北安路。哦，叶大姐你好，嘿嘿。我补骨精丸，大组的还要细组的。哦，三送一盒嘿。哦，啊，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哦，谢谢。

0: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第三滴数你送恁两罐。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领凉皮，热天来加凉凉凉的凉皮，这领送给你吼。拢总电话宽裕，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我都讲过，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吼。东部听到西部，金门、平湖、马祖、绿岛、小琉球、离岛，拢总吼听会到的。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交代就可以吼，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吼，这恁拢总问会到，介绍拢总问会到吼。啊，要予咱送的，恁紧把握吼。只要恁吩咐交代，拢总要送予恁吼。伫这个大都龙井，包括伫沙鹿遮，会记哈，这个被送完就无咯，这领凉被送完就没有吼。要予咱送的，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你好，来姐。
1: 喂。
0: 高，啊，恁来，你唔是拢两点的，今仔才才晚。
1: 两点，我都要爱改卡，我就醒啊。
0: 哦。
1: 我都要爱卡，我等下尾也再来卡。
0: 哦。
1: 我要说多的啦。
0: 哦，好，好，啊，今仔见，明仔载就收着。
1: 明仔载就收着。
0: 安尼高清，佮送一领凉被嘿。
1: 我拢知影。
0: 哦，好好好好。
1: 有咧听啊。
0: 哦，好好，谢谢哦嘿。无
1: 卡尔。
0: 哦，谢谢嘿。
1: 我两点就醒啊我。
0: 嗯，啊，起来，较等下要食早顿咯。
1: 有啊，
0: 哟，好啦，
1: 五点半落来，搭就落呀。
0: 哦，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屏东坎顶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请恁会记吼。屏东这拢总用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好通吼。买三盒加一盒，细组的9000块。送咱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的凉被一领，佮送你两罐的 D3D 水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吼食过生活当中的苦，你才会当清楚明白讲吼，爱认真，爱骨力吼，这足重要吼。咱行过一挂冤枉的路，你才知影讲，家己吼每一步都要按怎行吼，这真重要。生活唔是伫咧做演员，唔是咧搬戏吼，无人会当吼顺风顺水吼。唯有着啥，认真拍拼，骨力付出吼，咱吼所有血汗拢总袂浪费吼。你吼都吼，阿牛若要犁吼，免惊无残吼，只要你肯认真，一定拢会有收成，一定拢总会有吼。啊，这个好结果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去甲人比拼讲吼，速度紧，速度慢吼，咱都会记一步栽一步稳。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步调，照家己的节奏，有人雄雄公公伫咧撞。就安尼吼，总无一下尔平平喘，啊，咱有个人一步一步栽，稳稳啊行吼。咱选择就是啥，步步栽，步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或许看起来敢若较慢，但是吼，咱每一步拢总踏啦真实在吼，真清楚， 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吼。人生唔是伫咧比速度吼，是伫咧比虾米人会当行较远，虾米人会当坚持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唔免因为别人吼安尼吼真紧，咱就淡仔伫咧操烦吼；，嘛免因为暂时咱较慢，

啊，就淡仔伫咧否定咱家己吼，只要也搁伫咧行吼，咱拢总吼啊上无赢过吼，也搁伫原地踏步的人吼，与其要淡仔放弃吼，咱不如稳稳啊行，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节目吼到五点结束啊，但是恁要找我啥物同款？较等下会当继续卡电话，啊，甲这支电话记起来。日时哦，白天哦，恁即寡无方便卡，日时卡，咱拢总共款有人接听电话，你甲交代吩咐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通嘿，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
1: I am a dreamer on air。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轻的时候。

0: 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食得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食得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I am a dreamer
4: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韩版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
0: 是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啊，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啊，来，
2: 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3: 个帅哥美女好啦，
0: 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3: 我这三周年就做如何？
0: 好，
3: 听众万听哈。
0: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真
0: 巴力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啊，
0: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诶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诶，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北芳花阿母啊啦
1: 吼。北芳花呢？
0: 哎
1: 呀，赞的呢。
0: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啊，够歌
1: 曲。有啊，人伊刚好甲你报上刚会的呢。
3: 哦，
1: 嘿呀，
3: 安尼点龙千亿唱的，
1: 今要点龙千亿啦，哈，
0: 点龙千亿，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0: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咪调了伤大，拢会走红的哈。啊，感谢，
1: 你电话啦，
0: 感谢长辈时代哈。啊，我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哈，我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即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互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也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进步科技。
0: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
1: 50年，
0: 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来整整堆堆嘞，硬粉硬硬嘞，拍打拍拍嘞，硬糊硬硬嘞，都会食尽。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予所有啊啊即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予恁听就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过关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敢若会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即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寡科学家、一寡医生、教授、博士，对即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甲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诶。吼，这爱经过啊，讲事实诶，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诶酸铁，然后萃取甲伊诶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诶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菌丝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有法度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酒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硬混硬硬的，甲你讲伊啊，做人参皂苷。啊，你嘛唔知啦吼。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胶囊的，做甲我这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沉瓮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参皂苷就对啊，即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医生有甲你催促，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进，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 NO 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干那咧卖人参皂苷，干那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主。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摆拆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还阁有咧开的物件。啊，这类固醇，
1: 较
0: 早恁讲啊，这美国仙丹，
1: 对，香药剂哦，
0: 迄是化学的做的，
1: 吼，
0: 真正阁是医疗用药啦，
1: 但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食，
1: 是啊，
0: 但是食类固醇，啊，会去影响到
1: 药剂，
0: 肝， 啊，甲胃啦吼。
1: 啊，食类固醇，你也看伊个面拢安尼肿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萃出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哦。好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1: 是咧食药啊。
0: 嗯。对对对。啊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精彩食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大搁有咧食薰，啊，大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搁再喘。伊捌一摆原来急性诶，着对啊吼，啊，雄雄全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偷三条，互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10 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诶，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尼，就伫咱诶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瓮中之龙。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弘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着讲啊，是安怎咱自做囡仔，大家着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逐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皂苷，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袂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来真正去了解，咱也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也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着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恁啊，即卖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即个翻丁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袂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天十暝，八天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啊做加倍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咧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1: 萃取伊的浓度啦。
0: 啊，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档的，输饲两档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高进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即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个关系吼。因为即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即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啦，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中草哦， 啊，美国人为伊认同的，就是人双做干。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做干，大家拢要食做干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尼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给你舌下吸收。
1: 嗯，
0: 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佮冠心病佮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来吃。啊，我讲咱台湾啊，血压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无？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八。
0: 508万。
1: 哦，
0: 看
1: 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这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萃取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5，
1: 不是兔鸟，是
0: 有哦。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这上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叫做美国仙丹，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不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真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打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悬，我敢甲讲一句话吼，
1: 你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先啊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个泵浦啊，
1: 来
0: 甲你送悬、送低，来甲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会萎缩，吼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呐小安着知影，啊，佮有因感染，我头拄我都有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肉，风湿性的。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细心、细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这大家唔免好
1: 认的嘛吼，
0: 大家呐厝的就考到一个台大的医生。
1: 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合作哈佛大学啦吼，这拢是。相关的学府啊，医疗学府，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任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 吃到咱的人参蛇甘啊！我讲啊，什么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下去体会，什么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会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野参啊，一寡百病你唔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咧。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就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就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固肝固腰子，吼、哦，人参皂苷的冻精，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哦，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安怎拢无卖，因为美国。真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咧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和恁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和因产学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哦，啊，我著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袂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听看讲，咱的药王是啥物？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
1: 吼、哦，
0: 听就好。
1: 嘿，
0: 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佮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佮几落项还袂卖完啦，
1: 吼、哦。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类物件我。优先大型套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让你的免疫力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一毁掉，内关节炎哦，内风湿关节炎
0: ，啊，得食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
1: 食较紧。现在40岁，
0: 我已经开始，
1: 已经开始
0: 甲调整吼，啊，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
1: 啊，
0: 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
0: 啊，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让天然的类固醇，食给恁袂有负担。个会顾身体，咱唔通去食化学个啊！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哦。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我要定是咱的陈爸爸做节目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仁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君新迄阵啦吼。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三王啊。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哎呀，我是用三王做客件，伊若是南君新的，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哦，安尼做大呢。安
1: 尼就严肃啊啦吼。仁松伊自
0: 己啦。
1: 仁松，你是咧调教呢？仁松吼，伊自出社会甲当场甲演乌。伊忙甲将死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柏市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高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安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啦。
0: 咱即马搁顶讲一下。
2: 高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士大，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较歹歹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着。
1: 伊唔知影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这
0: 我拍一半，你拍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足无用个，伊搁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一个人打两支手，爱用十支手咧接物件。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
1: 啊。仁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遮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就有仁松蔗柑这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仁松蔗柑，直接就拢食仁松啦吼。
2: 对。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
2: 尔。
1: 尾啊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仁松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这个多糖体。
2: 是。吼、
1: 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仁松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位啊。
2: 对。
1: 吼、进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的三铁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的固醇化合物，RH1 甲 RH5 啦吼，即一两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侪症状，佮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2: 是
1: 即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但是中途开足侪钱，中途开足侪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暂时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甲三铁皂苷，甲 RH1 甲 RH5。尤其恁个甲是美国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然后经过 FDA 认证的一项物件，予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未一届，大家食到俄罗斯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
2: 是。
1: 因为我迄天宣布了足济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恁若伫这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目前啦吼，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是咱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想要落去做甲，甲这条仁松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遮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1: 吼？
2: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是。
2: 高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1: 吼，
2: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1: 就
2: 是
1: 讲吼。
2: 因为咱 一支灵山座甘叫做八天的啦。嘿嘿哦，伊这个八天呢，为虾米我阁讲啊做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哦、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1: 是，吼、
2: 哦，一般为虾米？刚才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1: 是，
2: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呐心嘛吼，嗯，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即、叫做招三。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招三？招三就是你即区心啊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月精华，甲伊个营养分。即区三啊园，只要吼即个心啊带过三年，伊即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拢是死。你只偏啊种落，伊就是死。
1: 营养分拢去吼三啊甲吸收
2: 伊。对，啊，你拄仔讲的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1: 是。
2: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士大听吼、哦，就是讲，咱这个后一啊，这个、RH1 啊加 RH5 出来了，就是讲，讲呀，阮伫韩国这边。甲即个龙血，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即个药厂有即个技术，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神马叫做八天的神马王，八天的神马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走三走一摆，就是所以讲，伊种掉即个八天的神马，伊爱用到托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呀，伊即神马吼，拢是。拢是种予啥物人咧食的，你阿咩？咱这时嘛，伊拢是种予韩国的大官，过来就是进贡，过来就是伊甲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的，因为因必须要提出着伊内底 RH1 到 RH5 甲即个迄、那个三体照干，吼、哦，就是为啥物伊太空人爱食即个 NASA， 伊即个太空人爱食即个人参照干。
1: 是
2: 就是一登机，伊要飞起哩，伊这心脏站袂牢，
1: 是
2: 啊，这心脏站袂牢，伊无这地心引力，
1: 对
2: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2: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会健康，
1: 是
2: 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是哦，
2: 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即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照干吼，啊个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即、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即个心脏中大，
1: 哦，
2: 讲起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喘，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
2: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互你变老化，
1: 是
2: 啊，人古早人咧讲的，迄、那个佛吼种一丛香啦，欸、啊人种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的，咱这灵山座甘伊一定爱互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取出来，就是，
1: 是
2: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去除甲 RH5， 然后阁有三铁皂苷，啊，甲去除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2: 是有，全国绝对无，
1: 无啦，
2: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因为讲遐其实阮，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时大听嘛无要紧，吼、哦。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西麦时阵。阮伫心啊乌起来，第一时间，阮着用即个酒头，爱甲浸伫内底啊。
1: 是。
2: 伊即个浸伫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即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即个人参皂苷即个顶管哦，一震的时阵，伊个顶管会产生一种人个讲的。批啦，吼、哦，咱个有，咱个泡茶顶管有只起批对无？咱就是要甲准即个批，准落愈济。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落准落吼，迄规定是规个拢批。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 吼、 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啊，甲第二大公司啊，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什么我都摕到这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伊即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个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即个人参皂苷吼，伫咧控制因的糖尿病。对，伊内底因为阮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即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所以讲，阮即讲遐，阮即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哦，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好人啦吼。
2: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搁有所保留啦吼。
2: 是。
1: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头唱波啦吼、
2: 哦哦！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的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根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根核拢总提出精济而成哦，伊毋是干那根尔，挂核，因着甲落去萃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2: 是。
1: 伊若做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即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2: 对。
1: 哦，有18种即、這个。这个单体的皂苷，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88%。以上哦，佮加8%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2: 酒头
1: 你进啊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伫遐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2: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
2: 对，
1: 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2: 对，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阮有法度去做到啥物程度呢？就是讲，伊有法度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2: 伊会甲诱导讲，哎、欸，啊，恁这个敢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的人，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吼、哦，互你袂阁转移，吼、哦，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阮去提取你吼，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吼，
2: 对，
1: 老实讲啦吼，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2: 是
1: 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
2: 对
1: 包括人参皂苷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皂苷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2: 对。
1: 啊，才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2: 对。
1: 吼，是安怎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跌着骨刺，会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2: 对。
1: 伊就是乎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所以讲伊会当互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互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生照干动静，当时要搁卖，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仔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吼，天然的美国仙丹，
2: 美国仙丹，
1: 应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若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中啦吼。但是你长期若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2: 对，
1: 吼，这是我会当为敢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2: 对，
1: 尤其尽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未调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动静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毋是卡布西露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成分。
0: 啥物叫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1: 因为我咧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若加以80就对了啦吼，关于80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是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2: 是，
1: 吼，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的啦，吼，迄种的事故。是安那油菜的人，细胞到尾也拢歹，心脏到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济啦。
2: 是是。
1: 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开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2: 是。
1: 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还未想到的，咱就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个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咬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这幕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给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2: 是
1: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
2: 对。
1: 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参皂苷，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2: 伊这一公克三万吼，一公克三万咯、哦，一公克在三万咯、哦。过来吼、哦，我甲这个空中时段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哦，咱这个 RH1 到 RH5 吼、哦，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即、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时啊，咱人拢会喘， 为什么咱人拢会喘？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啊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渗，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哦，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转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转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顺地造成啥细胞积水，地流转去细胞会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1 到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哦、这个心脏吼，诶、哦，这个同步会通掉。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会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作为进行。吼、哦，这我甲医生甲这个爸爸妈妈吼、哦、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1: 啊，人心有几种？我甲你讲啦，真侪伫台湾啦、啊、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2: 是。
1: 恁林刚若唔是恁敲电话去咧，甲考试讲袂出来啊。
2: 是。
1: 嘿啊！啊，伊讲伊对人心做敢有偌敖？我甲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2: 是。
1: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家宏咧做节目，包括足侪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2: 了解，甲知识啦，
1: 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人双做工，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的，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重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过去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若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做葡萄酒，做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举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尽头。我讲过来，若冬天若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暂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济缘分、真济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肝动经，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食，伊的人生照肝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2: 天然的、
1: 哦，天然的美国仙丹，吃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双造肝，因为人双造肝，干那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

0: 特别甲阿仁兄，请我硬甲拜托个啦吼。阿仁兄，今日我着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互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互我卖，啊着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着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你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若人参伫我诶节目出现呢，真正着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仁诶人参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阿我卖，
1: 一千阿无。
0: 系啊，
1: 讲下、
0: 啊、
1: 你。
0: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1: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阿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爱我去，就是2500。
0: 2500，
1: 好无吼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2200啦，啊，
1: 咱叫2500，真正你爱我去。无
0: 啦，定讲卖2200呢。
1: 2200，啊！我
0: 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嘛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催促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敢若嘉宏个节目有底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人参个味，甲人参皂苷个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即一工你毋免食济，一工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个，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安尼你若要接完价卖，我甲你讲，讲个五百多。
0: 500，今日不要紧，我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500啊，两啊多啊4400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仁，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互我，今日两啊甲算3000，啊当做。500当作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吼。
1: 周年庆哦，
0: 嘿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
0: 都。哦，周年庆我都还卖完，
1: 啊，
0: 这个你欠只久500。
1: 500
0: 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4000是人参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香的啦吼。啊，我着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只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啦。食人参皂苷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3000啦。
1: 好，
0: 吼、哦，啊，两把3000，啊，我阿你讲，一啊，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安尼、喔，
0: 嘿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啊，啊，500卖完就好啊。
0: 好，500啊啦，吼、okay. 哦。啊，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人参皂苷冻精，这一条是20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3000，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只有500。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敲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0801-0801，人参皂苷冻精，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参皂苷冻精，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来回你有办法咩啊？你人生早敢动情哦，来电话给大嫂一声，等下哦，来回刘小兰妈妈，来你要人生早敢动情哦。
2: 哎，我咧叠大嫂。
0: 来要叠大嫂，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拄着500尔，你电话给咧哈。啊，来回刘，来要人生早敢哦。
2: 哎，
0: 来电话给咧，来回刘要人生早敢动情哦。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你有要人参皂苷冻精哦？
2: 啊，
0: 来电话给你，我都跟你讲啊，你若有吃过，大家小心啦啊！来喂，你有要人参皂苷冻精哦？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你。

0: 人生照干动迁哦。
1: 啊，你好。
0: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真正难能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洪小姐啊，来变人生照干动迁哦。来电话给你哈。啊，你唔通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回六小三大姐，来六要人生照干动迁哦。来电话给你，我著讲啊，食这一条看呀，你咧食10粒人生照干的鸟人啦吼。我著讲啊，一条胜过10粒鸟人，然后效果阁无同啦吼。来六四位大姐。
2: 啊，有大包的无啊？
0: 有大包，我等下讨看卖，
2: 一个500块
0: 尔。你先甲写大包，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先刷参详租数啦。这500块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来啊，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My one true love, you have gone away. Tears fall like soft raindrops caressing my heart.I cannot go on without you. I see you everywhere, every dream, every momen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r touch, your smile, your all-consuming love.
5: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搁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甲台广新德台啦吼，啊，头拄啊第一点钟。500K 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大家拢咧讨特大数来回了，
6: 要来
5: 吼，要认真上班奖金，等下再去卡哈，进无会哈，
6: 进无会啊，
5: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6: 嘿，我们要叫问你吼，我们要改买人生照干
5: 黑黑几粒的黑啊，嘿，来你等下你等下，个几粒的黑我已经无咧卖啊，黑已经 RH2 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跟 RH5 了啦吼，啊，然后阿锦兄，我讲人参皂苷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参皂苷
7: 斗争在吃啦吼，
5: 啊，我敢那给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给太侪人吃好嘞，大不管是人，大工人都打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已经拢红写完啦，吼，这电话来回了。
8: 哎，我要一
5: 组大组的。要大组的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讨哈。啊，来，喂，你要人生照
8: 顾喂，大家好，我要一组、
5: 细组。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起来买哈。真无啊，我搁讨看有无吼、啊。速度小慢啦、啊。嘿啊，这物件有够好，等下再搁讨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姨咩？
7: 是。
5: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R都是来讲的，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7: 卖啦，
5: 啊、做一啥物卖？
7: 同样，你六个500，你搁要退地，你
5: 无啦，
7: 我调整。
5: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甲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 哎呀，我楼卡，我楼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诶办公室，我有是是是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诶，我毋咧分一半，吼、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诶组合，因为即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即美国人20%诶人。唯一认同的
7: 心脏瘤啊，
5: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济啦，吼、
7: 哦，
5: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诶人生照干的含量是88%
7: 渗透，
5: 80%以上，着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阁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生照干啦，吼、
7: 哦，
5: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即个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7: 吼。
5: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毋是80%尔，做甲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7: 是。
5: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啊，我讲啊，阿仁，今日咱着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予这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7: 阿
5: 妈甲你讲一下啦吼。
7: 阿妈
5: 为着救这个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啊，任松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甲三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茎啊，以后你无爱甲穿的。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即世人你袂阁穿茎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茎啊，钱算我的。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家宏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工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毋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遮坐电话来话了。
9: 诶、欸，江宏好。
5: 诶、欸，
9: 刚刚无大组诶。
5: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即个桥。嘿啊，因为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姐。
7: 是。
5: 我今日哦，同款啦，土啊惊共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走路袂喘，要食好因会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互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真已经做临床试验，连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任松坐监的去除物有三铁皂苷，然后已经 RH1 升级到 RH5 啊，12345拢有啦吼、哦。啊，12345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像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哦。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无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细组的阁予因500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哦，大组的咱嘛500，啊，我拢讲只无讲两啦，吼、哦，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敲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50000，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煮，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50000红包互你，吼，无第二句的家宏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得着尔啦吼，国外就莫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仁，今日500组细组的，500盒，佮继续互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2盒。给因送3盒，吃一组细组的5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
7: 看。
5: 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啊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的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交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少年庆，开好咧，开好行。
10: 我紧啦，咱电话讲讲叫
7: 啦
10: 啦。
5: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7: 好啦，
5: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长辈时代，咱小组的同款搁开放500盒，大组的嘛500盒，买两小组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块啊。电话空吧，空八一，来喂六六四大姐。
6: 喂，阿龙，
5: 来
6: 六。你这周咱交老的
5: 交。来电话叫你哈，来喂六加满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哦。来电话叫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50000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下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啦，来你了医生大姐，
6: 我要找做
5: 啊，来电话叫你吼，啊我著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吼，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教讲，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照干讲啊，这苦苦叫真的啦，啊若要苦，你著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了蔡大姐，来你要人参照干哦，来电话叫你。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被人生照干了、
6: 哎，
5: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去龙岩被人生照干了、
11: 哎，
5: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啊，来维六被人生，来维六被人生照干了，
9: 哎，刚好，
5: 来六被人生照干了，来等那个嘞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
7: 是，
5: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搁加予我一个500盒，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一栋有尔，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哦。
7: 干那
5: 一栋卖完，恁以后卖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变成是早餐哦。来，等等，来。
7: 大家外口三阿咧卖一万的，
5: 三阿卖一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生照干了。
6: 喂，嘉宏啊，
5: 哎，起价。
6: 我上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咧。
5: 哎，
6: 啊，做一天才转去。啊，即马食你这人生照干动静有无？
5: 嗯，
6: 好，改善偌济
5: 啊，
6: 唔免干那赞尔。
7: 已经对精力不整嘛，做好诶啦。
6: 啊，说较紧，我卡你头挂电话拢卡未通啊，拢。
5: 拢无
6: 人
5: 甲
6: 我
5: 接，拢满线，无人接，啊，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来夹咧哈。
7: 哦，甲你叫伊哦，哦，谢谢谢谢。
6: 喂，
7: 阿叔
6: 吼，你
5: 今仔
6: 有大桌无？
5: 有租进大桌已经有啊500盒咧哈。
6: 好啊，我买一桌。
5: 来，电来夹咧，来喂了。啊，电来拢满线，长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济，啊，来喂了，春生啊。
12: 春啊，你好，一桌大。
5: 哦，来，谢谢。这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长辈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啦。
7: 500盒啦
5: ，来维六新听友哦，来六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灵珠大姐，来灵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叫你啊，来维六，来阿姐啊，阿姐啊。
6: 对
5: 对对，衫较可能去买咧啦，卖单买啦。哦，我是
6: 在。
5: 这真正有钱无底买的啦。
6: 对啊对啊。
5: 嘿啊。
6: 这鞋啊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5: 鞋啊吼。
6: 鞋拢控，安尼起起落落，靠歹控制。
5: 迄高血压真正，我甲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想要甲高血压的药啊断掉啊啦。
7: 对。
5: 嘿啊。
6: 所以控制了就好个啊。
5: 控制了做好个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6: 大组个啦，
5: 大组。谢谢，大姐，谢谢。来，维六，来，洪妈妈。
6: 嘿，
5: 维六，
6: 维六，小干。
5: 要大组啊小组。要大组，你有买过呢？
6: 有啊，之前就是吼，阮爸爸拢低血压啦。
5: 哦哦，啊低血压有药通吃无？
7: 你这甲你救起来。
6: 无。
5: 对哦，低血压无药通吃，我无白讲啊吼。
6: 对啊。
5: 迄有当时
6: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之前我都买啊。
5: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干有保持咧吃，绝对 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去量量无？
11: 唔，拢正常，拢平平。
5: 赞赞赞，
11: 好，对啊。
5: 为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佮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11: 你真的吗？哎，
5: 你大嫂在倒。
11: 我
5: 等下若
11: 无用参考，你就爱甲我。
5: 无啦，你大，你先大嫂在倒，迄留你互别人啦哈。
11: 无啦无啦吼。
5: 来，电话聊咧吼，好好，来为你何太太，来为人生照干哦。
11: 哎，对。
5: 来，电话聊咧，来，你好，您好妈妈。来电话聊咧，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唔是要爱顾钱啦。来为你好。来，金川妈妈，
13: 我
5: 阿
13: 你
5: 买大包啊？等
7: 下去啊，谢谢。
5: 啊，来为你个美玉大姐，来买人参皂苷哦。
13: 对对对。
5: 来等下去啊，来来，我甲你讲哦，准备时段，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啊。但是阿金，这500
7: 是
5: 给我啦吼，啊，我甲你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这个爸爸妈妈，大家打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啊24啦吼，家宏甲你送恁6,30叠大组的啊，总共500尔。这组家宏家己开，那6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下。长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话啊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尔啊，免两大组12,00024，我家己加送6。加上你一小组，搁过一下，来为你个小心拍
7: 下。系啊，
5: 来。
14: 我要买特大组。
5: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你下咧吼。啊，干这届机会呢吼，无后一届啊，来为你，来为你照干吼。
15: 嘿。做工者，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当头壳。
5: 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的吼，会晕，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血拍不够啦，
7: 对，
5: 嘿啊吼，来电来加你啊，
7: 谢谢，
5: 来威六，来要人参皂苷吼，来电来加你，来威六，小兰妈妈，小兰妈妈，
13: 哎
5: 一杯一条，
13: 对啊，就是
5: 对啊，安尼啦。这几下食这吼，来你电
13: 话给，
5: 电话给，来威六，来新的大姐，来六，来被人生照干，被特大组的吼，来电话给，来威六，来被人生照干哦。
13: 我的特大包，
5: 来行的啦吼，来威六，来威六，文静大姐，来被人生照干哦，来电话给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盒3,000买两盒送3盒，大组的两小组10盒送两盒6,000，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我加送你6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盒啦，30盒到整数。来，吴伟仔，吴伟仔妈妈哦，你这名吃果子。
16: 我
5: 人生照干啦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真的大姐，要人生照干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聪明的大哥，来被人生照干哦。
16: 哎，
5: 来等那个嘞，来威六被人生照干哦。
15: 喂，来刚
5: 哦。嘿，来被人生照干。
15: 我好听到迄特大组
5: 诶。来，你被特大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被人生照干哦。
16: 嘿，我被迄特大组诶。
5: 被特大组诶哈，好来，我甲你讲啊，那有会晓诶，你会晓9万去甲查诶就对啊啦。人生照干诶好，我都讲你诶血压起起落落啦哦，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疼的啦哦！你赶紧甲车来，金定妈妈，来你们人生照干哦。
13: 对，我买细组
5: 啊，来细组啊，得。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得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多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081，人迄敢若招人的3盒都卖10,000啊啦吼，来回了。
13: 我
5: 问你
13: 啦，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
17: 蛋膜切下来啊。
18: 哦，迄只蛋膜，你跟他吃。
17: 哎，这拢会跳出片的啦。
18: 你跟他吃，伊这做甘伊会甲你，伊个蛋膜互你收缩起来。
17: 哦，
5: 还
17: 肾脏
5: 肿瘤，肿瘤嘞，安尼干了。
18: 还不要紧，
5: 还跟肾脏肿瘤无关的啦。哎呀，还不要紧，还是高肝的
17: 上好
5: 啊，这有王嘞。
17: 我是
5: 个
17: 特大
5: 主的。特大，你等一下嘞哈。啊，来，我来，我
17: 大主。哎，大佬啊，这个是什么特大主的？
5: 嘿，
17: 我妹妹是做啊。
5: 等一下嘞哈，
18: 大主，谢谢。
5: 感谢长辈时代。今日你若要无你这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了梅花大姐。
17: 梅
5: 花特大组的。特大组的吼，来你等下行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啊。
18: 啊，
5: 来为了来桂梅姐，来为了。
19: 嗯。
5: 来桂梅姐，哎。
19: 嗯。
5: 哎。
19: 你搞
5: 红
19: 你。
5: 哎，我搞红本人。
19: 哦。
5: 来，你要认真做干吼。
19: 小姐。
5: 好，来等下行咧，来为了听咩啊？来为了要认真做干吼。
19: 认
5: 真做干。来等下行咧，来为了林太太要认真做干吼。来等你家咧哈，
18: 谢谢
5: 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五百阿尔，小完都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为了桂大姐。
20: 我
5: 咧也是少讲。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写无对，你也无彩。小安头都徛起来，搁坐落。
10: 咱家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的就是五盒，内面有五十条，拢总五十条，三千块；大组拢总十二盒，吼，十二盒一百二十条，六千块。搁有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三十盒哦，吼，三百条，万二块，安尼知无？吼。
5: 特大组的，你要甲我倒出无？
10: 无啦，家己出啦。
5: 你今暗你即落来话，你好，水面大姐。
21: 喂，你好。
5: 你好，要人生照干吼。
21: 哎，我谢谢阿罗。
5: 好，来等那个，他多少小安家给了我欢喜起来，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21: 喂，大哥，阿公说
5: 讲，
21: 今
5: 仔日
21: 生病，讲对伊个心肺更会用交哦。
5: 对心脏、心肺更一百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你天然的固醇类，还佮三铁照干呐。啊 ，RH1 甲 RH5 拢总有啊，所有人爽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个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圣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若六十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21: 哦，安尼安尼大组要咪做啦？
5: 来，电话行咧哈。
18: 谢谢。
5: 啊，来为了要人参皂苷哦。
22: 哎，对，刚
5: 好
22: 我
5: 要一箱
22: 大
5: 箱诶。大，要爱大大组还是大组诶？
22: 就大组的哦，就大组的。
5: 我看要大组的倒。
22: 无，就大组的。我讲唔对，就大组的
5: 哦，哈，就大组的。来，来，威六，来王大哥，来，六要人参照干啦。
23: 哎，威度度要加会使
5: 咧。威度度食这一杯一重啊，金松石甘鱼龙，对，甲你过位啦。金松石甘，用金松石甘过位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绝对对你为足帮助的
23: 啦。
5: 来电来行咧啦，啊！来为了林珠大姐，来你人生照干
22: 啦。
5: 嘿嘿。
22: 药气
5: 歹，敢袂使？药气歹，食这一杯中啊，轻松坐干，对药气嘛非常有帮助啦。
18: 糖尿病的改善，
5: 糖尿病的改善啊，对药气小可代志哈。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桂锦大姐。
22: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5: 啊，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为了妈妈。
24: 妈妈，
5: 嘿嘿，来这边金松石干嘛？
24: 我搞你
5: 们一个
24: 啦！安怎啦？我恁那厝里吼，搁钓个一斤鬼的吼，啊无偌久，我那厝拢安串串呢。
5: 串串，我跟你讲吼，钓不完要停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耳部。哎呀，所以讲以前人真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金松石干一干，你若干那小块串串。一天加食一包就好，
18: 哦，你修复。
5: 啊，你若较喘的，你就加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呢，啊，后壁以后一天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哦，你食较百二岁啊。
24: 哎，哎呀，你加一组大组来啊啦。
5: 大组的就好啦吼，唔免特大爱啦吼。
24: 好好好。
18: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5: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会晓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参皂苷啊，自开天地以来就有啊。但是你爱会晓萃取方式啦，唔是讲干那人参甲曝个打落去经粉， 叫人送做干，
7: 对，
5: 嘿啊，啊，干那安尼，阮就免专车啊。
7: 咱这一公克三万呢，一公克
5: 一公克啦吼，
7: 人参做干一公克就要三万呢。
5: 哎呀，你看这偌贵重啦吼。
7: 这贵重，咱提出你88%。
5: 啊，电话0800-081-081-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那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R4、R5
7: 啦。H1、
5: H5。那个英语我就不要讲啊，来，喂，你好，来，小丹大姐，来，你好，要轻松做干吼。
0: 啊，我有定中细组的。
5: 定细组要，要今嘛要安那？
0: 啊，我今嘛是要问家宏吼。
5: 嘿。
0: 看我准吼，切准啦。
5: 哦，真确诊了，在家啦，确诊食这堆免了来提醒。
7: 妈妈，我跟你补充一下，就是讲，韩国第一大人参公司500几，一间公司500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咱这人参做干。
5: 对，你知无？吼。来，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
1: 喂。
5: 要人参皂苷哦。第二个咧，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要人参做干哦。来，第二个咧，来，中北时段，今日四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啊，啊大组的500，特大组的嘛500，啊细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家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2盒3000，买2盒送3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王家己佮送你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予你会当食你的高血压，食唔免阁食西药，然后食予你爸爸妈妈低血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人参皂苷，食予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 嘿啊。
5: 嘿，嘿啊呐。
1: 要大
5: 组的
1: 啦！
5: 哦，要大组的，你敢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啊。
1: 啊，你讲声音大
5: 只，
1: 我
5: 个边
1: 甲你回答
5: 你啊。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咧，这你对啦，啊、你对啦。
1: 北港人。
5: 哦，北港人，这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尔，嘿啊。哦。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1: 是北港人。
5: 来来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
7: 谢谢。
5: 啊，来回六惠美大姐。
1: 阿弥陀佛，金手指的，
5: 这种纯属的，纯属的，纯属的哈。啊，来回六帅哥姐啊，来杯金手指干嘛？
1: 嘿，今天
5: 来探望侬哦。嘿，对，人送做干来电的家咧哈，啊，来为了阿母话你也要缀人买哦。
1: 对。
5: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1: 无。
5: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电的家咧。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参皂苷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金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人送做干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干啦，咱有法度呢，来，
7: 喂你，
5: 新朋友哦。
2: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5: 好，你新听友，你新听友，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就讲啊，人参皂苷敢乎你食原汁原味的，干啦咱尔啦。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参皂苷哦，讲叫伊甲人参皂苷跳开，讲甘蜜来苦。迄个人参皂苷啦，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吼，你食着足苦啊！
7: 嘿
5: 啊，人参皂苞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人参的开口，吼，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着伊个迄个固醇化合物，
7: 美国仙丹，
5: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7: R1 到 R5，
5: 嘿，甲 R5，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2: 你这人参诶，皂苷我顶下有甲你买过
5: 啊。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想讲，
5: 无啦，平平啊，食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2: 啊，我即马搁存一盒啦，我想讲，
5: 无啦，食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袂要紧。
2: 有啊，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
5: 安尼遐无力啦。安尼安尼就算赚嘞啊！啊，你敢若差一句无甲我讲？
2: 啊，我即马你说做安怎卖？
5: 说做5盒3000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电话下来啊。
7: 妈妈，谢谢。
5: 来，喂，你好，来阿秀大姐。
2: 喂。
5: 来，你好，要人参皂苷哦。
2: 哎，我甲你。
5: 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根文大哥。
3: 好啦， 好
4: 来，你要变人生照刊哦。
5: 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冰冰啊，这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冰冰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7: 真本真料。
5: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3: 不错。
5: 不错，不
3: 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5: 啊，不错，哦、是怎样不错？
3: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5: 哦哦哦。
3: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5: 现在都很正常啊，
3: 哎、
5: 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3: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5: 这个是难、哦，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哈、
3: 哎，
5: 电脑拿着、
3: 哎、
5: 来。
7: 谢谢。
5: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一讲有心率不正。
7: 对。
5: 啊，伊就是食这个。受火即带你做赢啊！啊，国风即因个歌谣一个啦，即国贸新村啦、啊、吼、哦。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梅花大姐。
4: 好，我一道四道。
5: 来电来加你吼，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参造甘，干阿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佮伤心脏啦。
7: 是。
5: 啊，就干那固、佮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
7: 大家嘛要
5: 经固。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7: 是。
5: 因为这个人参造甘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人参造甘过去厂商足济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到 RH2， 降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
8: 喂，
9: 哦，
8: 我有啊，我甲你买啊。你我知影你拢甲我买，但我拢
9: 无接到啊。哦，你无
8: 买啊？你人生糟干哦。
9: 回来啊，最多以后最多。
8: 来，点来个，
7: 谢谢。
8: 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
20: 你
8: 人生糟干哦。来来个，来维六，来你人生糟干哦。
20: 你
8: 个
20: 高
8: 红呀？嘿嘿，高红本人。
20: 今
8: 日
20: 我
8: 火气大，
20: 官
8: 位
20: 大，
8: 敢会
20: 使
8: 食？食这
7: 上赞。嘿
8: 塞。
7: 哎
8: 呀，金松，金松，金松，这干就是甲你调整你的。冷热不合，
7: 对，冷热不合拢会使，
8: 你知无？
20: 系啊，你迄种喙齿拢破空，
8: 火气足大，
7: 而且有些是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
8: 对，
7: 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容易 RH2 去甲调整。
8: 啊，那轻松的食这更加无话讲啊，系啊，吼。
20: 谢
8: 谢啊，你哈，啊，来维六，啊来维六，来秀芝姐，
25: 嗯，
8: 来变人生照干哦，来点点个，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袂晓买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吃，随吃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接原接原味的，全台湾，干那我教你啊，来位你个苏兰姐，
25: 喂，
8: 来买人参皂苷哦。
25: 你加红哟。
8: 嘿啦。
25: 嘿，
8: 加红，
25: 我请问你啦吼。
8: 嘿嘿。
25: 我
8: 食
25: 迄个三黄迄个。
8: 啊，来你等来个咧，我今日买人参皂苷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随用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也无爱楼卡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共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
20: 啊。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嘛。
8: 啊，阿金都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7: 八天的啊，
20: 啊
7: 招
20: 也
7: 招三招八的残的，哎呀。这足珍贵啊！啊你，
20: 咱这来的，我
8: 们
20: 人
8: 家
20: 叫一个下
8: 锅嘞。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会请你卡对啦。
6: 你家王爷呀？
8: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啊。
6: 我的后生对啦，我拄仔甲你老母边
8: 坐过。安尼吼，安尼变人生操干咯。
6: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律。
8: 好、哦，来，先来家咧哈。
7: 谢谢。
8: 好，来，为了两位大姐。
20: 家王爷。
8: 哎，我家王本人。
20: 卡
8: 袂起味啦！啊，就等下，啊，就等下，拢满线，歹歹势，你要人生照干呢？
20: 嘿啊！哎、欸，你寄去阮姐遐啦，头毛店遐啦。
8: 寄去阮姐头毛店吼，啊，我物件你食了好无？
20: 寄以后我问啊，知影过客。
8: 你寄去遐较近呢？
20: 嘿啊，我伫林边啊尔。
8: 啊，你去你就是怎洗头一个呢？
20: 嘿啦，你我头毛拢我做。
8: 无啦，你去你也是怎洗头去揢物件，兼共芳长一个啦。
20: 有啦，我都拢。
8: 啊，阮这啊，阮这啊，头毛有够做无？
20: 哦，这个头毛加加加足水出来，大家学
8: 咧。加加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20: 哦，真正，哎呀，
8: 你要甲斗讲
20: 个。我才介绍过来去要做。
8: 啊，感谢，莫怪伊最近，莫怪最近，你讲伊生意做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20: 啊，约时间的，啊，约时间的，嗯，啊，拢排袂少
8: 咧。阮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唔知啊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来去还约时间。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在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反正约到明年啊，
20: 哎呀，
8: 买食济啦，等下今日，等下今日，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袂就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袂就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家方袂交瘾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卖，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20: 阿弥陀佛。
8: 嘿，苏黎，苏黎朱师傅，来这个人生照干吼。
20: 嘿，我跟你讲吼，我今日做事多。
8: 你有听过无？
20: 我以前我捌买买落来呢，买
8: 挑人诶。
20: 嘿，
8: 起码这人生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动静有无？哦，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7: 提升你
8: 八十八趴吼，
7: 这有够悬的哦。
8: 来，等一下，来等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像这些师傅啊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呐，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7: 阿门
8: 阿门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吼。
7: 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生照干。
8: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我知影。来，千张大哥，
7: 今晚都在
8: 食人生照干哦。
11: 这桌子多。
8: 有买过无？
11: 我唔捌买过。
8: 来，等下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退过，搁再退。
12: 喂，家宏，我欲问看退大组的无啦？
8: 有啦，你是拢无在听呢？你敢若真甲全在听？
12: 哎呀。
8: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就买无。
12: 哦，我安遮紧张，我去找这份金卡。
8: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12: 哎呀，就是有买
8: 啊。啊！你食，你买当，你买当去食哪个？
12: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8: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其实伊内底我阿你讲哦。人生照干，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干会着会治百病啦。
7: 对，
8: 哎呀，啊，你是因为你我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是安那会有效？
7: 气血在行，
8: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7: 气血在
8: 行，等下加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加遐你看，连人参皂苷食规身躯酸痛啥闹效？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威廉，
14: 真诶，哎，
8: 来，
14: 来，
8: 你要人参皂苷吼，来点。我甲你讲，伊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痛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呐。
7: 对。
8: 啊，天然诶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啊。
7: 对。
8: 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诶，奇怪。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客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痛的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
5: 有天然的类固醇，类固醇丹啦，安尼知无？
14: 来 ，Q 一下。
11: 嘿，你好。
14: 来 ，Q 一下。
11: 我订的那个金骨草。
14: 好，来
11: 订。
5: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11: 哎、
5: 对感情。
11: 哎，刚好啊。
5: 哎，你好。
11: 啊，我呢？有订大单，我要改迄个套大的啦。
14: 你巧呢，你套大
11: 都变变咧。我订有够少，唔知要哪吃，要
14: 哪吃。你加买套大，我搁加开一条呢，妈妈。
11: 啊，我迄个啦，我有够少要食足久啊呢。
14: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无？
11: 啊，我是听到讲够少要买，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14: 我是讲别项啦。
11: 哦，别项啊，我拄开始今年较卖呢。
14: 今年较卖，啊，今年。
11: 我买足济几啊万啊，要一万啊。
14: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11: 无啦，啊，都即马开始买尔。
14: 即马开始买，啊，食了好无？
11: 啊，今
14: 天
11: 搁买啊，啊，今仔搁未送过来啊，搁什么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14: 金青啦，
11: 啊，
14: 来等你行咧哈，我叫伊甲你听。
5: 啊，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西，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中北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啊，阿金袂使退无阿金。
7: 刚刚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甲我退？
5: 这真正我
7: 电话。你招数，你那遐会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安尼。
5: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招数，来回就要大姐。
13: 来，
5: 你
13: 人生照干
5: 啦！来，你等来行咧哈，等来行咧，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人生照干哦。
15: 哎，大哥，
5: 有买过无？
15: 有啊。
5: 吃了好不？
15: 好，
5: 好，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15: 好食不要紧，哥，袂歹啦。
5: 迄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15: 嘿，好啊，啊，就是迄个口桂哦，我食到会
5: 哈。迄个口桂食了会哈，食了对身体有帮助无？
15: 有哦。
5: 有
15: 啊，无买。
5: 哦，赞赞赞，这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家人呢。
15: 谢谢啦，
5: 来用卡来佚佗啦哈，来
7: 电来电
5: 来，来喂你好，来王太太。
16: 喂你好。
5: 哎，来要人生照干哦。
16: 因为我叫拜人买药。
5: 吓咧，你拜老板，无进卡来问我哦。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规世人的，来位你个闺蜜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呢？
16: 我歹势咧，我已经甲
5: 伊退回。啊，别要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只继续食。啊！你食袂下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到伊诶，你拢做你敲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叫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诶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诶任爽啦吼。
7: 对。
5: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7: 一冬走。走残走一届，走新残走一届，
5: 哦、
7: 所以
5: 讲伊
7: 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伊你一般拢走三摆尔，咱会一冬就走一届，所以伊的人生就讲的
5: 诶
7: ，RH1 到 RH5 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5: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生照干嘛？干那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去除甲 RH5 啦吼，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苷啦吼，啊，过来上咱宁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即、這个天然个类固醇，天然个
7: 固醇类化物，
5: 天然个恁咧讲个哈，做美国仙丹，讲出恁听，我较有啊，国语个啊，做天然个固醇类，所以讲他带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阿你讲啊，较早个人真济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7: 啊，
5: 美国仙丹的伤腰子，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侪症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的症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就会喘的啦吼。 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搁再生，无爱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枣甘啦吼。因为人参枣甘 RH2 会对抗癌症，吼、哦。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诶，你着爱食即下做固醇化合物啦。吼、
10: 哦，来，心脏药也有无？
5: 心脏药啊，即下做，你要讲心脏药也卖使啦。即下做人参皂苷啦。皂苷。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爱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诶就对啊啦吼，中辈时段。两小组6000块，加上两盒12盒啦，慧清大姐。
13: 哎、
5: 欸，来，你后面人参皂苷哦。
13: 你这做几 K 啊？
5: 5K 啊，3000，一 K 啊。
13: 啊，我借问下哦，我借来给你一个叶黄素吼。
5: 来，你提一下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特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哎，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块。开家宏的钱，家宏的心疼无？心袂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袂搁再心脏病，血压袂搁再起起落落，开这条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让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予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予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袂稳定，予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会搁压起来袂歹啊啦。人参皂苷加食，治你所有的镜头啊！来回了，明显
13: 拜托，
5: 来人参皂苷哦，来点那个。来回了阿满大姐，人参皂苷哦，来点那个。来橘子妈妈，啊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我通过者。
7: 等下，
5: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17: 一首歌叫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5: 好啦，啊无未熟啊，
17: 就。啊，我们先去听一下，我们来。

0: 歌曲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明发大哥所唱歌曲。
1: 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0800-0081-0081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报互我啊，小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食吧啊，咱一句话啦吼，你拢阁互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好啦。
3: 好，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4: 我买一个。
3: 来，要大组啊，小组。
4: 随在写啊。
3: 随在我写啊。唔要那随在我写。
4: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3: 大组好啦，未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有。
1: 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的人参皂苷 RH1 加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

0: 一组的一客啊，我跟你讲哦，这也做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
1: 你好黄妈妈，哎、欸，来，你要变人参皂苷哦。
2: 对，嘿啊，那是
1: 冻精的，
3: 冻精，
1: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啊，全国上
2: 好。那个有完还是？
1: 无规条的，规条的，冻冻的。
3: 冻精，
2: 冻精，那个过冻期的。
1: 对，那个透气就会使食，因为伊锁下就会当吸收啊。
3: 对。
1: 哎呀、啊。
2: 啊，是一盒几？
1: 一盒十条。
2: 一盒十条。
1: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小组，我等你。
2: 大组的用
1: 着。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你导演大哥。
4: 嗯。
1: 来，你来买人参皂苷吼。
4: 我准备买伊。那食了下，我会当换。
1: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哈，你袂想食，你着想要换。迄物件，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等下来哦。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毋是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甲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即落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落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用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就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所有的科学啦吼，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的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萃取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食的。啊，我讲全国是安怎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仁爽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原话爱食一杯仁爽茶同款。
3: 食下迄个气，对，迄个气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气。
1: 食迄个仁爽的气口，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
3: 会
1: 当食到人参皂苷88%。诶，顺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萃取伫内底，吼、哦、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哦、啊，我著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互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串，肺部惊两三步就会串，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佫加一盒，到整数30盒啦，12000。好，你吃开饭子，身体好甲你二二好妈妈，好妈妈，喂，
5: 喂，
1: 好妈妈，
5: 我谢早就好，
1: 谢早就好，你有吃过无？
5: 好妈妈，好妈妈，
1: 啊，你有吃过无？
5: 谢早，
1: 啊，你有吃过无？
5: 哎，
1: 喂，你刚才一直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的，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脑有通。你也接感谢阿一兄啦吼，
3: 感谢刚兄各位空中的时代，感谢。
1: 后个月阁唱一个啦。
3: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阁摕物件来这个，你这卖这支产品。
1: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都用人参皂苷啊，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固肝、固胃、固腰子，拢总会甲你固。啊，仁爽皂苷是药王啦吼！电话0800-0881-0881，今日卡会通诶，你诶心脏未阁有问题，你未冠心病，未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价值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遮啊，最后甲恁介绍细盒诶两盒，5000算3000，买两盒送3盒，大组诶就会2组10盒送2盒12盒。
0: 特大组的就是两。

大组二十四啊，家宏甲你送的哈，送你六啊，到三十啊，总共啊，这我跟你讲吼，后盖爱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1-0801-081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松做甘，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的查某囝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间早上八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